0: 还有就是加热要彻底，加热不能意思一下，而是必须要沸腾五分钟以上，
1: 对，
0: 确保温度到达100度才能杀死细菌，而且只能热一次，不能再三回锅。
1: 哎呀妈呀，小时候吃了好多倒过好几手的，倒过好几次热的那个菜，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就是一大家子吃菜，尤其像我姥姥那种生活习惯，就是本来一盘菜不就那一点嘛，他几盘菜倒全倒成一个大。一大锅之后，我跟你说，那一顿菜都能吃两三顿，就能吃两三天
0: 啊！
1: 也不知道咋想的，能活这么大也确实不容易。
0: 你的体内该有多少亚硝酸盐？
1: 对啊，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确实也不知道，再加上确实小的时候呢，家庭生活条件没那么好，你要倒剩菜的话，的确挺可惜的。那现在其实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确实你家里人吃不了那么多，咱就少做一点。还有就是，咱们炒菜锅呀，别买那么大。为啥就是有时候做菜做多了，像我妈那边做菜会做多，因为
0: 锅大，
1: 她得炒半锅盛出来之后，发现一个盘子盛不下。
0: 好，大家聊一聊，如果说你们家有剩菜的话，你们家的剩菜是怎么保存的？
1: 对
0: 啊，还有就是你们家这个这方面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有一些食物，它不能够一次性吃完的话，像一些绿叶蔬菜呀，菌菇类的一些食物呀，你们又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也会反复加热？反正觉得又没有坏，扔了挺可惜的，放冰箱冷藏，然后第二天再热着接着吃。对于这样的情况，你们家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还是说做的量很少，大家就是一次性给它吃完？
1: 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大家不妨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自己也有一些比较储存剩菜的好的方式啊，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们来看一下汪助理的留言啊，他又传递了一条路况
1: 啊。是吗？
0: 中粮大道与大庆三路交叉口由北向南的方向，电瓶车和机动车相撞了，这还不是刮擦
1: 啊，
0: 请注意安全。
1: 还真是相撞了
0: 他说我这一路啊，今天啊遇到了两起事故，真的要注意安全。
1: 对，你看都跟电瓶车有关系，记不记得那次那个就是咱们说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现在就是交通事故里面有电瓶车参与的交通事故，有电瓶车或者说不管是参与是引起还是被动引起的，
0: 占大部分
1: 超过了50%甚至到60%了。所以说大家平时骑电瓶车在路上的时候真的要注意安全。
0: 就是很多人骑太快了。
1: 对，还有就是你车就是一个是快，还有一个就不看路，就觉得那个还闯红灯。
0: 你看这两起事故都是发生在路口。
1: 对，
0: 这个是在中粮大道与大庆三路的交叉口
1: 啊，刚才是延安南路和燕山路的交叉口，
0: 都在路口。
1: 对，路口就你看这个机动车，甭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哈，咱们在过路口的时候都要左右看一看，
0: 注意观察
1: 对，
0: 注意避让。好，感谢汪助理的提醒。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是亚琼。
4: 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哎，我们看一下群里的老朋友在聊天啊，聊各个地方的物业费。
4: 孙股长问大家，他怎么这么好看
3: 啊？他要点一首歌叫《我怎么这么好看》，说要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俩啊。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孙股长啊。孙股长本来就好看，
3: 所以都好看。
4: 怎么这么好看？那本来就好看。
3: 对
4: 啊，好，未来也打卡了，欢迎未来。刘健说有一种傣族舞的感觉，
3: 刚才咱们那首歌幸福万年长确实有一种傣族的感觉啊。大家还聊到了各个小区的物业费，对，大家来说一下各个小区的物业费现在是多少，1000一平哈，咱们对比一下。好，还有这个九连湾，他说了电动车右转弯都停到马路中间了，确实是的。就你就不能往后停点吗？都甚至，对，没错，他停了，是等红灯了，都停在马路中间等，右转的车都过不去。
4: 就是我发现电动车他们等红灯的时候，永远不是说所有的吧，但是大部分啊，都是停在超过那个停止线以外的
3: 停车线，对，
4: 就是。都是在那个斑马线的停等着，在那等停着，
3: 不讲了吗？都停到马路中间去了。
4: 对，
3: 就是他是等红灯了，可是在马路中间等，就是确实右转的车子总是过不去，你得滴喇叭。甚至哈，我跟你讲，他甚至占掉了整个的右转车道，因为他那个车不是在那停着都等车嘛，然后你往后排一点就是了，对不对？你不能站到第一排等啊，不，人家就占着那个右转的车道在那等红绿灯。
4: 对，
3: 你说人家右转的车怎么办？
4: 所以很多机动车在右转的时候就没法转。
3: 对，就是的，确实挺难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窄的路口，尤其是哪人知道吗？以前啊，就在大唐公园那个地方，就是胜利路和延安路的交叉口那个地方，那个路本来就窄，从延安路右转上这个延安路的时候，确实存在这个情况。不过现在呢，好多了，因为有交警。交警不会让你停到路中间的哈。那么以前那时候就是交警，
4: 但是呢，也不是说每个路口都有交警。
3: 对。有的时候确实右转车道挺麻烦的，尤其是像在那个就是应该是志怀路和解放路的交叉口，就是大家知道那个交叉口，以前的老交通局的那个交叉口，经常性那个电动车它占据了右转车道的，在那等红灯，就是我每次右转的时候都要去摁喇叭，然后就前面那个车就开始挪给我让道。如果你不按喇叭的话，他可能就不让你，你就没法右转。就是也确实，有的时候咱们骑车的朋友啊，一定要看一看，哪怕你就在后面等等，你干嘛非得在第一排去等那个红绿灯呢？是不是？你就排队在后面等就是了。你看机动车不也排一排吗？是不是？尤其是不要占这个右转道，万一他的右转的这个半径小一点，他刮蹭到你了，对不对？那到时候这个责任分的就不一定都是机动车的事儿了。
4: 但是很多非机动车他就是不听啊。
3: 他不听我也没办法。
4: 好，另外呢还有狼人日记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他们聊到了一个小区的物业费比较高。是淮山万达小区吗？他说这里的绿化和服务比较糟糕。物业费1平方2.5块。
3: 还这么贵，似乎和
4: 你们家的那个物业费多少啊？
3: 1.05块。是不算太高，但是也有7毛多8毛多的啊，并不是。
4: 但是2.5块一平方的物业费我觉得不算便宜。
3: 在咱们这个城市确实算高的。
4: 对。
3: 你要是拿大城市比那不能比，是吧？你拿汤城一平肯定不能比，是吧？但是作为普通的小区来说，在咱们并不是我觉得算是高了。
4: 算是高的了、
3: 是不是那个有那个电梯里边
4: 有空调
3: 的那个小区啊？对，咱们
4: 但是他们说好多现在好多小区那个
3: 都有空调，
4: 那个电梯里都有空调，
3: 但不开。
4: 对，
3: 有啥用？有归有，现在电梯都是配空调的，但它不开，对吧？开要费电呢。
4: 好，美丽姐说打卡了，老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美丽姐啊。还有渐行渐远说这个天这么热，一身都是汗，骑电瓶车的非要都挤在那一团等灯。
3: 对
4: 啊，
3: 对，等红灯啊，都是挤在那一团。现在不是

0: 现在大家不挤了，不是挤在一团，是因为有阴凉地儿。大家现在等红灯都在阴凉地儿底下等，
1: 都找树底下等。
0: 对，这个宝，这个还有谁？何以笙箫默说：“实事求是，住在那里风景好啊，一线河景美不胜收啊。”那确实啊，就是不是2.5块，是2.05块。
1: 哦，
0: 淮上万达的物业费啊。大家来聊一聊自己家的这个物业费都是多少哈、啊？
1: 那你们觉得这个物业的服务跟他的这个物业收费是不是
0: 是匹配的呢？
1: 是不是相匹配呢？
0: 就是我们家，我觉得1.05块，我觉得还是跟他们相匹配的。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1: 那你们家小区的这个物业费，就是他别人收费是包含哪方面的服务呢？
0: 你看这个每天就把至少每天把我家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就是他的那个卫生打扫的还都不错，再一个就是我们家那个车库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到我们那个物业的人会打扫车库，把车库刷得干干净净，而且我们家那边车库它是塑胶路面嘛，每隔一段时间就是可能隔个一年多吧，它的塑胶会重新再刷一下，就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做的就还算是不错的了，而且我觉得挺就是他们有一个很迅速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感应灯，我跟他说坏了，我早上报修，下午回来就已经修好了。
1: 哦，那还挺快的。
0: 对，我觉得他们的反应速度还算是挺快的，就是
1: 处理问题也挺快的。
0: 总之呢，你说物业，你说他一点问题没有也不太可能，他没有那么完美的物业，不是说你所有的要求都能够做得到的，但是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某些要求我觉得他可以迅速的帮我解决，他能够做到，甚至你在提意见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改进，我觉得就不错了，也不需要对物业过多的去苛责他。毕竟咱们也就一平米也就1.5块。
1: 渐行渐远说淮山万达几个小区是不收停车费的。
0: 哦，那挺好。
1: 哎，对，而且何以笙箫默还说那个保安还挺负责的，夜班也不睡觉，管理的还不错。
0: 是吧？
1: 那何以笙箫默，您说的也是这个淮山万达小区吗？
0: 这个渐行渐远说地下车库地面都是一尘不染的，的确把地下车库搞干净了，确实
1: 这个也挺不错的。
0: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小区好的一点就是地下车库的那个路灯，就地下车库有灯嘛，它也是感应灯，过去之后灯会亮，而且那个灯常年都还可以，我们车库就是没有黑的地方，就是常年车库都是很亮的，这样会对于我们来说，就比如说下了晚班或回去晚的时候呢，走在车库里面会多一层安全感。有的你知道，有的进小区，进朋友家那小区，你进到车库里边，黑咕隆咚的
1: 啊，对，
0: 就是挺吓人的。
1: 对，
0: 就是我们那小区好就好在一点，就是车库不仅是有监控的，就比如说在我的车旁边就有一个监控
1: 啊，
0: 车库里有监控的小区，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小区里面车库有没有监控啊？反正我们家小区车库是有的，就会给我一层安全感。
1: 渐行渐远说是万科物业公司，说这个物业公司挺好的，那个、
0: 挺不错的是吧？
1: 说这个地下车库这个地面都一尘不染的
0: 啊、大物业公司，难怪哈。
1: 好，大家可以继续聊一聊你们家小区的物业费是多少。
0: 我们今天为啥聊到物业费了呢？好，那我们
1: 来送歌，这是孙鼓掌点播的一首歌曲，
0: 大张伟的《我怎么那么好看》。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提醒啊，这放暑假了，天热，孩子们结伴出行啊，到了一处清澈的水域去野游。
2: 哎，幸好呢遇到了一位村民啊，村民说这儿不能游泳，这儿危险，孩子不听，这个村民赶紧报了警。报警之后呢，民警是立刻出警，把孩子都带回了派出所，给孩子们上了暑假安全的第一课。
3: 6月23号，湖北宜昌的七名刚刚结束中考的少年就被警察叔叔上了一课。原来高温炎热，七名少年相约来到宜昌市远安县花林寺镇的一处野外水域戏水。当天中午，热心群众发现了这群在水边嬉戏的孩子，立即报警求助。值班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将孩子们喊上岸，并全部带回了派出所。
4: 小孩多个，还有父母来接。
5: 是不是都刚毕业了？
6: 也是的。
5: 读初几啊？
6: 初三。
5: 今天是放假第几天呢？
6: 第一天。
5: 放假第一天，那我给你们放假第一天上第一课。户外水域能不能去啊？
6: 不能去。
3: 在派出所里，民警和村干部一起给七名少年上了一堂暑期防溺水第一课。民警以案说法，讲解涉水危险，逐条科普防溺水原则，随后便让孩子们通知家长前来接他们回家。
5: 放假的第一天就到了我们派出所来了，不合适啊，假期还长，人生也还长，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把自个儿搭进去了。
3: 家长们赶到派出所，见到几名私自下河的孩子，既生气又后怕，当即感谢民警及时赶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意外。最终七名少年与家长一起认真写下防溺水安全保证，许下暑期安全承诺后离开。随着暑期高温来袭，河边水库池塘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天然泳池，但野外水域环境极其复杂，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往往暗藏深坑、暗流、低温等致命隐患，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溺水悲剧。很多人误以为水清就水浅，实则暗藏风险。经过实测，不少看似清澈见底的水域水深远超预期。
7: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看起来只有一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
8: 好，准备。
9: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清澈见底不代表水浅，河床结构也可能高低不平，一旦踏入深水区，极易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3: 除了深浅莫测，野外水域的暗流隐患更加致命。
9: 河道拐弯处回水弯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仅凭人力很难对抗。
3: 水温温差也是极易被忽视的溺水元凶。夏季室外高温燥热，但野外水域水下温度远低于地表温度，巨大的温差突然刺激到人体，存在极大的危险。
9: 今天的室外温度高达34摄氏度，体感温度高达38摄氏度，而我们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发现，水下的实际温度只有15摄氏度。如果人在不做好事先热身的情况之下贸然进入水域，极有可能引发肌肉血管的收缩，而导致我们的脚趾、小腿、大腿内侧、腹部出现痉挛抽搐，很容易引发溺水事件。
3: 平静的水面从来不等于安全的水下，在开阔江边也暗藏着溺水的危险。
10: 暑期高温，大家在滨江散步时可能都想和水域亲近一点，不少市民觉得江边台阶很稳固，而且泡在水中正好踩踩水，洗下脚下泥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根据我们的救援经验来看，台阶长期泡在水里，表面会附着藻类和浮游生物，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远比肉眼看上去湿滑得多。 再加上江面时常突发涌浪或行船掀起的水波，水位涨落间人极易失去重心滑倒，一旦入水衣物吸水增重，水下暗流复杂，自救和救援都极为困难。
1: 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听到了啊，看似是这个清澈见底的水，但是实际上它的水深达到 3.5 米。
2: 哎，野外的水域藏着很多的这个致命的隐患，比如说深浅莫测，比如说暗流漩涡，还有水温的骤变，还有岸坡它比较湿滑，包括淤泥陷阱等等。而且你看室外的温度可能会达到34-5度、但是水下呢只有15度，贸然下水特别会让腿抽筋儿，所以别拿命来赌，看着没事儿这四个字儿啊。
1: 好，我们说到这个防溺水啊，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话想说的也可以告诉咱们。
2: 对，你看我们国家每年大约有5.7万人是死于溺水的，而且青少年儿童占比过半，这个比例还蛮高的哈。消防员也演示了，如果不慎落水，大家需要保持冷静，身体要仰漂在水面，双手举过头顶，让口鼻露出水面，大声呼救，等待救援。岸上的施救者呢，也不要盲目下水啊，可以利用树枝啊、树干啊递给落水者，或者抛掷救生圈、泡沫或者大的那个瓶子，可以当浮力的器具。单人施救要扒稳了这个岸边，双人施救要相互保护。我们来听一听消防员的提醒。
3: 消防员介绍，未开发的自然河流湖泊存在多种风险，不建议下水游泳，平时到野外游玩时也要注意避开一些危险水域。
5: 像我们这个水的那个堰坝，它的水流吸附力比较强，那我们人员进入就很容易造成溺亡。包括我们的水库，它的深浅交界处，因为桥墩它上游有个水流冲击，这个桥墩会向下有个压力，然后我们人员如果吸附上去就很难脱困。我们一些这种坑塘，这种高低不平的地方，它下面非常多的这种淤泥陷下去的话，我们人员就很难的脱困出来。
3: 消防员介绍，未开放的水域具有较大风险，有人值守的泳场、游泳池相对安全，但也不是绝对安全。
11: 泳池游泳相对安全，但并非零风险，很容易出现游泳抽筋、疲劳溺水，很多溺水情况事发悄无声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排水口也存在吸附的隐患。泳池水循环会使排水口产生百公斤级的负压吸力，游泳时不要靠近排水口，设施需安装安全护板，若有人被吸不要硬拉，第一时间关闭水泵，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那么一旦不小心落水又要如何自救呢？消防员进行了演示。
5: 在野外如果不慎入水，那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3: 面对落水人员，岸上的施救者也要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5: 那首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下水去救援，因为下水救援的话它风险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一些这个树干树枝，那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浮力器具，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泡沫这种大的比较瓶子，这种丢给他，让他有一定的浮力，至少不会这么快的溺水。
3: 消防员提示，在对落水者施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和稳定，不要被慌张的落水者拖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
5: 对，如果是当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趴在岸边，这个将物体递。

给这个被困人员，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或者一只手抓住某些东西。那如果是双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可以对你进行一个保护，拉住你，防止你掉入水中。

0: 一曲《珊瑚颂》啊，美丽姐说经典永恒，好听啊。另外呢，说到这个防溺水的这个事情啊，美丽姐说我一旱鸭子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1: 我也是啊，就是一般除非出意外啊，意外落水，不然的话就一般不会主动进入水边。甚至其实我对水有过敏，就是特别害怕。我出去旅游的时候，除非在海边玩啊，就是去海边城市玩，去海边沙滩上玩，否则的话一般在景区里面遇到什么水啊瀑布啊，
0: 你都会离得很远。
1: 我离得很远，我会晕。
0: 会晕？
1: 对，
0: 晕水。
1: 对
0: 哦，我还第一次听说有晕水的。
1: 就是那尤其是那种流动的水，尤其是我们经常看到有那种就是流动的水中间有条小道，咱们走过去就是拍照片也很美，一看那个山间路，对吧？
0: 对，
1: 我跟你讲那个路我走不了，我晕。对，我晕，我每次都是跟朋友出去的时候，我得让人家扶着我牵着我。
0: 好，那下次就给你往那带。
1: 你这个好朋友情闺蜜，就是真的，就是我不知道这是心理作用吧，我觉得。

0: 应该是心理作用。
1: 对，但是我就会晕，这种就是心理的作用，就是始终都克服不了。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何必跟我自己过不去呢？我不去不就得了呗？
0: 是的，是的。
1: 我为什么一定得在那儿拍照呢？
0: 你就少往那儿那样的地方去。
1: 对，就是那地方，经常我闺蜜让我说，你站那儿，你不用动，你在那儿拍照。我跟你说，拍照我的表情都不自然，
0: 就生怕自己会掉下去。
1: 对，我会晕，
0: 就像很多人有那个恐高症一样。
1: 对。嗯，恐高症那可能就是不知道，反正从小就晕，
0: 你就恐水症，
1: 对，就是挺奇怪的吧？我相信其实，也有朋友和我是一样的，嗯、有人跟我是一样
0: 的。我以为你要说有很多朋友跟你一样是喝过水的，
1: 是这样。这个心理作用，我想有些朋友会有的，因为我身边也有和我有同样感受的人。
0: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喝过那个游泳池里水的。
1: 学游泳的人估计都喝过，
0: 对，
1: 消毒水。
0: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我们总之是提醒大家，夏季尤其是暑期要注意这个防溺水啊，不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啊，还是老年朋友啊，一定不要逞强。
1: 是，
0: 大家要注意这个，比如说你喝过酒也不要下水啊。有的朋友说我水性好没事儿啊，哎，千万不要。
1: 以前在咱们这旁边就有这个事例，就是在旁边这个健身堂出事故的，就是喝过酒之后下水，天热嘛，喝完酒之后兄弟们几个早咱下水，这个下水凉快凉快就狼一把，结果就出事儿啊。所以大家平时还是注意一些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好，继续来给大家说一些提醒的事儿啊。就大家天天刷视频对吧，
0: 刷视频怎么了？
1: 你刷视频会不会刷到一些比如说给你推送一些什么古法护肤什么中药美容的这些东西？
0: 有刷到过。
1: 会不会给你推荐？
0: 对。
1: 对啊，那你可得小心了，你别乱买啊，搞不好你买了一瓶猪油回来。
0: 啊，就是我花了很大价钱买的这个护肤品
1: 它是猪油。
0: 是猪油。
1: 它的底料就是猪油。
0: 好，怎么回事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来揭晓这个买到的
1: 护肤品
0: 居然是猪油，是吧？
1: 对。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0: 啊，不是你的，
1: 不是我
0: 关注
1: 的账
0: 号。
1: 对对对，因为有真的有假的。
0: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河南商水这起诈骗案件啊，主犯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1: 更令人愤怒的是呢，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仅有300多块钱，仅占总资金的0.13%，其余的账款都拿来买豪车，这个挥霍掉了。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5: 这场骗局中，网络主播的塌房源于爱心网友因为怀疑进行了一次实地核实。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他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
6: 相当于下单的狗粮直接邮寄到流浪狗基地。
5: 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6: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她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个多少千个，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5: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6: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 叫他进。

0: 发货。
1: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0: 通过这个寄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货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1: 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警方怀疑这个网络账号的背后是一个打着救助流浪动物实施诈骗的团伙。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的小流浪家园子虚乌有，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2: 方女士的5000元去了哪里？视频中所谓的救助基地又在何处？办案人员抽丝剥茧，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被层层剥开。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流浪动物全是李某等人用来演剧本骗钱的道具。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
3: 自己向这个狗贩子购买这些狗，自己建设狗场，进行现场的这个拍摄视频的制作，包括现场的直播。
1: 为了打动爱心网友，李某套路频出，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并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拍完后还叮嘱团伙成员受伤的狗后期有用，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
3: 视频制作流浪狗，包括虐狗的一些凄惨的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多次下单，大量的下单。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情况危急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不仅如此，针对不同的平台与账号，李某还要求团伙成员使用不同的话术模板，要有差异，有剧情。
3: 主要以卖惨来打动被害人下单，固定的是有话术，每次在直播时都通过主播在屏幕面前阅读固定的这个话术。
1: 网络账号上，团伙成员每天都编造不同的内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顿饱饭。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呼喊着家人们，视频下链接的就是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多是狗粮、猫粮和宠物用品。他们还会告诉网友，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商品，相应的狗粮等物资就会从所谓的合作商家邮寄到救助基地，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实际上，李某等人只会购买最低限度的狗粮维持动物们的生存，绝大多数付款金额都被犯罪团伙直接收入囊中，可谓是每一句哽咽都在剧本的算计之中。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通过调取犯罪团伙销售数据发现，李某的账号打着救助的旗号，每天至少有数十笔订单，资金流水相当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 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然而，这封感谢信实际上是李某等人另一种诈骗手段，以此实施更为精准的骗局。
3: 然后拉到特定的群里，继续谎称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1: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自己的动物救助站缺乏物资无法维持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0: 到后期发展到租用办公房间，网络招聘员工，集中一起办公，在网络下载视频进行剪辑播放。
1: 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全程省去实地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开支，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这些悲情视频通过平台算法精准推送给了爱宠人士。
0: 从支出账本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取得更好的这个直播效果，最大化的接触到更多的受众，会通过网络购买流量，也就是说网络投流，现成的有记录的投流金额就达到60多万元。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他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极力掩盖骗局真相。
0: 直播阶段的这个质疑，包括微信群内的质疑，他会安排他的员工一是进行这个个人回复解释，再一个就是直接拉黑。
1: 即便刻意遮掩，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依旧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0: 因为平台也会根据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现有这个虐狗了、卖惨、购买狗粮，会定期进行这个清理查封
2: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封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1: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有些新入职的员工一开始并不知情，但随着参与运营，大多会意识到这是在实施诈骗，但在利益的诱导之下，部分人选择听从李某的安排，参与到诈骗犯罪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 0.13%， 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3: 你说你这么会运营账号，你干点啥不好？你做点啥视频不好？你非得去骗网友的爱心？
4: 他们只想着利益，只想着挣钱，
3: 就是聪明没用到正道上啊。其实这种做法让那些真正在救助流浪动物的人们在救助动物的道路上更加的寸步难行了，所以善良真的不该被如此践踏。
4: 我们来看小阿涛的留言啊，他说还是吃完饭躺在床上吃零食水果舒服呀。
3: 真的，小阿涛，你的生活我的梦想。
4: 你也可以。
3: 不行，我们得上班，我们得每天早上来开会。
4: 你有下班的时候呀，你也有休息的时候。
3: 等下班再说吧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
4: 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是火，荒野里给你带来温暖。
2: 我是火，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3: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英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1: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
2: 我是火，也能让你无家可归。
4: 苏州新区阳山花苑某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大火已将房间烧着。
1: 使用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
2: 也能让千百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5: 大火最初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延。
1: 防患于未然，火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你的防范意识。
6: 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关注之后，点击私信发送数字123123，然后呢扫描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劳动者社保覆盖要扩大的消息啊，这对于大家来说是个好消息。那这一次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提出，探索建立适应不同用工形式和就业方式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增强劳动法规政策包容性与适应性，推动完善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规划要求，要创新工作方式，加大工作力度，推动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要不断地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扩大社保覆盖，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优化缴费政策，完善缴费机制，加强职业伤害预防靶向治理，鼓励支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健全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养老保险制度，推动高质量参保，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制度，统一政策规范待遇标准等，促进劳动力就业。而且还说啊，要抓紧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基准，规范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企业违规用工责任，总结评估现行政策执行情况，加强立法的重难点问题，适时提出完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建议，推动健全分类分层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那像这样的一个规划，以及之后会要出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一旦落实实施之后，那么就对于这一部分的以前啊在我们社会当中还没有过的传统的这样职业新型的这一部分的从业人员，又更增加了保障的范围，也让大家呢在工作当中呢更加的没有后顾之忧。1079百姓热线，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一位吴先生反映啊，洒水车连接消防栓的管子老旧，漏水很严重。 市环卫处也组织各区对洒水车上的水管道的这个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及时整改渗漏的隐患，而且对作业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强化设施日常管护和规范作业要求，避免同类问题啊再重复的出现。同时也要求各区进一步加强驾驶员的纪律教育，杜绝取用消防栓水源私用的行为。还有刘女士反映，如意家园垃圾清运的时候污水流到了地面，办理结果的反馈是这样的，一个会立即更换全部的破损的垃圾桶，对涉事车辆以及作业区域的路面完成清理保洁，二是全面排查所有作业车辆配套垃圾桶，统一检修更换破损器具，杜绝同类问题的复发，三是加强市场化公司监督考核，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岗前培训，继续强化现场管理与设备巡检，严格规范作业流程，全力保障环境卫生的质量。这个呢是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的情况。
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0: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0: 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主治医师刘婷的专业的分析，一个呢就是睡着了不等于耳朵

休息了，听力的损伤啊，就是在暗中累积的。不少人认为我听着听着睡着了，睡着了我反正什么都听不到了，应该没关系。但是真相是啊，你感知不到，不代表伤害就不存在。你的意识关机了，但是耳朵和听觉神经，它是属于在紧张的工作状态的，整夜被动接受声音的刺激。便携式音频设备的最大音量有可能能调到91到121分贝，这个已经接近了摇滚现场演唱会的这个噪音的水平。虽然睡前极少有人把它开到极限，但是呢，为了追求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很多人呢也是会把这个音量调得并不那么小，有可能呢它会调到 60% 以上，这就相当于让您的耳朵长时间暴露在了高强度的声音环境当中。像这个一般放到耳朵里边的入耳式的耳机堵住了密闭的耳道，还会让这种声音冲击进一步的增强。如果整夜这样，内耳毛细胞一旦受损或死亡，那就是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啊。持续的声音刺激会直接损伤耳蜗内的毛细胞以及听觉传导的通路，导致神经冲动传入缺失。这种缺失会引发听觉皮层出现反应性的异常，从而使人在外界它的声源还在响的情况下产生耳鸣感知。长期累积的损伤还会降低听觉的敏感度，表现为对声音反应迟钝。此外，如果是佩戴耳机的尺寸也不合适，还可能升高耳道内的压力，极端情况下可能引起耳道内压力性的不舒服，局部组织缺血或压迫性的疼痛。所以您看啊，睡着了不等于您的耳朵也休息了。还有一个隐患呢，是耳道被堵了一整夜，细菌滋生，炎症伺机而动。如果是耳机整夜塞在这个耳道里边，它会让外耳道形成一个封闭闷热潮湿的环境，这无异于为细菌和真菌提供了一个豪华的温床。平时清洁又不到位，再加上整夜佩戴，耳道内病原体繁殖速度急剧上升，容易诱发外耳道细菌或真菌的感染。长期的物理刺激和潮湿环境也可能诱发或者是加重外耳道的湿疹。与此同时，这个耳机啊，长期的压迫摩擦外耳道的皮肤，还容易造成皮肤破损和疼痛，还会影响到局部的血液循环，进一步降低耳道它的抗感染的能力。耳道皮肤在持续的刺激下，可以会让耳垢分泌增多，而耳机又堵住了它自然排出的通道，堆积之后呢，也会形成这个耳垢啊栓塞，导致耳闷、听力减退，严重的时候呢，又会继发感染。还有耳周皮肤长时间被闷着捂着受压，还容易出现发红、瘙痒、磨损，严重的时候会导致皮肤破损或者是继发感染。以上问题它的早期信号是什么样的呢？一个是耳道发痒、轻微疼痛或出现分泌物，很多人认为就是个小问题啊，实际上感染可能已经在蔓延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这个耳机呢，它也算是您个人的物品啊，不要去共用。共用耳机和耳部症状的发生存在着显著统计学的关联。耳机属于私人物品，不要外借。此外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小朋友或婴幼儿，他的外耳道都还没有发育成熟，应该避免使用耳机。日常养育当中呢，也应该让孩子远离强声或者是这种持续有噪声的环境。还有一个隐患呢，是睡了一夜却依旧疲惫啊！听着音乐入睡，是不是真的在休息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睡前听音乐，尤其是这样的一些纯的器乐，你听了这么长的时间啊，旋律重复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它就会显著增加夜间耳虫效应啊。什么耳虫效应呢？就是旋律不受控制的在脑海里循环播放，甚至在半睡半醒的时候也会出现，直接扰乱你的睡眠结构。而且睡前音乐暴露会让大脑在睡眠中不自觉地反复复习这段旋律，导致额叶脉搏震荡活动显著增加，这是睡眠依赖性记忆再激活的表现。本该用于修复身体、恢复精力的深度睡眠时间被挤占，第二天醒来呢，不仅不解乏，反而头昏脑胀啊！这也是很多人明明睡够了那么长时间，依然疲惫不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时呢，隔绝环境声音也让你反应变慢，危险也会悄然而至，因为你听不到

外界的声音了。那怎么办？怎么来安全使用呢？如果你确实需要这个音乐啊，来声音来给你助眠，不听睡不着。一个是守住60/60/60的原则，三个六十，哪三个六十呢？就是耳机音量的分贝不超过60分贝，这个六十分贝你没办法测的话呢，就大约就等于我们正常说话的这个声音啊，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不要开到最大，连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一旦超过安全线，听力损失的风险就会显著上升。还有就是要选对设备，做好清洁。在同等输出音量下，头戴式耳机到达外耳道的声音级通常低于入耳式，避免睡眠的时候使用入耳式的，就是塞到耳朵里的这个耳机。而且每周啊要用酒精的棉片擦拭耳机，不要跟他人共用。同时呢，那就是根本的了，就是改变你的助眠的方式啊，尽量使用外置扬声器代替耳机，并且把手机设置为定时关闭。你比如说我听个10分钟、20分钟或30分钟，让它设置好了以后，到时间就自动停止播放，避免睡前听节奏感强、旋律易上脑的高唤醒度的音乐，可以选择节奏平缓的白噪音或者是自然的音效。那也提醒您，如果已经出现了耳鸣、耳闷、听力下降，或是感觉耳朵发痒、疼痛、有分泌物，要及时就医，进行耳科的检查。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28号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啊到时候关注。好，朋友们，再见。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出境游因战争取消，费用该不该退？国外旅游时发生意外，要求国内旅行社赔偿遭到拒绝。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境外旅游要注意的法律问题。丈夫遇难身亡，公婆却想独吞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究竟该归谁？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反目的亲情。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0: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5: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5: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5: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9: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随着出境旅游的日益普及，旅途当中的突发状况也越来越多，目的地突发局势动荡，行程被迫取消，境外游玩的时候遭遇意外受伤，有不少的游客常常会因为不熟悉法律规定，就面临着退费难、维权难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结合典型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出境旅游中的法律问题，掌握实用的维权方法。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今天的法律在线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说出境游要注意的法律问题。尤其到了这个暑期，旅游消费啊是持续的火爆，但是相关的纠纷也是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其中呢，因为经营者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条款不明确，或者条款相互冲突，就成了引发争议的焦点之一。我们接下来看看最近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消费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这是一起陈某、黄某与某旅游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消费者陈某和黄某和这家旅游公司呢，签订了一个出境游轮的这个合同，里面呢约定了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后的退费的规则。但是之后呢，因为目的地国家呀发生了战争，文旅部门也发布了安全提醒，那么要求这公民不要到这个国家去旅行。于是呢，消费者就提出了说要解除这个出境游轮合同。而这个时候呢，合同里面出现了两条可能会适用的条款。一条是规定行程前30天以上解约可以退全款，这个是要扣除一部分的签证费啊。而另一条呢，则约定因不可抗力解约，可扣除已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之后再退款。那么旅游公司就主张后面适用后面这个约定因不可抗力解除，要扣除已经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这个费用。那么想要去扣除掉消费者已经支付给邮轮公司的据称是不可退还的这一部分的费用。那么

0: 出现了这个争议以后，法院呢审理认为这起纠纷是因为这个合同是旅游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当合同约定存在冲突的时候，根据格式条款解释的规则，应该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也就是说要优先的适用有利于消费者一方的条款。那么这起案件呢，通过优先适用有利于消费者的条款认定合同解除的后果，最终呢判决旅游公司退还全部费用，这就实现了消费者权益的一个充分的保障。那么针对这个旅游比较火爆的这种局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要详细的，尤其跟团游啊，跟着这个旅行社去游玩的话，要仔细的看这个合同。现在很多合同都是电子合同，那么你在看条款的时候更要留意，要明确自己和对方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尤其是要注意那些用加粗啊或者是下划线的这种方式提示的一些格式条款。那对于一些订单不能取消，然后平台仅仅是提供一个中介服务的这种免责条款，一定要去询问清楚具体的内容。而作为旅游平台公司的经营者，也要严格的去审核规范经营行为，旅游服务提供者也要恪守诚信根本，来全面的履行合同和安全保障义务。
1: 本期主题提示：出境游因战争取消，旅游费用到底能不能退？近日，北京三中院审理一起出境游轮旅游纠纷，游客签订旅游合同后，目的地爆发战争，文旅部门发布安全预警，游客提出解除合同。然而合同存在两条冲突退费条款，一条提前30天解约可退全款，另一条不可抗力解约，要扣除已付不可退费用。旅行社据此想要扣减费用，法院指出，旅游合同属于经营者拟定的格式合同，条款存在冲突时，依法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判决旅行社全额退还旅游费用。出行签订旅游电子合同时，务必仔细阅读全部条款，重点留意各类免责扣费约定。旅游经营者应当诚信经营，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妥善处理因突发局势不可抗力引发的退费纠纷。
0: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则案例呢，是因为战争突发安全风险导致行程取消，那么旅游退费该如何去依法维权？那其实除了行程取消而引发的合同退费纠纷，出境游这个旅途当中的人身安全风险可能更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有些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我既然是出境游嘛，发生意外是在境外，在国外，那么是由当地的地接造成的损失，那国内的这种旅行社就无需担责。那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回来继续我们的法治朋友圈。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国外旅游要注意的法律问题。现在出境游啊，已经成为我们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一种比较常见的选择。那么，如果出境旅途之中突发意外，产生的经济损失究竟该由谁去承担？是国外的地接方呢，还是国内的中介方？我们来看看最近陕西镇安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出境旅游发生意外索赔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在2024年的11月，小华在一家旅行社为父亲和自己呢预订了一个澳大利亚10日游的套餐，旅行社就委托了一家国际旅行社为小华妇女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险。飞机在抵达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之后呢，两个人乘坐地接大巴到酒店，但是在这个路上啊，这辆大巴因为经过减速带没有及时减速，结果造成了车辆的剧烈颠簸，导致了后排乘坐的小华的父亲腰部受伤，就不能动弹了。当时呢，小华带着父亲在当地医院检查治疗，购买了拐杖，花了4000多块钱。后来呢，又因为这个腰伤一直都没好，后来恶化，两个人就无法继续行程。预定的酒店呐、交通啊，这个损失达到了6000多元。回国以后，小华的父亲又住院治疗了12天，医疗费用又花了9000多元。保险公司呢，已经向小华父亲支付了医疗费和住院费等等14000多元，但是对其他的赔偿金额不同意支付。于是呢，小华向旅行社索赔，但是旅行社就认为这起意外是他人侵权所导致，而且发生在国外，所以就拒绝承担责任。小华的父亲呢，就将旅行社和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方去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小华妇女和旅行社订立的旅游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小华已经全额支付的旅行费，所以旅行社也要充分的、适当的履行合同里面规定的义务，并且对小华妇女二人负有旅行途中的

0: 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原告也就是小华明确表示主张旅游合同违约责任，所以这起案件呢应该是一起旅游合同纠纷。原告呢作为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和这起案件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还有虽然说违约行为发生在国外，由境外地接社的不当履约行为所导致，但是呢依据法律的规定，因为地接社就是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组团社就是我们的国内旅行社违约的，原告可以选择起诉组团社，也就是我们的国内的这家旅行社。小华呀提供了自己和这个父亲受伤的现场照片以及就医的证明，能够证实原告是因为地接社的原因导致违约的直接损失，合同相对方旅行社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且在这起案件当中，当事人还同时主张了精神损害赔偿，可以依据双方认可的十级伤残鉴定的这个等级来确定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同时呢根据鉴定的意见认定有护理期然后营养期等等，确定了小华的父亲受伤住院产生的各项小医疗费啊护理费啊等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如果说旅行社和保险公司旅游者之间产生保险理赔纠纷，那么还可以另行起诉。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国内的这家组团旅行社赔偿了小华父亲的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共计是6万多元。一审判决以后双方都没有上诉，现在这个判决呢已经是依法生效了。出境旅游的时候，安全保障和维权意识同样也是缺一不可的。那么旅行社作为旅游服务的提供者和组织者，他负有一个法定的旅客安全保障义务。即便在境外发生意外，那么是由地接的服务商的瑕疵引发的，那么组团的这家国内旅行社也不能够以此为由去推卸违约责任，就需要对旅途的全程的风险，包括在国外期间的风险，承担一个管控和赔付的责任，去切实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人认为出境旅游在国外发生意外，国内旅行社不用负责。近日，陕西镇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旅游纠纷明确了这一法律误区。当事人报名参加国内旅行社组织的澳大利亚出境游，在境外乘坐地接大巴途中，因车辆经过减速带未减速，剧烈颠簸，导致游客腰部受伤，不仅产生高额医疗费用，还造成行程中断、交通住宿等多项损失。事后游客向国内组团旅行社索赔，旅行社以事故发生在境外，地接方过错为由拒绝赔偿。法院审理明确，游客与国内旅行社签订的旅游合同合法有效，旅行社对游客负有全程安全保障义务。即便意外发生在国外，由境外地接服务瑕疵造成，按照法律规定，游客依然可以向国内组团旅行社主张违约责任。出境旅游遭遇意外，不必因事故在境外而放弃维权。只要是正规组团社签约出行，全程安全保障责任由国内旅行社承担。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今天的法律在线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两起出境游，涉及出境游引发的纠纷。现在出境游已经成为大家比较喜爱的休闲时尚的项目。轻松出行的前提其实是守住法律的底线。无论你的目的地是局势突发引发退费争议，还是境外旅途上遭遇了人身伤害，大家都要仔细的去查阅自己签下的旅游合同，一定要重点去留意那些格式合同格式条款当中的免责的内容。对于照片啊、票据，还有一些出了事故以后的诊疗记录，一定要全部的妥善保管。当然遇到纠纷也不必被那个事发境外这样一个说辞去困扰，而可以理性的向国内的组团社主张诉求，明晰旅游合同当中的权利和义务，善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身的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享受出境旅游。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说到了两起出境游消费的案件，文明出游，依法维权，让法治为每一段跨越山海的旅途保驾护航。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法律在线，我是主持人高玲。
1: 看着我笑的
0: 整点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反目的亲情，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刘翔是北方某市居民，这年的12月初，他年仅6岁的女儿在马路边玩耍时突遭一辆大货车碾压身亡。随后大货车司机与刘翔达成协议，赔偿了50万元。女儿的意外死亡让刘翔悲痛欲绝，他一连数天卧床不起，后来是勉强挣扎着去到火葬场处理女儿的丧事。然而丧事还未结束，刘翔却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通知，让他去领传票。刘翔觉得莫名其妙，自己跟别人从无纠纷，到底是谁把自己告了呢？原来呀，告刘翔的竟是前妻张玉梅。因为得知刘翔在女儿出车祸死亡后得到了50万元赔偿金，前妻想要分一半，气愤的刘翔立即拨通了前妻的电话，上来就冲前妻吼道：你真无耻，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前妻听后立马回怼道：就凭我是他的亲生母亲。说罢便挂断了电话。
1: 按照常理来说，儿女的死亡赔偿金父亲或者母亲都有权利获得，为什么刘强对前妻要求分割女儿的死亡赔偿金却如此愤怒，还辱骂前妻无耻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恩怨？这还要从两人的相识说起。
0: 大约8年前，23岁的刘强应聘到一家公司做采购员，张玉梅是这家公司的一名会计。刚大学毕业不久，因为刘强需要频繁找张玉梅报销单据，两个人逐渐就熟悉起来。鉴于两个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单身，很快就彼此产生了好感，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还同居了。没多久张玉梅意外怀孕了，两个人迅速奉子成婚。没过多久，两人的女儿出生了，两个人为其取名小美，寓意两人今后的婚姻会因为女儿的到来更加幸福美满。可是让两个人没想到的是，这名字似乎起了反作用。因为婆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不能帮忙照看孩子，张玉梅不得不辞职在家带孩子。随着看孩子的时间越久，张玉梅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起初刘强以为张玉梅患上了产后抑郁，总是尽量让着她哄着她，可后来他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天晚上刘强喝完酒回家，还没进门就听到张玉梅在冲女儿大声咆哮，吓得原本正哭闹的女儿顿时安静下来。刘强担心女儿被吓坏了，赶忙进门训斥了张玉梅，哪知张玉梅反过来就冲他大叫：都怪你让我生下孩子，毁了我的一生，我恨你。刘强听后顿时明白了，张玉梅这哪是产后抑郁，分明是后悔嫁给自己了。刘强既寒心又恼怒，随即冲张玉梅吼道：既然后悔嫁给我了，那就赶紧离婚。张玉梅不甘示弱地说：离就离，明天就去办手续，女儿的抚养权归你，别指望我出一分抚养费。刘强没想到张玉梅如此狠心，不想要女儿也就罢了，就连抚养费也不想出。不出就不出，反正自己也能养得起女儿。想到这里，刘强负气地答应了张玉梅的条件。
1: 第二天刘强酒醒后就后悔了，女儿小美还不到1岁，今后若没有妈妈的陪伴实在太可怜了。可张玉梅连夜收拾好行李，她这是铁了心要离婚。刘强见张玉梅如此决绝，便跟她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0: 离婚当天张玉梅就离开了家，临出门时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女儿。后来刘强再婚了，再婚妻子呢对小美很好，小美又重新得到了母爱，一 家人生活的美满幸福。可是好景不长，2020年12月，6岁的小美在路边玩耍时意外被一辆大货车碾压死亡。抱着女儿的遗体，刘强哭得死去活来。虽然货车司机赔偿了他50万元，可对他来说，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女儿的命。此时张玉梅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女儿的事，她给刘强打来电话，上来就说，女儿的50万元赔偿金我要分一半。刘强顿时就气炸了。作为亲生母亲，张玉梅得知女儿死亡的噩耗后，不说来见见女儿最后一面，竟然张口就要分钱。刘强越想越气，断然拒绝了张玉梅的要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被拒绝后的张玉梅随后竟把他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刘强一再痛斥张玉梅无耻，说他作为亲生母亲，自从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甚至呢连一次电话都没有打过，更没有给过女儿一分钱，有什么资格来分女儿的赔偿金？面对刘强的指责，张玉梅虽然觉得有些惨。

0: 但却说自己也是有苦衷的。张玉梅说，自己怀上女儿时才大学毕业两年，事业刚起步，出于对刘强的爱，她被迫暂时放弃事业，早早地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事业心强的张玉梅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看着朋友圈里的大学同学们一个个逐渐事业有成，自己却整日围着孩子转，她越发的不甘心起来。渐渐的，她埋怨上了刘强和女儿，认为是他们耽误了自己。随着不满情绪的累积，张玉梅看到两个人就心烦，一直到后来一天不冲两人发泄一下就会憋得难受。此时的她早就想离婚了，只是看女儿还小没有说出口。后来刘强主动提出离婚，她自然满心赞成。为了离婚后不再受女儿的牵累，她提出了不要女儿也不给抚养费的条件。离婚后，张玉梅很快就在某大型企业找了份会计的工作，事业稍微稳定下来后，她便跟一位条件还不错的追求者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张玉梅本以为这是她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开始，却没想到儿子在一岁时被查出了自闭症。张玉梅瞬间感觉天塌了，为了配合儿子的治疗，她不得不放弃辛苦打拼下来的事业，再次成为了家庭主妇。自闭症治疗费用昂贵，没多久儿子的治疗就花光了夫妻俩多年的积蓄。
1: 就在张玉梅为钱发愁时，她听说女儿小美遭遇车祸身亡的消息。女儿的离世让张玉梅非常痛心，但因为要贴身照顾有自闭症的儿子，张玉梅没有办法去吊唁女儿。但女儿的意外身亡却让张玉梅看到了希望，
0: 因为女儿的赔偿金正好可以用来给儿子治疗自闭症。于是张玉梅直接给刘强打电话索要赔偿金，被拒绝后将刘强告上了法庭。张玉梅认为自己是小美的亲生母亲，虽然跟前夫离婚后就没有对女儿尽到抚养义务，但是在法律上仍有权利分得女儿的赔偿金。那么张玉梅的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死亡赔偿金的分割。下面我们来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你好，司律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死亡赔偿金是指被侵权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死亡，侵权人应当支付给被侵权人近亲属的金钱赔偿。按照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死亡赔偿金虽不是死者的遗产，是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财产损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但分割时应考虑当事人与死者的亲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一般参照遗产进行处理。本案中，张玉梅作为小美的亲生母亲，的确有权利参与小美赔偿款的分配，但是张玉梅在与刘强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没有履行过抚养义务，小美死后也未去吊唁，因此对小美的赔偿金应予少分。
0: 好的，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刘强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张玉梅赔偿金4万元， 另外的46万元归刘翔所有。判决结束后，张玉梅表示接受这个判决结果，同时呢，她也很后悔，不仅仅是因为少分了赔偿金，更多的是对女儿的愧疚，让女儿在年幼时就缺失了母爱，现在想弥补也为时已晚。张玉梅对女儿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最终未能如愿分得足额的死亡赔偿金。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同样是分割死亡赔偿金，公婆拒绝向儿媳支付赔偿金，却双双被判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1: 丈夫在矿难中丧生，矿上赔偿80多万元，女子却一分都没得到，她怒将公婆起诉到法院。
0: 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
1: 女子打赢官司仍要不回赔偿金，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却被公婆拒绝。
0: 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若是把钱给你，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
1: 面对强势的婆婆，女子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目的亲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呢叫苏晴，2021年的一个中午，苏晴抱着2岁多的儿子打完疫苗回家，到了家门口却发现门口堆满了衣物，仔细一看呢，竟都是自己和儿子的。苏晴顿时脑袋一片空白，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和儿子的东西怎么都在大门外面。苏晴想进门询问家里的公婆，没想到公婆却拒绝给她开门，婆婆还隔着门对她高喊道，你男人死了，你也就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赶紧抱孩子走吧。苏晴一听婆婆这么说，顿时明白了，原来自己和儿子的衣物都是公婆丢出来的，目的呢是想撵母子俩走。而公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前不久苏晴的丈夫不幸去世了。苏晴和丈夫曾是初中同学，后来呢又一起到外地打工，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2018年两个人结婚了，没多久苏晴便怀孕了，并在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家庭生活开支陡增，再加上苏晴要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儿子，也不能外出打工赚钱了，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多赚些钱，丈夫去到外地一个金矿打工，据说那的矿工工资比较高，可是高工资对应的是高风险。2021年6月底的一天，金矿上突然打来电话，说当天发生矿难，苏晴的丈夫在矿难中丧生了。听闻噩耗，苏晴直接哭晕了过去，醒来就收拾行李要去金矿见丈夫最后一面，不想却被公婆斥责说，人都死了，你去有什么用，留在家里看孩子吧。因为公婆的阻挠，苏晴连丈夫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每每想到此事就遗憾地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几天后，公婆在金矿上给丈夫料理完后事回来了，两个人明显憔悴苍老了许多。苏晴看后一阵心酸，心里暗暗发誓，今后要替亡夫好好照顾公婆以及两人年幼的儿子。此后苏晴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公婆，却没想到公婆早已不把她当成一家人。丈夫去世还不到100天，公婆就趁她去给儿子打疫苗的功夫，将两人的衣物都丢出了家门，坚决要赶两人走。苏晴一时不知道该去哪里，抱着儿子在婆家大门口大哭起来，可即便她嗓子都哭哑了，公婆也没有给他开门。
1: 苏晴无奈，只好让自己的父亲来接他和儿子回娘家住。可苏晴一直想不通， 公婆年纪大了，而丈夫又刚离世，他们更加需要人照顾。自己愿意留下来照顾他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二老非要赶走自己和儿子呢？
0: 苏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她偶然遇到一位丈夫生前的同事，同事告诉她，苏晴丈夫去世后，矿上赔偿了苏晴公婆80多万元的赔偿金，苏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去世时，公婆执意不让自己去矿上见丈夫最后一面，是怕自己知道赔偿金的事儿。而事后，公婆将自己和儿子赶出门，肯定是怕他分这笔钱。苏晴越想越生气，于是去找公婆当面要钱。没想到，公婆却死活不承认有收到赔偿金这回事。苏晴不得已，只好去丈夫遇难的矿上要了一份赔偿金协议的复印件，上面清楚写明矿上给了丈夫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总计84万元，底下还有公婆的亲笔签名。随后苏晴拿着这张复印件再次找到公婆要钱，本以为这回公婆不能再赖账了吧，哪知公公竟然一把夺过复印件，用打火机点燃，直接把复印件给烧了。苏晴见状气得大叫，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婆婆听后立马给苏晴一巴掌，并冲她大喊道，我们唯一的儿子死了，赔偿金留给我们养老有什么不应该，你一个外人休想分走一分钱。婆婆边说边使劲将苏晴往门外推，苏晴不想走，公公竟拿起一根棍子抽打起苏晴来，苏晴迫不得已离开了公婆家。没有要到钱还被公婆打，苏晴甭提多气愤。随后她一纸诉状将公婆告上法庭，要求两人偿还自己和孩子应得的丈夫死亡赔偿金份额40余万元。鉴于苏晴的孩子还年幼，苏晴又没有收入，最终法院支持苏晴的诉求，判决苏晴的公婆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苏晴和孩子应分得的赔偿金42万元。
1: 判决下达后，苏晴终于松了口气，她和儿子今后的生活总算有点保障了。可随后她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10天很快过去，苏晴并没有等来应得的赔偿金，她只好再次硬着头皮找公婆讨要。那么这一次，苏晴能要赔偿金吗？
0: 公婆看见苏晴上门，立马警惕起来，两个人双双操起了手边的家伙，做事要再赶苏晴走。苏晴一见公婆的架势，心里不免有几分害怕，但她还是壮着胆子冲公婆喊道，法院已经判决了，你们必须给我钱。话音未落，婆婆就嚷道，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他今后不能给我们养老了，我们将来就靠这些钱了，若是把钱给你，你再带着钱改嫁，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苏晴虽然理解公婆要把钱留着养老的心情，但是自己和儿子现在也是迫切需要钱啊，于是他央求公婆先给自己10万元，剩下的以后再给。不想公婆竟齐声说，一分不给，赶紧走。说罢，公婆就挥舞着手中的家伙朝苏晴的身上打。苏晴见状，只好再次抱着头逃出了公婆家。苏晴不甘心打赢了官司，却仍旧是要不回一分钱，于是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可让他失望的是，即便经过法院工作人员两次三番上门沟通，公婆仍旧拒绝给钱，经过法院再三试理，老两口依旧拒不履行。无奈之下，法院直接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处理。 很快，公安机关对苏晴的公婆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进行了立案侦查。老两口百思不得其解，认为他们作为儿子的亲生父母，完全有权利处分儿子的赔偿金，不分给儿媳苏晴，也是担心他今后改嫁再把钱送给别人，这本是自己的家事，怎么还犯罪了呢？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那么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司律师。
2: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在被法院判决返还苏晴赔偿金42万元后，一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后来还对法院强制执行人员谎称钱都还账了。而据公安机关随后查明，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对外并无欠账，还账一事儿纯属子虚乌有，两人就是想将钱留着给自己养老，不给苏晴。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振海、王淑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马振海、王淑芳夫妇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好的，谢谢，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马振海、王淑芳两人有期徒刑3年。马振海和王淑芳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想留着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养老，拒绝分钱给儿媳，竟然犯了法，还双双的被判了刑。接到判决，两个人是悔不当初。观众朋友，常言道，金钱有价，亲情无价，但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用金钱去衡量亲情，甚至为了金钱而遗忘亲情，比如案例一中的张玉梅，自离婚后就没有再给予女儿一点母爱，反而在女儿去世后，为了争夺女儿的死亡赔偿金，跟前夫打起了官司，实在是让人寒心。最后法院判决其少分赔偿金也是情理之中。而案例二中的公婆，为了将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全部的据为己有，竟然无情的将儿媳和年幼的孙子赶出家门，全然不顾母子俩今后将如何生活。即便后来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4: 全。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市委市政府开展2026年二季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调研，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参加。
6: 马军率队开展平安建设现场观摩推进会。
5: 非灰变废为宝，微废吃干榨净，我市无废城市建设跑出加速度。
6: 制造与会专栏，擦亮政务服务品牌，提升便民利企质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记者常鹏军、张浩报道，7月24号到25号，市委市政府开展2026年二季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调研。市委书记马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市政协主席杨森等市级负责同志、县区及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5: 两天的时间里，市领导带队深入三县六区，实地查看了与会区天仪 SAR 卫星核载研发生产制造基地、怀远县艾尔斯轻量化镁合金一体化压铸、固镇县爱博会文具、五河县优百利医疗科技、龙子湖区沃天传感器、市经开区云星威麦姆斯传感器研发制造中心、淮上区新阳峰100万吨年新型作物专用肥、凤山区德全新材料液冷组件生产基地、高新区福威通信设备零部件等项目。
6: 市领导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产业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进一步加强技术攻关，扩大产能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同，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5: 要求属地和职能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充分发挥卫企服务平台和全职服务员的作用，帮助企业争取各类扶持资金，推动惠企政策因享尽享，着力解决企业急难愁盼的问题，以优质高效的服务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
6: 调研强调，加快蚌埠振兴根基在工业，优势在工业，出路在工业。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用好市领导、市直部门联系帮扶县区，三靠三抓、四产四加、抓六位项目等工作机制，持续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

0: 主渠道，既招引阳春白雪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也扎实下里巴人的传统产业及其改造升级。
1: 要围绕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充分发挥再起再蹦企业作用，精准对接优质项目资源，大力开展以商招商、敲门招商，持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要全面摸排我市企业产品供给和配套需求，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协同作战，在互利共赢中实现降本增效。
0: 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做好抓项目、抢产业、拼经济、促发展、保安全各项工作，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提供更加有力支撑。
1: 记者张浩报道。7月23号，市委书记马军率队开展平安建设现场观摩推进会，市领导李波、邱延松、张云，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高仁宝，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瑞华参加。与会人员先后走进固镇县连城镇综治中心、淮上区曹老集镇应急消防站、淮上区荷花园社区、蹦山区青年街道、蹦山区光彩大市场、应销站等地，实地查看综治中心、应急消防站建设和四元两师进社区群防群治、治安巡逻等情况。
0: 每到一处，马军、熊延松、张云等市领导分别做工作点评，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基层治理机制，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确保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化解，做到矛盾不上交。
1: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把平安建设各项工作抓细抓实。
0: 我市持续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不断提升固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随着非灰资源化利用等一批重点项目的加快，无废理念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画卷正在铺展。
2: 在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总投资 1.2 亿元的生活垃圾焚烧非灰资源化利用项目正在紧张施工，这是蚌埠市无废城市建设的重点项目。目前生产车间主体结构已完成 95%， 设备安装总体进度达 40%， 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产。蚌埠新城辉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斌湖：
3: 这个项目采用的是一个
0: 生中心，蚌埠市博物馆、市美术馆联合承办的跟着演绎赏非遗夜间专场，在蚌埠市博物馆东门广场精彩上演。
1: 广场上摊位依次排开，非遗传承人的指尖流转，现场演绎传统手工技艺，引得游人驻足围观。传统手艺走出了陈列柜，变成触手可及的市井浪漫。11个融合花鼓灯、戏曲、民俗、民乐、曲艺、民歌的精品节目轮番登场，兼具了乡土韵味和国风雅致。
0: 据介绍，本次跟着演绎赏非遗夜间专场是蚌埠推动非遗加文博加夜游融合的创新尝试，一方面延长博物馆开放时段，打破文博场馆白日限定的固有模式，另一方面将静态非遗展品转化为动态演绎现场手工展示，让非遗从玻璃展柜中走出来，实现可看可听可互动。活动现场约20000名市民近距离观赏体验、打卡互动。
1: 好，直播蚌埠，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上半年我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4.12 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1.23 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2.3 亿件，为产业发展和释放消费潜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7月25号，2026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同时举行，

0: 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今日提醒。
8: 暑期是学生群体近视矫正视力修复手术的高峰期。日前，市市场监管局聚焦眼科医疗机构、视力矫正专科机构开展暑期近视矫正类医疗器械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排查医疗风险隐患，提醒消费者配镜去正规机构选择合规商品。
9: 专项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对各医疗机构在用的激光治疗仪、综合验光仪、角膜塑形镜、角膜接触镜及其护理产品等，逐一核验是否依法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同时排查相关产品的进货渠道、供应商资质、产品合格证明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督促相关医疗机构严格落实所证所票与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蚌埠市市场监管局医疗器械监管科副科长王旺帝：
10: 从目前检查的情况来看，整体较好，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问题。我们也提醒各医疗机构务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追溯管理等相关制度，特别是暑期手术增加设备高频运转，更要强化日常维护管理，确保每一台设备、每一批耗材都安全可靠。
9: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如需矫正视力，务必选择证照齐全、设备合规的正规医疗机构。购买角膜接触镜等医疗器械产品时，要注意查看产品注册证，妥善留存消费票据。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记者丁进新报道。
11: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8到29度。预计明天是阴天的天气。
8: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张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

0: 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3: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等等。
0: 未来五年将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困难，让科技助残成果落地。
1: 此外，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首次写入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5号傍晚6:23，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
1: 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移入了湖南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昨天下午，红霞逐渐移出了广东惠州。惠州市三防指挥部从昨天下午开始分批次解除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
1: 汕头的生活秩序也逐步恢复。昨天中午，汕头南澳大桥解除封桥管控，全面恢复正常通车，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高速路段也恢复正常通行。
0: 气象部门预计台风过境带来的

0: 降雨还将持续。由于汕头市朝阳区的地势相对较低，朝阳区三防指挥部昨天下午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
1: 红霞目前已降为热带低压，但仍然是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为防范红霞可能会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
0: 截至昨晚九点，赣州全市已经提前转移7700余人，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
2: 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带来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赣州西部出现持续强降雨，河流水库水位持续攀升。张江上游重要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昨天傍晚开闸泄洪，出库流量达500立方米每秒。此次泄洪也是主动降低库区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受红霞影响，位于江西西部的萍乡市今天凌晨开始出现持续降雨天气。
3: 大家从镜头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降雨目前来说呢并不算是很大，大概是一个小雨到中雨的这么一个级别。但是呢，当地的气象部门预测今天的白天到晚上这段时间呢，萍乡市预计是会出现中雨到大雨，然后局部地区暴雨的这么一个降水情况，防汛的应对工作呢不能松懈。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一下哈，我身后的这个方向，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当地的萍乡市最大的一处水库山口盐水库，也是当地重要的一个水源地。那么我们从水利部门了解到呢，前几天山口盐水库已经提前通过这个科学调度腾空了大概1000万方的库容，那么将水库的水位保持在一个安全合理的这么一个区间，来应对好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
0: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今天上午到明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水利部今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截至7月27号9时，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7米。据预报，受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未来3天，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鹤江及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南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27号8时至7月28号8时，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7月27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水利部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新华字典第13版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7亿册。本次修订新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等领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近58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落幕，郭新娃、陈芳慧和刘胜书、谭宁分别夺得混双和女双金牌，陈雨菲收获女单亚军。
0: 近年来电信网络

0: 诈骗不断迭代升级，一些电诈分子诱骗我国公民出借手机卡，在境外远程批量群发短信实施诈骗，风险小，隐蔽性强。
1: 这些出借手机卡向兼职赚钱的人员沦为电诈工具人。近日，江苏无锡警方侦破一起这类案件。
2: 今年三月，家住无锡江阴的吴女士收到一条陌生手机短信，称其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逾期，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
3: 吴女士特意通过贷款软件查询，发现自己之前确实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但有没有还已经记不清了。吴女士点击短信内的链接后，对方客服自称是贷款公司的催收人员，表示现在如果把5000元还了，可以免除1年的利息。于是吴女士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000元转给了对方提供的一个个人账户上。
2: 转账完成后，吴女士要求对方出具结清证明，但客服人员告诉吴女士必须交完滞纳金，并承诺这笔钱可在5分钟后原路退给吴女士。
3: 吴女士信以为真，又转了2500元给对方。这时候对方又说吴女士的征信有问题，需要再支付3800元的征信修复费用。此时的吴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就报警了。
2: 当地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侦查，发现给吴女士发送诈骗短信的手机号开卡地竟然就在无锡市梁溪区。很快，警方就找到了套主曹某。
4: 曹某交代，今年1月，方某告诉他有赚钱的门路，只需用自己身份证办理手机卡，提供给其用于向他人发送催收逾期贷款短信，即可获利。曹某先后办理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后，交给方某。
2: 警方根据曹某交代的线索，当天晚上就将方某抓获。
5: 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显示，只要提供手机卡用于发送催收短信，就能按小时计费，不违法。
2: 据方某交代，只要出借手机号卡，就能轻松赚取每个小时50块钱的高额外快。于是去附近的营业厅办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全部借给对方使用，并且还把这门好生意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曹某。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其实是远在境外的电诈分子，在有人出借手机卡后，就会利用这些号码向先期物色好的对象群发电诈短信。经查，嫌疑人方某、曹某共计出借10张实名制手机卡，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作案工具，累计非法获利5700余元。目前，二人已被依法处以治安拘留。技术专家介绍，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都具有跨设备互联协同功能。一般来说，只要开启了相应功能并登录相同账号，就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电脑对手机的操控。
6: 以往这种类型的诈骗主要是靠 GOIP、VOIP 等猫词，将境外的诈骗电话、短信伪装成境内号码呼出或发送。但近年来，公安机关和信息通信行业持续打击治理，诈骗分子转而利用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搭建作案链路，技术门槛大幅降低。不少群众被虚假高薪兼职的信息蒙蔽以后，极易卷入诈骗活动，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
2: 对于收到的网贷催收、征信修复、公检法办案等内容的陌生短信，反诈中心也提示广大群众不要轻信，
6: 切勿点击短信内任何不明链接，切勿向任何私人账户转账汇款。对短信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 APP、 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逐一核实，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
0: 美国媒体26号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
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 会后

0: 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 6%。 截至美东时间26号18时43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 83.10 美元，下跊 6.21 美元，跌幅为 6.9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下跌7.20美元，跌幅为7.44%。
2: 本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国际原油期货近期显著上涨。
1: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3: 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焚毁橄榄树和农田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不过，黎军方表示，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继续执行任务，继续在试点区域推进部署行动，同时协助当地居民返乡并保障其安全。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三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
12: 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古巴领导人在726国家起义日当天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现场民众也表达了不屈服的决心。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百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联合声明指出，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经超过极限。伊野湾市长表示，伊野湾市还计划向日本首相官邸、防卫省和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相关要求。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已有约9.8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其西南部吉伦特省超过22万人被疏散。截至26号，西班牙山火已烧毁该国超15万公顷土地。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国超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报道称，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当天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联盟 MS-28 飞船搭载的宇航员于2025年11月27号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6: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东、河北、吉林以及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吉林、四川有可能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20到27度， 银川21到30度，兰州20到30度。

0: 榆林21到29度，咸阳25到35度，西宁15到31度，广元22到31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4到31度，泸州25到34度，宜宾24到33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22到28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3到30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4到29度，东海北部东南风3到4级，北部湾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4到6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啊，有没有竞价？
1: 刘阿姨的藏品在屏幕上停留了短短几秒，根本无人出价，她的粮票也流拍了。
2: 就是说我价可能挂高了，30万别人买不起。
1: 刘阿姨也把失败的结果归咎于自己定价太高，但和胡大爷态度有所不同。刘阿姨坚信自家粮票是真品，不愿就此放弃，她打算调低保留价再试一次。
2: 如果能卖30万块钱更好，如果卖不到的话，卖个10-20万也可以。
1: 在刘阿姨的再三恳求下，工作人员同意将她的粮票重新上架。这一次，工作人员劝导她，之前已经试过线下渠道，第二次拍卖可以试一试线上拍卖网站参与竞拍。
2: 挂在一个叫网站上面，自己点进去就有人就进来。
1: 工作人员介绍，不同于线下拍卖，这一次他们会将刘阿姨的粮票图文信息上传到拍卖平台，供浏览的竞拍者自主在线出价，而整套操作仍有花销，需要再交1000元服务费。
2: 花了3000也值，就是说卖10万块钱也可以啊。
1: 刘阿姨又转了1000元，委托对方再次代拍。吸取上次教训，这次他把保留价降低到了15万。本以为调低价格就能吸引竞拍者，谁知他的粮票在网站挂了10多天，还是没能卖出去。
2: 我定价是15万，结果拍了只有7万，要7万块钱有人。

0: 派成功的话，那我这3000块钱还可以赚了回来，是不是也太高啊的？
1: 这次上拍的过程中，的确曾经有一人出价，但对方出价只给到7万，仍然低于15万的保留价，粮票依旧流拍了。接连两次都没成交，刘阿姨想起了当时对方退款的承诺。
0: 他说：“哎呀，这我给你挂到网上面去了，这个钱肯定是不退的。”
1: 同样，对方也是搬出对付胡大爷的那套说辞，百般搪塞，一分钱都不肯退。失望之余，刘阿姨感觉粮票还攥在自己手里，仍在等候合适的出售机会。有一天，她随口和邻居打听出售粮票的门路，无意间听闻了同一小区胡大爷的遭遇，带着疑惑，她主动找到了胡大爷。
0: 他说：“我也花了2000多块钱，后来还要我加钱，我没有加，我觉得这是个圈套。”
1: 两人交流细节后，察觉诸多不对劲，决定到附近派出所找警察问一问。号称几十万的粮票，实际并不值钱。
2: 它是有明显的折痕，还有污渍，是属于那种很普通的粮票。
1: 拍卖表格上的黄色标记，原是人为套路。
3: 没有看到台下有任何的客户和任何硬拍的人。
1: 天价粮票，代拍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胡大爷和刘阿姨二人的心里都满是疑惑，难道真的是他们不懂行情，把保留价定得过高，才造成藏品流拍吗？他们手中的粮票究竟值不值短视频宣传的高价呢？这家收取服务费的公司到底是否可靠呢？事实上，2025年下半年，武汉市公安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已接到多起同类报案，报警群众均为老年人，而案件的细节也高度相似。
1: 警察听完胡大爷和刘阿姨的经历，联想到近期多起相似案情，当即对接专业收藏机构核查粮票实价。这些被公司估价几十万的粮票，真实价值是多少呢？
2: 这个是1966年印制的全国通用粮票，这个在当时呢是全国是印刷了很多很多份的，这种有明显的折痕，还有污渍，还没有特殊的水印，是属于那种很普通的粮票。这种粮票的价格可能只有1到5元钱。像这种网传几十万的这种票啊，它一般大部分都是有样票、有错版或者有特殊水印的。这种呢，在咱们那个老百姓家里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1: 为搞懂拍卖环节里的专业门道，警察主动联系了中国拍卖协会。协会早前就针对正规拍卖流程发布过官方声明。
5: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啊，也发布了相应的声明，就是说，正规的拍卖公司啊，在藏品拍卖成功之前，是不会向藏品的拥有者去收取任何的费用的。
1: 据调查，胡大爷、刘阿姨对接的是同一家名叫聚宝阁的公司，营业执照显示，这家公司主营文物买卖，坐落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一栋写字楼内。表面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最开始警察并没有打草惊蛇，决定先从报警人提供的资料入手，一一求证。
3: 涉诈公司的墙上，通过这些大型平台来虚构这些资质牌匾，后来经过核实，这家公司实际上跟这些大型企业完全是没有任何商业上的合作。
1: 警察还发现，这家公司根本不具备合法拍卖资质，其发给客户的线上拍卖视频处处都是破绽。
3: 整个拍卖画面只有拍卖师一个人在一个纸板子所搭建的一个拍卖场景下来进行拍卖，在整场拍卖看下来，我们没有看到台下有任何的硬拍的人，只是拍卖师一个人在台上自导自演。
1: 同时，警察核查了拍卖现场所谓拍卖师的身份，更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猜测。
6: 他们公司并没有聘请专业的拍卖人员，且没有资质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拍卖的能力。
1: 公司内部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就在侦查陷入僵局时，一名自称聚宝阁前员工的年轻人前来报案，为警方提供了关键线索。
7: 通过几轮的电话打字或者发语音，我老人成功相信的几率80%。我感觉到这个服务费是存在欺诈行为。
1: 报案人姓周，刚刚大学毕业，入职这家聚宝阁没多久，就察觉到公司运营处处透着反常。心思细腻的他悄悄留下了一些证据，

0: 其中就包括公司主管找他谈话的过程。
1: 你肯定要就跟他找工作的，跟他说我们这个平台是合法合规的，然后那个交易量也比较大，这个哪怕在国内冒特许局，他到海外也是可以破得局的，那大把的那个卖局啊。
0: 小周透露，他和另外30余名员工每日都要参加公司的业务培训。

0: 接待推销，收钱后所谓拍卖流程究竟是谁在操作呢？警察注意到了报警人小周提供的一张表格，
1: 这个图录的文档呢，他们会在中间10%的产品进行标黄，通过资金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锁定了湖南拍宝阁拍卖有限公司。
0: 拍卖清单里那些标黄的藏品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警方顺着资金流向顺藤摸瓜，结果查明，聚宝阁工作人员从受害群众手中收取服务费后，会先截留一部分钱款，剩余资金绝大部分汇入了湖南一家名为拍宝阁的公司。据调查，这家公司也不是整个黑色链条的终端，
1: 接触受害人的这么个公司，将产品打包给到湖南拍宝阁，湖南拍宝阁公司呢，再以更低的价格去对接上拍的渠道。
0: 据核查，湖南这家拍宝阁将从武汉承接的相关业务交由江西、广东等外地公司进行拍卖操作。多重转包过程中，最初受害者缴纳的服务费被各方层层瓜分牟利。2026年3月收网时机成熟，武汉警方兵分几路，在武汉、长沙、黄冈、南昌、惠州五地同步收网，共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在看守所内，通过各地嫌疑人的供述，案件中更多的幕后细节被逐一揭开。
2: 这个是老板找好的渠道，应该是短视频投流或者视频号的投流都有吧。
0: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正是武汉聚宝阁公司的负责人。据他供述，公司委托外包机构定向向老年群体投放广告引流，他们收取服务费后便将业务层层转手至外省。据湖南和江西外包公司的负责人交代，经过多次转包后，单件藏品实际用于拍卖的成本极低。
3: 我了解的话大概是100到150左右，
4: 一件藏品100到150。
5: 长沙都给那个江西的40到15块钱一件。
0: 据江西负责人供述，如此低成本之下，全程根本没有真实的拍卖环节。为掩足高价拍卖的假象，他们线下租酒店会议室，搭建虚假拍卖全套场景，连拍卖师都是他们临时找来的婚庆主持人。看守所里，当时在拍卖现场煞有介事的拍卖师承认，他对于正规的拍卖流程根本一无所知。
3: 就婚礼啊、商演啊、活动啊，这些都做，就是只要需要主持的活我们都做，有时候也接一些表演啊一些零散的活，真真假假吧。因为我们这种都是做主持，捎带着帮忙去做这个。
0: 假冒拍卖师的嫌疑人还透露，拍卖清单里标黄的藏品是他们提前混入的10%的虚拟藏品，拍卖中他特意将这些标黄藏品当场落锤成交，以此证明平台藏品出手率很高。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竞拍，热度全靠内部人员虚假出价烘托，被害人手里的真实藏品到头来只会全部流拍。日前，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该案14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执行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6: 该诈骗团伙营造真实的拍卖氛围，多环节、多手段的编织诈骗陷阱，骗取老年人的养老金。今后呢，公安机关将加大行业的打击整治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星老师。你好，张老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这家所谓的拍卖公司工作人员跟胡大爷、刘阿姨也是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委托拍卖合同。我们看最后公安机关把这个案件的定性是诈骗罪，而不是合同诈骗罪。为什么是这样来定罪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8: 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合同，而是要看合同在整个骗局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合同诈骗罪当中呢，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是整个骗局的核心环节。那么也就是说，被害人是要基于对于合同的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但是诈骗案件当中呢，有时候他也有合同，但是合同只是掩盖手段的一个工具。被害人呢是基于合同之外的错误认识而处分了财产。在本案当中，诈骗的行为人明知道粮票不具备高额的价格，却鼓吹天价，他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被害人交钱也不是基于合同的内容，而是

0: 相信了短视频当中的天价宣传，看到了虚构的成交的截图而支付了服务费，所以本案认定为诈骗罪是恰当的。
1: 我们看到这些骗子是通过短视频的这个平台，然后精准的推流给了这些老年朋友们，那是不是短视频平台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0: 根据我国的广告法，网络平台作为广告的发布者，对其内容是具有审核义务的，包括对于广告主资质的查验、广告内容是否真实合法的核对等等。如果平台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就可能涉及到罚款甚至是停业整顿。如果平台明知或者是应当知道内容是不真实的却仍然发布，那么还有可能跟广告主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1: 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这些骗子喜欢以收藏品来设局行骗，还有就是他们抓住了老年朋友们的什么样的特点啊，然后让这一部分老年朋友落入到陷阱当中。
0: 收藏品这个市场估值比较主观，真伪难辨，所以常常被骗子来利用进行诈骗。那么老年人的骗局之所以高发，第一呢是社会发展的太快，认知出现了一些滞后，容易在识别和防范的地方出现问题。第二呢，是面对一些养老或者是就医的压力，老年的朋友在经济上出现了一些焦虑，所以面对这种所谓天价的承诺，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容易失去理智。第三呢，是老年朋友他的社交圈子相对比较萎缩，一些不法人员呢，就利用了这种心理，通过前期所谓的感情铺垫，获得了信任之后实施诈骗。那么为防范骗局呢，老年朋友对于所谓天价的承诺一定要学会通过官方的渠道来核验一下信息是否准确。第二呢，不要轻易的转账交钱，正规的拍卖是不会在拍卖成交之前向我们的卖方收取任何费用的。遇到类似的处分财产的行为，要多跟子女沟通，一家人齐心协力把养老钱守好。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
3: 有一种传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有一种光芒，汇聚力量，点亮未来。
4: 我叫徐帅文，
5: 李辉，
6: 范芝兰，
7: 朱阿
8: 全一，
9: 赵伟安，
10: 用京剧的语言来讲好世界故事，
3: 方寸舞台，经纬人生。
4: 经典就是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朽去的那些东西，
3: 以传承致敬匠心，
11: 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
3: 以热爱诠释初心。
12: 这出戏伴随我有8年了。
3: 一鸣惊人，精彩即将呈现。
4: 一方舞台，百家争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一鸣惊人，我是海洋。首先呢，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天呢，来到现场还有3位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3位嘉宾。他们是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欢迎您。
13: 大家好。
4: 京剧名家孙晋梅老师，
14: 大家好。
4: 还有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南华老师，欢迎3位。
15: 大家好。
4: 那我们的一鸣惊人播出之后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和喜爱。今天来到一鸣惊人舞台的又有哪些表演者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表演者他们的关键信息。
15: 哎，世界客都啊，我们家我母亲客家人，
4: 那咱们就
15: 要么去看一看，
4: 那咱们就选世界客都。
15: 好吧，谢谢各位。
4: 来看一下世界客都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11: 我们是来自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山歌剧演员，我叫潘倩。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山歌剧演员，我叫潘西月。
11: 梅州呢是历

0: 史上客家名戏的形成地、聚集地和繁衍地。
1: 没错，也是我们全世界客家华侨的祖籍地以及精神家园，所以呢称之为世界客都。
2: 嗯，那今天呢看到你们的装扮，应该演的是二位新人是不是？
1: 是的，入洞房的一个片段。
2: 啊，那接下来可以开始你们的表演了。

0: 阿芝，
1: 艾浩同一箩泡冇？
2: 哎，
1: 咦，今日只能一条？
2: 嗯。
1: 哇，阿芝，你是真的很靓啊哟！
2: 哎呦，出息诶！阿芝啊，你太骄傲诶，来信诶，都太人识识无。师傅，阿芝啊，当你夸做灯笼妹嘅时节，那还得出色呐。
1: 嗯，阿芝，唔生唔会老。唔比十六岁岁妹啊，韩国江啊！
2: 哎呦，你都他耶，阿姊，能老没？
1: 哎，阿姊，
2: 嗯，
1: 听阿妹讲，伊话两个人结婚要通房，系咪爱谈两个，冲三个呀？
2: 系呀，
1: 你几样不？唔可以出到两个不要谈那么？
2: 好啊好啊好啊！不过，你系谈出来嘅话，跟我呀就滚人家屁股。
1: 哼。

0: 顶上那山峰上门呐，有啥给从哦？他看哟，你把菜对摸哦。
1: 阿弟，
0: 师傅，师傅，
1: 阿弟，
2: 谢谢二位的表演，这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客家山歌。我们都知道客家话呀，这个是挺有它的地方特色的，里面保留了很多的古音。那个南华老师在这方面呢是非常的有研究，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啊这个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这个客家话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客家话呢有一个别称叫古汉语的活化石啊。有好多词汇或者是发音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先说词汇吧。比如说呢，有些客家人啊管自己的父亲叫爷，你想到了什么？木兰诗，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然后稻子，去客家当地它这个稻子叫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再比如说呢，多少，咱们东北话啊，多少人叫几多，问君能有几多愁，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们说呢，客家语音的特色它是古雅。

0: 保留了大量中国中原音韵啊，上古音中古音都有，所以一听就很好听。
1: 那不如现场就考考我们三位老师，几位呢说几句这个客家话，我们猜猜你们说的内容意思是什么。
2: 好，可以可以
1: 啊。
2: 那我先说第一句吧。
1: 嗯，
2: 你吃了饭吗？
3: 你吃了饭了吗？
4: 嗯，
2: 哎，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2: 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再来一句。
5: 今晚不会热死，很凉啊哟。
1: 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
2: 这儿。
1: 确实听不懂，刚才这是什么意思？
2: 嗯，
5: 今晚的夜色真漂亮，
3: 很美啊，
5: 真美。
1: 这样吧，聊点我懂的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梅州啊，有很多的美食。啊，我相信全中国人民都知道那个就是
0: 梅菜，
1: 梅菜
0: 啊，
5: 梅菜。
1: 借这个机会给我们推广一下这梅州的这个美食啊和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好吧？
2: 其实梅州的客家菜也挺多的，比如说我们梅菜扣肉，刚才你们说的，还有就是腌面，就是每个梅州人都应该都吃过腌面，早晨吃的一种非常好吃的美食叫腌面，还有三吉地酿豆腐、酿茄子、酿苦瓜。
5: 盐焗鸡
2: 、鸡爪。
3: 那我觉得刚才他说其实好像这个客家的这个山歌，它是其实是以唱为特色的，是吧？还是以山歌唱为特色，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派别，然后有不同的这个可能演绎。
2: 是的，
3: 对吧？
5: 对对对，
2: 其实很多跟我们的那些采茶剧是很相似的地方。
3: 嗯，
5: 我们也有戏曲身段，
2: 对
5: 舞蹈的
2: 对结合在一起，
3: 有一些的戏曲身段，但是我感觉好像更多的是可能
4: 舒展一些，
3: 对舞蹈的那种
4: 啊、舒展化。
3: 嗯，
4: 我刚才看，因为这个剧情是两个年龄段不同的，就是新娘会大比新郎大10岁哈，你们两个演员年龄段是同样的年龄。
2: 我跟潘倩我们是同年，都是同学。
5: 同学。
2: 也是
5: 同班同学，然后现在是同事。
4: 啊，所以特别默契。
1: 那咱们也期待着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到梅州啊，去感受一下客家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客家山歌的那种热情。也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他们的作品，别忘了在央视频为他们点赞。再次谢谢二位，谢谢你们。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即将上场的表演者他们的关键信息。我觉得大部分屏幕当中的信息我们都能看得懂，但是对我自己来讲，长沙俏妹坨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理解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3: 就像
1: 只能想象可能是一个长沙的漂亮的女孩，
3: 就想看看它到底代表是什么，
0: 有点神秘感是吧？
1: 都不选择这个大屏幕好不好？
2: 好，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长沙俏妹坨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6: 好，我们是爱唱越剧的杂说腔妹豆。
1: 啊，
2: 这么欢迎
3: 哦。
6: 我是长沙小百花戏剧艺术团的团长彭阳春。
7: 各位老师好，我是长沙小百花艺术团的席飞。
1: 刚才这个长沙俏妹头，这是长沙的一句方言吗？
6: 对的，
1: 表达方。
6: 我们长沙管女孩子叫妹头。
1: 妹坨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普通话的妹子吗？
6: 嗯，对，相当于普通话的妹子姑娘。
1: 所以朋友们啊，接下来这个节目一定非常的有看点，就是长沙本地人他们去唱粤剧，可能在这个发音上面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
6: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这个节目表演的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好了，
1: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娘子，此番佛事金榜题名，状元集体，做了妾身心安。
1: 妾身心安
0: 啊，娘子。

0: 两字。
1: 谢谢，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啊。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两位都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吧？
2: 对
3: 对。
1: 那怎么想起来去学这个粤剧呢？
2: 我们其实是挺难的，然后我们因为要克服这个方言，所以我们也会向专业的粤剧的老师学习，然后在学习过程当中也会闹一些笑话。我记得当时我们找上海粤剧院的老师学习打金枝，然后呢当时我们就一个小班，老师就教我们第一个白口，就是驸马上场之后的第一句白口，就是公主问那个红灯是谁打碎的，驸马要说是我打碎的，那越白的话应该是死屋当碎的，然后我们的团员就普遍学生死屋当碎的，然后就是经常闹这种笑话，也挺可爱的。嗯，
4: 其实啊这个口音已经很漂亮了，你像唱的是粤剧对吧，粤剧叫吴侬软语，你让一长沙姑娘发侬，她就不太容易发得出来。
2: 是，
4: 而我们可以讲一下什么呢，其实很多方言它跟剧种会形成一种微妙的联系。
2: 对，
4: 你像我们北方的好多地区，你听说他唱的是晋剧，他唱的是二人台，他唱的是秦腔，这三个地区的方言呢都飙高，所以那个男生通常唱的就高亢啊豪迈啊。吴侬软语这种呢像粤剧，它适合表现一种千回百折的情感，他们是压着唱，所以很多北方戏高着唱，然后这个南方戏呢压着唱。长沙话据我所知啊，比较硬朗跟火爆，有的时候我们去长沙跟朋友聊天总觉得他在跟我们吵架，对吧？但是二位已经非常好，特别棒。
1: 别老师刚刚听他们二位唱这个粤剧感觉怎么样？
5: 我觉得味道还是挺纯正的，而且两位的扮相清雅秀丽，很美。首先粤剧嘛就是给人一种才子佳人这种美感，
1: 对，
5: 二位做到了，扮相秀丽，然后呢唱腔上还有流派的韵味，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2: 谢谢老师。
6: 首先热爱就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我感觉他们在舞台上很松弛，非常松弛，这种松弛很难得。但是我想给旦角提一个意见，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在表演尤其是思考找人就是有一些小的表情的过程当中再注意刻画一下。其实往往戏曲啊包括戏这个东西，它就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细节不同的表演点叠加在一起，来让这个人物显得更加的丰满。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真的特别谢谢你们。你看长沙的两个年轻人，然后呢为了传播这个粤剧，从这个普通话的学习到剧种的啊一出一出戏的学习，一直到现在能够登上舞台啊，把这些完整的剧目呈现给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本身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支持他们的话，也可以登录央视频去给他们点赞评论。谢谢两位，谢谢你们的表演。
2: 谢谢，谢谢老师。
1: 接下来请三位老师选择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关键词。
4: 神奇的乐器，
1: 有神奇的乐器，麦田金嗓子啊，还有脸谱，
4: 那边有一堆丑，
5: 那个有意思，
6: 那个很有意思，
1: 是不是？你看
4: 傀儡丑俊丑无丑，
1: 我们看看这张照片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7: 我是来自福建省安溪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我叫宋君泉，是一名高甲戏的丑角演员。以上的丑角呢都是我扮演的。
1: 啊，都是您一个人是吗？
7: 对，上面这些图片都是我。
1: 那你高甲戏是以丑为特色的吗？
5: 它是以丑为代表的。
1: 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你这张照片当中的哪些丑的表演啊？
7: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戏呢，
1: 我知道了。你第一个，
7: 对对对，
1: 傀儡丑，
7: 对。
1: 哎，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原来是小刘哥。
1: 真是。
0: 小刘哥，你没地去啊？
1: 问没真相。哦。
0: 好的，我无帮你入城之地，唔免趁此机会开淡薄油嘴。哈哈哈！小牛哥啊，那真啥曲也不难，啦啦啦啦，起来！
1: 哦，是不提钱哦？
0: 是哦，
1: 钱钱阮有啊！
0: 啊，有钱啊，有钱，最近最近，共我退来。

0: 行啊，未记带啊，无钱未要紧，办米办米来做钱用。无钱未要紧，办米办米来做钱用的。
1: 小牛哥啊，怪卡怪卡，今日阿伯啊，好滴。

0: 老伯啊，
1: 啥？你为何突然叫我个老阿伯呀？
0: 我看你头毛吹翘，这样滚，哎，真叫我跟你何来干何去啊？
1: 啊好啊，我虽是黑手卡大胆不，不过我的气力也真大了呢。人是啊，老是老，老尾也会点脏。
0: 我唔相信，你气力那是大，何必遐多大石头？你较更会得起来喂？
1: 啊，免说遐个大石头，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就是这两个四大城门，林阿伯啊，我逐日都着讲伊，跪一拜，啊跪一拜。
0: 哎呀，我看这两四大城门，第是三人五人跪袂动，就是十人八人上跪也都跪袂动。
1: 哈，也咧唔是啦。好，牛人阿伯啊，跪在石头里，见识见识者。

0: 谢谢华媒少年晋剧团的兄弟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段表演。介绍一下旁边的你的这些师弟是吧，
1: 我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老师好，我叫杨旭光，今年19岁了。
3: 我叫于江，我今年18岁了。
4: 我叫胡俊龙，我23岁了。
5: 我叫梁宇轩，今年18岁了。
6: 我叫吴小凯，今年18岁了。
0: 真年轻。三位老师看完了刚才这段表演的话感受怎么样？
7: 哎呀，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觉得很感慨，这一台的青春朝气，然后这个戏的技巧难度非常高。你看这个钟馗，这个美媚，包括这个技巧，你看你那个三起三落完成的多好，特别是摔叉完成的非常好。我就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在神态上再放大一点，因为毕竟来讲我们是在舞台距离的比较远，如果你在神态上包括眼神上再稍微的放大一点，我觉得从心里再有一点会更棒。
8: 而且我发现他们的这种编排啊，包括组合编排，翻啊，还有这一些最后亮相的一些造型都非常的好。我想问问你们是自己来做这个编排呢，还是专门有老师啊或者是导演啊之类的来给你们排这些东西呢？
9: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的石旭老师为我们排练的。他排练的时候就是结合昆曲、京剧，
8: 对
9: 还有梆子的一些优点，然后来凝成晋剧的。
8: 而且我发现你们唱的是昆曲的曲牌。
9: 是的。
8: 对对对，
9: 老师，我们少年团不光有戏曲，我们还有马术、古乐。就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们啊，我们都是在我们剧团都是一专多能，就是一个人要扮演好几个角色，就是会很多门艺术啊。就像我从第一个开始啊，就像杨旭光吧啊，他现在除了演戏以外，他还是我们马术队的队长。
0: 马术队队长。
9: 对，我们有35匹表演马匹，然后我们在马背上都能倒立啊，做一些动作，然后他就是兼职的马术队长。我们一开始招他的时候，11岁，特别小，然后又瘦又干还又黑，然后现在人家长成1.8米的那个大高子的大帅哥，这是一个。然后他呢，然后也是一专多能，他不光演戏，还管着我们的字幕，而且他从小的时候，一开始也这么小来我们团。他和吴小凯，我们都有那小时候的照片，特别可爱，然后现在也长成这么大了。他家里边是卖猪肉的，我们团里边的猪肉全从他家买。然后他呢是我们团的副团长。我们平时演出嘛，下乡的时候我们一年要演500场。一年500场，老师，
0: 那就是等于
8: 每天
0: 对
8: 一天要演好几场。
9: 我们有时候是最强的时候是1天4开。然后一般的时候1天2开1天3开的都有。而且他不光演戏，而且他还要操心我们60多个人的吃饭。餐车每次都是他开，然后他开上餐车，然后把车停那，然后就到附近去给我们买菜。菜买回来让大师傅一做，然后我们集体才能开火。
0: 他才23岁啊。
9: 对，他还要演戏。像梁宇轩，他来的时候啊，他的妈妈非常支持他学戏曲，说你去了以后就听老师的话啊，老师让怎么来你就怎么来。不要说别人说学戏没前景没光景，学没有出路也好，但你就去学，妈相信你。然后他妈妈就特别支持，所以他现在也学得可好了。老师，像我一般下乡演出的时候，我开的是大车，我是 A 班，然后就开上大客车，然后带上他们演出，然后各地。

0: 里转，然后我们骑马的时候骑马，我们打鼓的时候然后又去打鼓，所以我们这鼓团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很厉害的。我们老师呢，我们的董事长他就挺有眼光的，也挺有眼界的，然后他就让我们一专多能，因为只有这样，像我们民乐团队你光靠戏曲养活不了这个团队，所以有其他的古乐马术加持起来，我们这样才能发展，这样才能有一个更好的个出路。
1: 这是我想到曹子建写的四句诗，曹植特别适合你们这些马背上的少年，这个诗以后可以给你们当宣传口号，叫白马饰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儿。这幽就是咱北京张家口一带啊，兵呢指的是山西，你们唱的是晋剧。那白马少年，这都是青春蓬勃的意象，所以希望你们呢以后骑着马带着你们的戏踏遍千山万水，然后畅想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带我们饱览壮丽的河山。
2: 谢谢你。如果我们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们喜欢他们的作品的话，可以登录央视频为他们点赞转发他们的作品，谢谢你们，谢谢。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六张大屏幕当中的关键信息，我们请魏老师来做个选择吧。
3: 亮，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亮的这个是
1: 豆制品。
3: 豆制品啊，
2: 应该是腐竹。
3: 腐竹啊，就我感觉这个好像跟这个整场都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特别想看看它后边是什么。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背后的表演者是谁。
4: 各位老师好，我来自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水南农民剧团的团长，也叫杨天意。我既办了一个水南腐竹套，又自己2000年建了一个影剧院，我是以那个腐竹养活那个剧团。
2: 谢谢您对这个戏曲的支持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4: 我带了一个趣筒一个节目。
2: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你好歹你跳起行
1: 给胡子子跳子卖个
2: 哎
3: 是个小童
4: 哦
0: 小小爱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木匣街，刮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3: 又远该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8: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8: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出境游因战争取消，费用该不该退？国外旅游时发生意外，要求国内旅行社赔偿遭到拒绝。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境外旅游要注意的法律问题。丈夫遇难身亡，公婆却想独吞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究竟该归谁？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反目的亲情。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0: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5: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5: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5: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9: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随着出境旅游的日益普及，旅途当中的突发状况也越来越多。目的地突发局势动荡，行程被迫取消，境外游玩的时候遭遇意外受伤，有不少的游客常常会因为不熟悉法律规定，就面临着退费难、维权难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结合典型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出境旅游中的法律问题，掌握实用的维权方法。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今天的法律在线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说出境游要注意的法律问题。尤其到了这个暑期，旅游消费啊是持续的火爆，但是相关的纠纷也是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其中呢，因为经营者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条款不明确，或者条款相互冲突，就成了引发争议的焦点之一。我们接下来看看最近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消费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这是一起陈某、黄某与某旅游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消费者陈某和黄某和这家旅游公司呢签订了一个出境游轮的这个合同，里面呢约定了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后的退费的规则。但是之后呢，因为目的地国家呀发生了战争，文旅部门也发布了安全提醒，那么要求这公民不要到这个国家去旅行。于是呢，消费者就提出了说要解除这个出境游轮合同。而这个时候呢，合同里面出现了两条可能会适用的条款。一条是规定行程前30天以上解约可以退全款，这个是要扣除一部分的签证费啊。而另一条呢，则约定因不可抗力解约可扣除已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之后再退款。那么旅游公司就主张后面适用后面这个约定因不可抗力解除要扣除已经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这个费用。那么想要去扣除掉消费者已经支付给邮轮公司的据称是不可退还的这一部分的费用。那么出现了这个争议以后，法院呢审理认为这一起纠纷是因为这个合同是旅游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当合同约定存在冲突的时候，根据格式条款解释的规则应该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也就是说要优先的适用有利于消费者一方的条款。那么这起案件呢，通过优先适用有利于消费者的条款认定合同解除的后果，最终呢判决旅游公司退还全部费用，这就实现了消费者权益的一个充分的保障。那么针对这个旅游比较火爆的这种局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要详细的，尤其跟团游啊，跟着这个旅行社去游玩的话，要仔细的看这个合同。现在很多合同都是电子合同，那么你在看条款的时候更要留意，要明确自己和对方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尤其是要注意那些用加粗啊或者是下划线的这种方式提示的一些格式条款。那对于一些订单不能取消，然后平台仅仅是提供一个中介服务的这种免责条款，一定要去询问清楚具体的内容。而作为旅游平台公司的经营者，也要严格的去审核规范经营行为，旅游服务提供者也要恪守诚信根本，来全面的履行合同和安全保障义务。
3: 本期主题提示：
4: 出境游因战争取消，旅游费用到底能不能退？近日，北京三中院审理一起出境游轮旅游纠纷。游客签订旅游合同后，目的地爆发战争，文旅部门发布安全预警，游客提出解除合同。然而合同存在两条冲突退费条款，一条提前30天解约可退全款，另一条不可抗力解约要扣除已付不可退费用。旅行社据此想要扣减费用。法院指出，旅游合同属于经营者拟定的格式合同，条款存在冲突时，依法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判决旅行社全额退还旅游费用。出行签订旅游电子合同时，务必仔细阅读全部条款，重点留意各类免责扣费约定。旅游经营者应当诚信经营，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妥善处理因突发局势不可抗力引发的退费纠纷。
2: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则案例呢，是因为战争突发安全风险导致行程取消，那么旅游退费该如何去依法维权？那其实除了行程取消而引发的合同退费纠纷，出境游这个旅途当中的人身安全风险可能更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有些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我既然是出境游嘛，发生意外是在境外，在国外，那么是由当地的地接造成的损失，那国内的这种旅行社就无需担责。那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回来继续我们的法治朋友圈。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国外旅游要注意的法律问题。现在出境游啊，已经成为我们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一种比较常见的选择。那么如果出境旅途之中突发意外产生的经济损失，究竟该由谁去承担？是国外的地接旅行地接方呢，还是国内的中介方？我们来看看最近陕西镇安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出境旅游发生意外索赔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在2024年的11月，小华在一家旅行社为父亲和自己呢预订了一个澳大利亚10日游的套餐，旅行社就委托了一家国际旅行社为小华父女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险。飞机在抵达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之后呢，两个人乘坐地接大巴到酒店，但是在这个路上啊，这辆大巴因为经过减速带没有及时减速，结果造成了车辆的剧烈颠簸，导致了后排乘坐的小华的父亲腰部受伤，就不能动弹了。当时呢，小华带着父亲在当地医院检查治疗，购买了拐杖，花了4000多块钱。后来呢，又因为这个腰伤一直都没好，后来恶化，两个人就无法继续行程。预定的酒店呐、交通啊，这个损失达到了6000多元。回国以后，小华的父亲又住院治疗了12天，医疗费用又花了9000多元。保险公司呢已经向小华父亲支付了医疗费和住院费等等14000多元，但是对其他的赔偿金额不同意支付。于是呢，小华向旅行社索赔，但是旅行社就认为这起意外是他人侵权所导致，而且发生在国外，所以就拒绝承担责任。小华的父亲呢就将旅行社和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方去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小华父女和旅行社订立的旅游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小华已经全额支付的旅行费，所以旅行社也要充分的适当的履行合同里面规定的义务，并且对小华父女二人负有旅行途中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原告也就是小华明确表示主张旅游合同违约责任，所以这起案件呢应该是一起旅游合同纠纷。原告呢作为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和这起案件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还有，虽然说违约行为发生在国外，由境外地接社的不当履约行为所导致，但是呢依据法律的规定，因为地接社就是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组团社就是我们的国内旅行社违约的，原告可以选择起诉组团社，也就是我们的国内的这家旅行社。小华呀提供了自己和这个父亲受伤的现场照片以及就医的证明，能够证实原告是因为地接社的原因导致违约的直接损失，合同相对方旅行社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且在这起案件当中，当事人还同时主张了精神损害赔偿，可以依据双方认可的十级伤残鉴定的这个等级来确定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同时呢，根据鉴定的意见认定有护理期，然后营养期等等，确定了小华的父亲受伤住院产生的各项小医疗费啊、护理费啊等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如果说旅行社和保险公司旅游者之间产生保险理赔纠纷，那么还可以另行起诉。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国内的这家组团旅行社赔偿了小华父亲的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共计是6万多元。一审判决以后，双方都没有上诉，现在这个判决呢已经是依法生效了。 出境旅游的时候，安全保障和维权意识同样也是缺一不可的。那么旅行社作为旅游服务的提供者和组织者，他负有一个法定的旅客安全保障义务，即便在境外发生意外，那么是由地接的服务商的瑕疵引发的，那么组团的这家国内旅行社也不能够以此为由去推卸违约责任，就需要对 旅途的全程的风险，包括在国外期间的风险，承担一个管控和赔付的责任，去切实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3: 本期主题提示：
1: 不少人认为出境旅游在国外发生意外，国内旅行社不用负责。近日，陕西镇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旅游纠纷明确了这一法律误区。当事人报名参加国内旅行社组织的澳大利亚出境游，在境外乘坐地接大巴途中，因车辆经过减速带未减速，剧烈颠簸，导致游客腰部受伤，不仅产生高额医疗费用，还造成行程中断、交通住宿等多项损失。事后游客向国内组团旅行社索赔，旅行社以事故发生在境外地接方过错为由拒绝赔偿。法院审理明确，游客与国内旅行社签订的旅游合同合法有效，旅行社对游客负有全程安全保障义务，即便意外发生在国外，由境外地接服务瑕疵造成，按照法律规定，游客依然可以向国内组团旅行社主张违约责任。出境旅游遭遇意外，不必因事故在境外而放弃维权，只要是正规组团社签约出行，全程安全保障责任由国内旅行社承担。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1: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今天的法律在线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两起出境游，涉及出境游引发的纠纷。现在出境游已经成为大家比较喜爱的休闲时尚的项目，轻松出行的前提其实是守住法律的底线。无论你的目的地是局势突发引发退费争议，还是境外旅途上遭遇了人身伤害，大家都要仔细的去查阅自己签下的旅游合同，一定要重点去留意那些格式合同格式条款当中的免责的内容。对于照片票据，还有一些出了事故以后的诊疗记录，一定要全部的妥善保管。当然遇到纠纷也不必被那个事发境外这样一个说辞去困扰，而可以理性的向国内的组团社主张诉求，明晰旅游合同当中的权利和义务，善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身的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享受出境旅游。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说到了两起出境游消费的案件，文明出游，依法维权，让法治为每一段跨越山海的旅途保驾护航。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法律在线，我是主持人高凌。
1: 看着我笑的
0: 整点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反目的亲情》，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痛苦的事，我不愿意。阿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抱团减肥。两个体重都在200斤的合租男孩决定抱团减肥，并在出租屋里签下减肥生死状，约定失败者将支付对方10万元。历时3个月的减肥成果揭晓，他们能如期兑现承诺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抱团减肥。

0: 一个普通居民楼里，22岁的陈默下班后，拖着200斤笨重的身体爬上3楼，推开301室的门，正好撞见合租室友林月端着自热火锅从厨房出来。
1: 快过来一起吃一口，我还点了韩式炸鸡3种口味。
0: 林月热情邀请陈默一起吃晚餐，桌子上金黄色的炸鸡在灯光下泛着油光。陈默咽了咽口水坐了下来，两人相视一笑，彼此眼中都倒映出相似的轮廓，圆脸、双下巴、几乎要崩开的鸡翅。陈默一边吃着炸鸡一边担心道，
1: 这一顿下去估计又要胖3斤。
2: 胖有什么不好？
0: 林月往嘴里塞了一大口麻酱宽粉，含糊不清地说，
2: 你看我靠这个体重还赚了钱呢，上个月光是大码卫衣就卖了3000件。
0: 陈默感觉自己瞬间被安慰到了。陈默的人生因为胖处处受挫，他自从18岁那年考入大学后，体重从160斤一路飙升到现在的202斤，期间减肥数次都以失败告终。大学毕业后因为太胖，他被好几家大公司拒绝，最后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了程序员。他性格内向，社交圈狭窄，一直找不到对象，要么网恋不敢奔现，要么家里安排相亲，对方一看到他的照片就没了下文。就连找个合租室友都因为胖，接连被2任租客嫌弃而退租。时年23岁的林月是陈默的第3个合租伙伴，好巧不巧，他和陈默一样是个体重210斤的胖子，同时他还是一名做大码男装的主播，性格开朗。同样是胖，但林月的生活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还交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王艳妮。王艳妮是本地人，身材高挑，在一家幼儿园当老师，她经常来他们的出租屋玩，有时会带来自己做的饭菜。陈默对林月羡慕之余，也对自己将来能找个漂亮女友有了几分信心。陈默常常这样想，心理上轻快了许多。他们互称兄弟，每逢周末午后，两人挤在沙发里联机打游戏，手边堆满了薯片和可乐瓶，他们谁也不嫌弃谁，甚至对方的胖成了自己最大的安慰。然而让陈默没想到的是，在胖的道路上先崩溃的那个人竟然是林月。2025年底的一天，陈默和林月在楼下大排档吃夜宵，林月接到了王艳妮打来的电话。15分钟后，林月挂断电话，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沉默良久，他抬起头，
2: 陈默，我们减肥吧。
0: 陈默一听愣住了，林月的声音有些激动，
2: 艳妮说她的父母听说

很胖，坚决不同意。他说给我3个月的时间，减到150斤以内。林月深吸一口气，沉默觉得这个任务简直不可能完成。这顿夜宵草草收场，两人回家路上一路无语，都被胖这个字压得喘不过气儿。沉默一夜无眠，林月曾是他接纳自己的最后一个借口，如今林月心态也崩了。第二天一早，林月匆匆敲开了沉默的卧室门。我一个人可能坚持不下来，我们一起抱团减肥吧，谁都别掉队。林月的提议一下子击中沉默的内心，想都没想就回答：干。作为一名有5万粉丝的大码男装主播，林月同时想到了一个吸引流量的点子。他拍摄了一条短视频，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家人们，我们兄弟俩今天立下生死状了，3个月为期，看谁能瘦到150斤。失败的人不光要赔对方10万块钱，还得直播喊我是废物，请大家监督。果然，这条视频迅速冲上热门，浏览量一夜之间突破了500万。你玩真的？沉默看到视频后有些不安。10万块，我哪有那么多钱？所以我们只能赢不能输啊。林月拍拍沉默的肩膀，而且这是个好机会，你看才一天我的粉丝就涨了8000，等咱们真瘦下来了，接广告带货还怕赚不回这10万块。沉默来不及思考，就在林月的催促下也注册了账号，取名沉默减肥日记。他发了第一条动态是电子秤上206斤的数字截图，配文开战。这条视频获得了3000多个点赞，评论区里很多人为他加油打气，沉默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一场以健康为名的赌约在两个男孩间悄然打响。减肥的第一个月，两个男孩都充满了斗志。沉默之前失败过太多次，但这一次他为了不输这10万块，给自己制定了非常严格的高强度运动计划，每天摄入不超过1200卡路里，早晨6点起床跑步5公里，晚上下班后去健身房2小时。他在沉默减肥日记账号上每天打卡，晒出被汗水浸透的 T 恤。刚开始成效显著，体重下降得很快，第一周他减了8斤，第二周6斤，到第一个月底他的体重已经降到了188斤，账号粉丝涨到了5000人，每条动态下都有几十条鼓励的评论。沉默感受到了被关注的滋味，他买了更好的拍摄设备，学习视频剪辑，直播分享减肥心得。林月走的是另一条路，在女友王艳妮的帮助下，他采取饮食瘦身法，每天吃着精致的减肥餐，藜麦沙拉、蔬菜汁。为了监督林月，王艳妮搬来和他同住，他的体重在一个月之内瘦到了190斤。你追我赶的节奏让稍稍领先的沉默开始有点紧张，但每当两人见面时还是给对方加油。默默，你最近状态真好。王艳妮有次来出租屋时看着正在做拉伸的沉默说：还行，离目标还远着呢。沉默擦了擦汗，目光不自觉地落在王艳妮身上。她穿了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衬得皮肤很白。林月呢？沉默提醒自己收回目光。哎，在直播呢。王艳妮叹了口气儿。她要是像你一样爱运动就好了，每天只知道节食，昨晚又说饿得胃疼，一晚上没睡着。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女朋友陪着减肥，我肯定能赢。沉默脱口而出，王艳妮红着脸跑开了。没过多久，沉默的账号粉丝突破了10000，他开直播健身时在线人数能达到5000-6000，屏幕上飘满了加油的弹幕和打赏礼物，有粉丝给他寄蛋白粉、运动手环，还有商家找到他希望他帮忙带货。沉默第一次在直播中带货是推广一款代餐奶昔，他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但粉丝们很给力，2000单库存5分钟售罄。那天晚上，沉默看着手机银行里到账的8000元，手在发抖。
这是他一个月的工资。

而整个过程不过是对着镜头说了20分钟的话。这样的局面让陈默意识到，只要能瘦下来，就意味着财富和爱情都会来。他更加坚定，这场赌约他一定要赢。两个体重都在200斤的合租男孩决定抱团减肥，并在出租屋里签下减肥生死状，约定失败者将支付对方10万元。历时3个月的减肥成果揭晓，他们能如期兑现承诺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抱团减肥。

0: 第二个月开始，陈默定下了更明确的目标，率先瘦到160斤。然而陈默的体重仿佛到了瓶颈期，不论怎么运动，体重都纹丝不动。更可怕的是，他每天早上起床全身酸痛难忍。他每天偷偷翻看林月的账号，也知道林月每天都翻他的账号。两人的关系渐渐变了味儿，有时碰面也只是尴尬地打个招呼。他在一个健身论坛上看到有人推荐快速突破平台期的药物，他没忍住买了一盒。卖家神秘地告诉他，效果绝对猛，但别吃太多。陈默试了一颗，半个小时后他就感到心跳加速，整夜失眠。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上秤一看，竟然掉了2斤。他拿着药瓶在网上对照查询，发现这种药含有被禁用的减肥药成分。但也有人吃过了，分享自己的服药感受，说吃了3个月瘦了40斤，一点事儿没有。陈默盯着药瓶，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危险。可只挣扎了片刻，他便说服自己继续服用。有了减肥药的加持，体重如坐电梯般开始快速下降。但他每天都极度口渴，喝水喝到肚子滚圆。而林月的体重却因为控制饮食失败开始出现反弹。一天，陈默看到林月在和王艳妮争吵。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王艳妮指着她的肚子，不但没瘦还胖了，我爸妈下周就要来了，你让我怎么说？我再努力呀，我每天都饿得头晕。努力？陈默怎么能瘦下来？你就是管不住嘴。王艳妮抓起包，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和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在一起了。门被狠狠摔上。当天晚上，陈默做完直播来到客厅，发现林月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没开灯。
1: 还没睡啊？
0: 陈默来不及回避，只好硬着头皮关心道。林月抬起头，
1: 陈默，你能不能把你的减肥方法告诉我？你怎么瘦这么快？
0: 陈默心里一紧，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1: 哪儿有什么好方法，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林月没再追问，陈默回到房间关上门，从抽屉最深处拿出药瓶，倒出2片药，和着水吞了下去。2026年3月，距离赌约到期只剩2周，两人的体重差距进一步拉大。陈默提前到达了目标，体重149斤，账号粉丝突破3万，开始有 MCN 机构联系他签约。他拍了一张站在体重秤上的照片，配文提前完成任务。这条动态收获10000点赞，粉丝涌向林月的评论区。10万块准备好了吗？什么时候直播喊我是废物？愿赌服输啊，兄弟。而此时林月的体重却因为节食引发暴饮暴食，反弹到了240斤。两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见面互不搭理。陈默没有公开催促，但他每天晚上直播时都会提起这个赌约，讲述自己减肥的艰辛，暗示遵守承诺的重要性。他的粉丝更加狂热，林月的评论区彻底沦陷，一周内掉粉2万。3月15号，陈默搬离了合租公寓，他在市中心租了一间精装公寓。搬家那天，林月没有出来送别。3月18号，陈默拍了一张新公寓的照片，发给了王艳妮，附上留言：“欢迎来我的新。”

直播间指导工作。没想到王艳妮秒回，陈哥，我和林月分手了。陈默心里一喜，立刻送上安慰，别难过，好姑娘不愁找不到好男孩，我请你吃饭。3月19号，陈默约出王艳妮，两人去吃了日料自助。席间，陈默趁机邀请王艳妮去自己在公寓搭建的全新直播间。没想到两人刚进门，林月就敲响了陈默的门。陈默一看是林月，心头一紧，用手拦住了他。你来干什么？没想到林月拿出一个空药瓶，对在陈默眼前质问道。你是吃这个瘦下来的？林月吼道。要不是新租客把你床底下的垃圾扫出来，我还被蒙在鼓里。我查了，这可是违禁减肥药，你这种行为就是诈骗。陈默的表情闪过一丝慌乱。你胡说什么？我不是胡说，让网友查查就知道了。林月说着，一把掏出手机，径直闯入公寓。陈默想拦，但林月体重大，他根本拦不住。林月打开手机摄像头，家人们看看，这就是你们励志偶像的真面目，他吃违禁减肥药。话音刚落，林月愣住了，他看到王艳妮从卫生间走出来。你怎么在这里？你们什么关系？林月一把抓住了王艳妮的衣领，把她推到墙边。王艳妮吓得哇哇大叫。陈默扑过来拉住林月，试图抢夺手机。你跟老子闪开，你们这对狗男女。林月转身和陈默扭打在一起，林月力气大，很快把陈默压在身下，继续对着手机喊：家人们，大家都看清楚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陈默意识到林月打开了直播，他情急之下眼睛扫过旁边健身器材架上的哑铃，一个疯狂的念头占据了他的大脑，如果这个内容发出去，一切就完了，刚刚签约的 MCN 公司会索赔，品牌方会解约，粉丝会离开，同时他会背上巨额债务，甚至可能因为服用违禁药面临法律问题。陈默脑袋嗡嗡作响，手不自觉地摸到了哑铃，抓起来狠狠砸向林月的后脑。随着一声闷响，王念妮尖叫一声晕了过去，林月的身体僵住了，手机从手中滑落，摄像头还对着陈默狰狞的脸。几秒钟后，林月软软地倒在一旁，鲜血从他的头部涌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陈默瘫坐在地上，看着地上逐渐扩散的血迹，颤抖着手指拨打了110。警方赶到时，林月已经因失血过多死亡。陈默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据警方调查，从陈默公寓搜出的减肥药证实含有违禁成分，经过检查，这些成分对心脏和肝脏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两个曾经在肥胖阴影中相互取暖的年轻人，最终在一场被流量裹挟的减肥赌约中走向了毁灭。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减肥的故事，更是一面折射当代年轻人困境的镜子。在颜值焦虑、成功学、流量至上的多重压力下，原本单纯的友谊与努力如何被异化，最终酿成悲剧。同时，在这个追求短平快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改变需要耐心，成长需要时间。陈默与林月的故事令人痛心，它不仅揭示了过度追捧速成背后的风险，更警示我们，任何以友情、健康为代价的成功，最终都只是海市蜃楼。愿两个年轻生命的悲剧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在追求更好自己的道路上，什么才是真正不能逾越的底线？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混江龙李俊同威同猛，无意当中

疼老疙瘩。这磕完头之后了，庄客们都听说了，哗、哦、拥到院里头来，纷纷给贺喜。李俊脸红了，摸了摸这兜，这哎，我说兄弟，我真丢人呐、啊！大伙给祝贺，我应当给点赏钱。出门在外，公务甚忙，没带多少钱呢。费宝说：“这算啥？咱哥们有的是。”哎，都听着，每个贺喜的人赏文银五两，这不是我给的，是我哥哥赏给你们的。谢谢大爷，谢谢四爷，谢谢了，谢谢了。今儿个放假啊！大伙儿尽情吃喝，嘿呀，小小的庄村沸腾起来了。在祝贺的时候不能忘公事，咱们书接前文，混江龙李俊就把为什么来的经过讲述一遍。现在想打苏州打不进去，苏州城池坚固，我们打算走水路，地理不熟，所以呢正在发愁。嘿，费宝说，跟我说呀，我们这地理太熟了，闭眼睛哪个河岔子哪个河港，哪儿通的哪儿，哪儿通的哪儿，都不带说错的。哟，李军一听高兴了，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咱这么办，你们三位别着急，就住在我的庄上。哎，我马上派几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去探听探听，哪条河岔子好走，哪是捷径，打听清楚了，想出办法来，咱们再商量。那好吧，这事儿就交给费宝了。这费宝手底下还真有能人，派出六位去。这李俊他们就耐心地等着，等啊等啊等，其实就等了两天，度日如年呢。李俊每天是长吁短叹，第三天头上六个人回来了，向各位庄主提供了个重要的情况。什么事儿啊？说现在啊，从杭州奔苏州有运苏船，我们探听了，这支船队一共是五条船，中号的，船头船尾全插着黄龙旗，那旗上都绣着字儿，是杭州御用运输品送往苏州的。每条船上是十个人，一共是五十个人，好像是那个大太子方天定派人往苏州送东西，什么东西不清楚。我们想，如果把这五只船给扣留，把船上的人都逮住，哎，我们不有通行的手续了吗？拿着这个通行的手续，穿上他们的衣服，不就能混进苏州吗？混进城里，那就是咱的天下了。混江龙李俊一听，哟，太好了！哎，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重赏这六个人。跟费宝他们一商量，费宝说，这么办，哥哥你们仨还在这待着，甭动，交给我们哥四个了。现在我们马上采取行动，肯定连人带船我们一并抓获。李俊就说，这个货是小事儿，人是主要的，可不能叫他们的人跑了，要跑了一个，一回去送信儿，咱就得前功尽弃。您放心，一个也跑不了。集合！费宝也是火爆的脾气，急茬子，集合了200庄客。什么叫庄客？其实都是水贼。说庄客不是好听吗？每个人各带利刃，每个人都是水性精通，分成了几十只小船，他们出发了。李俊呢，同为同猛，就在这听信儿。单说费宝驾驭着几十只小船，从太湖这出发，奔五柳河，再一拐弯赶奔四望镇，因为那五只官船就停靠在四望镇。

天黑之后到达墓地了。那六个人当中有一位领路的用手一指，看见没，就这五只船。包围，哗，这小船把五条大船给包围了啊，砰砰靠近了，能没声音吗？再说那官船上是不是大太子方天定的人呢？真不假，在这头条船上有个库官姓孙呢，就听着外边这个动静不对，他就出来了。哎，你们哪来的？你们瞎呀？这是官船，你们怎么能靠近？离得这么近，你们想干什么？言还未尽，就见俩人乐呵呵竖过一把钩子来，都是钩杆子，手疾眼快，啪着一钩杆子正好搭在肩头上。下来吧孙子，你装什么像你，哎呦疼死我了，连衣服带皮肉，那钩声能好得了吗？夸嚓一声把这姓孙的裤冠给拽在小船上，不容分说拿绳给勒上了。舱里还有其他的人，哎，怎么回事？出来五六个想看看怎么回事，哪知道出来一个带一个，出来一个带一个，全用钩杆套索给套住了，干的是干净漂亮。那后边船上的人一见不好，有几个蹦蹦蹦跳入水中，打算从水中逃走。那跑得了吗？费宝早就做好准备了，水里他也派了人了，结果下来一个抓一个，下来一个抓一个，一个也没跑了。哎呀，全场从头至尾结束也不超过半小时，截获了五只官船。费宝提着鬼头刀上了船，一检查这船什么东西，盔甲3000副，还有火药刀枪之物啊。再一番官凭录引手续样样俱全，这是至关重要的。查点之后吩咐一声撤，俘虏着这五条官船还有原来那小船，顺太湖又回来到了榆柳村。等进庄见着混江龙李俊，把经过的一说，李俊乐得一蹦多高，老四啊，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我谢谢哥几个，我谢谢谢谢。那把那当头的给我提了上，这俩库官一个姓孙一个姓李，跟落汤鸡一样魂都没了，提了上来就跪到地上了。混江龙李俊是亲自审问，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纪，从哪儿来啊？从杭州来，上哪儿去？上苏州去，干什么？护送衣甲刀枪火药啊，全都问得清清楚楚了。留着人没有什么用了，李俊把牙根一咬，拉去剁了，然后扔到水里头，连手下那几十个人一个也没剩，七球扑刺给收拾完了，全扔进太湖喂王八。在那个年月，战争的时候是残酷的，不能心慈手软。干完了，李俊说，明天我就起身见我宋哥哥去汇报情况。等到第二天，李俊起了身了，同为同盟，他们都在这听信儿。单说李俊驾船只回到连营，一打听现在宋江的行辕打在寒山寺，营盘都扎到那儿了。李俊到了寒山寺，见着宋江，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大喜，好兄弟，我太谢谢你了，看来取苏州不成问题了。请来军师吴用、玉麒麟卢俊义商量军情，下一步怎么办。吴用思考了多时，有主意了。哥哥，现在苏州就是咱的了，就差时间问题了，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应当派这个去，您看怎么样？行，就依你的主意。怎么办？啪啪啪啪做了安排。怎么安排的？下文咱详细说。那么谁去化妆成这库官呢？派俩人，一个张顺，一个张衡，交给他们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宋江指挥人赶奔到榆柳村，带着这五只船，准备了300精兵，各擎利刃，藏到这船舱里边。带队的三员虎将，头一个黑旋风李逵，第二位武松武二郎，第三位花和尚鲁智深，让他们藏到船舱里。相机而动啊，一切就绪之后，转过天来，这五只官船押送着东西，挑着旗帜，光明正大的赶奔苏州，走水门。日头偏西，到了水门了，天气瓦亮啊。水门上守把的南军看得清楚，一瞅是自己押的船。等船只到了水门切近，船上的张顺就说：弟兄们，开城啊，我们从杭州来送东西来了。守把城池的人就说：稍后片刻啊，容我们禀报。到里边禀报一个姓陈的参将，要不是战争年月，这个参将啊就说了算了，出来进去他一句话。现在形势不同，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情况紧急，他说了不算，这参将做不了主，得禀报特派的统制官，姓许，叫许广，那是三王方茂手下的干将，贴心的人，他在这坐镇，不经他允许不能开城门。报事的赶紧来见许广，把这个经过一说。许广一听，哦，你们看清了，是杭州来的，没错，手续俱全，还是谨慎为妙，待我亲自观看。这位也不怕费事，才行辕出来，带着亲兵卫队来到办公地点，就在这河边设了把椅子，先把头一只船放进来我看看。是，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千斤闸板搅开，城门开放，放进头只船来，船头上俩人化妆成库官张顺和张衡，其他的船挡到水门外，不经允许不准进城。就这么，这条船进城了。这徐广亲自检查一看呢，确实船头船尾堆积的都是衣甲，打开了几包，没有什么特殊，这才把张顺张衡叫到岸上来，亲自问话。两个人对答如流，一个报姓孙，一个报姓李，手续上都这么写的。徐广看了看，没有差错，好吧，把其他的船只也放进来吧。再次搅起千斤闸板，五条船都进了苏州城。这一进城啊，这事儿还没等落艇呢，就说这李逵在这个船舱里就忍不住了，娘的，怎么这么长的功夫，憋死老子了。他手中拎着大斧子，把黑脑袋探出来了，往外看个究竟。刚一探头，叫徐广看见了。哎，这什么人呢？张顺你瞅坏了，心说你真是个囊事包，这四脚还没落地呢，谁让你露面啊？但李逵啊，实在顾不住火了，一看人家问自己是什么人，李逵蹭一个箭步，从船头上就跳到岸上来了。问我呀，黑旋风李逵是也，弟兄们别闷着了，打吧。一句话给捅。

着篓子了，这下引起骚乱了。紧跟着武松、花和尚、鲁智深跳到岸上，那些精兵强将纷纷登陆。徐广一看，啊，我们上当了，受骗了，快点取我的兵刃。取兵刃牵马这么功夫，李逵就冲到他近前了，甭用兵刃了，就这玩意儿挺好，招斧子咔嚓一斧子，把这徐广就劈为两半。就这杀人的爹横冲四面，力挡八方，虎入狼群一般，谁能抵挡得住？后边武松、鲁智深在后头收查。张衡、张顺一看，既然已经揭开盖子了，大吧，点火点火，给自家人打信号，放起了火箭和火炮，咚咚哒哒哒哒。宋江率领大队听着信儿了，呵呵，大功告成了，肯定抢占了水门了，冲！船只早准备好了，那当兵的都在船上吃喝呀，车席风帆的，这船只是压江而来，纷纷闯进苏州城。容等着三王爷方茂得着信儿了，半拉城都丢了。方茂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哎呀，这是饭桶啊，饭桶！吕师囊何在？吕师囊赶紧过来。三王，你呀，才有今日之祸呀！快组织人马，把他们打出苏州，不借我要你的脑袋！是。吕师囊在外边提军刃上马呀，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一听宋江的人马，他脑仁都疼啊！摇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在帅府辕门外刚飞身上马，李逵领着人就杀到了。李逵啊了一嗓子不要紧，这吕师囊多大的出息，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还没等到咕噜起来，武松一个箭步到了近前，手起一刀，你再这扑着一刀，人头砍下。正在这时候，三王方茂已经领着亲兵卫队冲出帅府，慌忙上马，是夺路而走，迎面正遇上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把大嘴一咧，方便连环铲一横，此路不通，给我站住！你是什么人？我姓鲁，叫鲁智深，外号人称花和尚。你就是花和尚鲁智深，拿命来！催马摇戟大战花和尚。一伸上手，鲁智深一看，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也搭着正好年岁的时候，血气方刚，马快几身，快如闪电，再加上是个机场，结果双方兵对兵，将对将，就展开了一场混战，在帅府的西北角就滚成了人团呢。就在这时，李逵、武松率领精兵也赶到了，过来把方茂是团团给包围。方茂一看，再想逃走难了，眼见着手下的军兵四散奔逃，最后方茂没有办法了，拽出佩剑往脖子上一横，面对着涉州的方向掉下了眼泪。大哥，咱见不着了，你三兄弟为国捐躯，为哥哥尽忠了，哥哥别忘了给我报仇雪恨。这家够横的，横剑自杀，扑通
此时在于马下，宋江率领大队人马这才攻占苏州城。宋江攻占了苏州，这是大捷呀。他们所夺的城市也没有苏州大，而且是三王方茂驻扎地，方茂也死了，这不大获全胜吗？宋江吩咐一声，把方茂吕师囊的首级用小木笼的装好，用水银灌上，写了捷报，派专人送往京城报捷，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是靠近金永门，然后把头从水里头探出来，拨了拨了脑袋，仰面观瞧，一看这杭州城真高啊，少说也得三丈啊。摘耳朵听了听城上有人说话，就听有人说，留神啊，上峰有令，大家提高警惕，都精神点，诈事儿，我们倍儿精神，一晚上不合眼都没问题。那好了好了好了，呱呱呱呱呱。哎呦，张顺心里说话，王八羔子，警惕性还挺高呢，要照这样爬城是不可能的。哎，上头进不去，从水底下玩火。他跟张衡一咬耳朵，是这个水城下的都有铁篦子，他活动水来回流通啊，咱把铁篦子弄开，咱不就钻进城里去了吗？对，就这么办。哥俩一闭气沉入水中，往前游了一会儿，嚼着这水啊拍胸脯，用手一划了，果然到了城底下了，前的就是铁篦子，一根一根的间隙相当密，用手一拉是纹丝不动啊，而且那铁条都比那麻花还粗。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钳子撬杠拿出来，哥俩拼全力劲撬，撬了半天白费劲，纹丝不动，俩人得换气呀、啊。从水里头又把脑袋探出来，一直把气儿喘均匀了，又潜入水中接茬撬这铁篦子，如此三次没撬开，换了个地儿还是不行。张衡泄气了，哥，我看从水底下进城办不到了，咱又没有宝刀宝剑呢，咱这家伙事儿不行啊，还得爬城。就这么办，哥俩准备爬城，脑袋露出来了，借着黑幕的掩护摘耳朵听着，哎，这回城上一点声都没了。张衡眼睛一亮，哥，看这意思顶着睡觉了吧，背不住，那咱怎么办？上城啊。哥俩又在白布囊之中把爬城锁拿出来了。那位说，什么叫爬城锁呀？这玩意儿说起来挺好听，其实不怎么好看，就是一根绳，两边呢都有插管，搬着这插管连蹬再抓就可以上去，这叫爬城锁。两个人拿出一根爬城锁来，张顺在头前，张衡在后头，就来到城跟前了，事先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两根大钉子，这钉子是特制的，能塞到这砖缝里头，你好有把手的地方。就这么两个人一使劲，把两根钉子顺着砖缝塞进去了，用手搬了搬，非常结实，行了，就从这儿登城。张顺在前，张衡在后。张顺说，你先别着急，离我远点，我要登上城头，把爬城锁拴好了，系下来，你顺这根绳再上去，我在顶上给你打接应。行嘞。哥俩相距也就是一丈多远，张顺扒着爬城锁上去了，到了垛口这儿，他轻轻地扳住，把身子探进去看看，
不看。

范泽格这一看可把他吓坏。什么原因？他发现城头上南方这些军队一个睡觉的都没有，一个个那眼睛瞪得跟包子那么大个，谁也不出声，正瞪眼盯着他，手里头抱着鬼头刀和钩镰枪。张顺没说话就明白了，人城上已经察觉了，哎，来个老虎吃鹿，此等。那位说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南省的军兵也不傻，察觉这水面上有点特殊，他们就留神看着，恍惚惚像只船，后来又消失了。他们就摘耳朵听着，听这个水的声音也特殊。你想他俩往返着数次，就报告当头的了。这当头这小子更精，他告诉谁也不行说话，咱们就在这死等，如果真要是对方来探城，妥了，咱盖着立功都准备，所以都准备好了。一直憋了一个多小时，一点声也没有，浪里白条张顺才上了当。张顺身子也探进来了，也看见了，也晚了。就见旁边一个南军手拿钩镰枪，上来就是一枪，小子你哪儿走，咔嚓，这一枪正扎在张顺肩头上头，痛入骨髓呀，哪哪受得了吗？张顺手一松，从城头上几句战高日绑塞落到水中。张衡仰脸一看，哥哥那出事了，手一松也跳到水里了。不知哥哥受伤轻重啊，心里着急啊，紧搂水到近前，抓住张顺啊，哥你怎么样？快走，我受伤了，我膀子废了。好吧，张衡架着张顺扶着水往对岸跑。那水面多宽呢，能跑那么快吗？就在这时候，城头之上竖起刀枪啊，守城的军兵打凉棚往下看着，在那呢，不远，在那呢，开弓放箭，快放箭！啪啪啪，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怎么解释？千军万马好对付，这弓箭这玩意儿难对付，他快。可叹张顺和张衡啊，顷刻之间被人家射成了刺猬。哥俩沉入水中，双双牺牲。城上放了一顿箭，一看没有什么反应，马上派人开城门，驾船出来了，用钩杆子把两具尸体搭上。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怎么回事，马上回城，关上城门，禀报大太子方天定。方天定找人辨认，这俩谁呀？有人认识啊，哎呦，这是张顺，这小子可能叫张衡。哈哈哈哈，好小子，我叫你们有来无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我是英宁，
6: 欢迎英宁啊。小霍和英宁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编辑部里跟大家聊相声听故事。前几天呢，我们聊了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盘点了一些非常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但是啊，还有一些名字也挺有意思，就是有一些演员啊，他因为备受大家的喜欢，所以呢有很多的外号也好啊，雅号也好呀，爱称，有很多的演员有这样的名字，
7: 是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
6: 本来挺好的一个事儿，让你说的，
7: 就是因为就像您说的，就是观众太喜爱了，可能是根据他的表演特色，根据他的。

0: 改观形象，给起一个名字，就增加了我们对演员的那种喜爱的程度。
1: 哎，所以最近几天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些相声演员。
0: 哦，合着上周咱们说的是本名艺名
1: 啊，
0: 这周咱们就说人家的外号。
1: 哎，对对，就不说正经叫什么。
0: 你就让我把所有的这些相声同仁都给得罪了。
1: 没有，我们说的是事实。
0: 哦，对对，我们阐述一个事实哈。
1: 哎，
0: 这我心里还踏实点，
1: 对吧？首先这一位，蒙饭鬼先生。
0: 嗨，他本名叫孟凡贵，就是用了他本名的
1: 谐音。
0: 为什么这个就是孟叔很能吃是一方面，其实他食量不是特别大，
1: 会吃，
0: 而且会讲。这个菜，或者是这个点心，或者是这个名小吃，到底是怎么回事，来龙去脉。他能说，他讲的会很清楚，所以呢，就大家给他戏称他蒙饭鬼
1: 啊，本名孟凡贵。
0: 孟凡贵，
1: 下面咱们来听一段由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的《灶厨》。
2: 在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3: 祝愿什么呀？
2: 祝愿亲爱的观众您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4: 你好，
5: 怎么意思？
3: 您这儿干嘛呢？
5: 哟，连这都不懂，
3: 什么意思？
5: 这叫礼节呀！
3: 这叫什么礼节？
5: 您看人家唱歌那歌星，什么时候唱完了都一提了裙子，嘻嘻，
3: 就这样。人家是歌星，
5: 哎，
3: 您呢？
5: 贼星。
3: 让朋友们说说
5: 啊，
3: 今年都60多岁了，
5: 越活越年轻，
3: 往台上一站，这腰比那牛腰都粗，站的这点还
5: 谢谢。
3: 你不怕把大家伙吓着吗？
5: 批评的有道理。
3: 当然了，
5: 我就忽略了这一点。
3: 哎，
5: 我这腰不合格呀。
3: 就是
5: 要说合格还得他这腰啊。
3: 我这是自然灾害，
5: 我这是牛腰，
6: 他这是熊腰，
3: 比他那还粗。
5: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3: 介绍什么了？
5: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3: 合作的时间不长。
5: 我为什么选他？
3: 您说一说。
5: 您一看就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5: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3: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5: 哎，也别说啊，我们俩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3: 哪儿啊？
5: 合肥。
3: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5: 今天演传统节目
3: 啊，
5: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3: 大褂。
5: 也有叫长衫的。
3: 对，
5: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3: 是啊，
5: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生活当中没法穿。
3: 是啊，
5: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着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3: 你上哪儿了？
5: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3: 热闹的地方。
5: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就碰见两个女同志，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3: 拿您当日本人了。
5: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跟我露过脸。
3: 怎么还露过脸呀？
5: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3: 是啊，
5: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3: 哦，
5: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3: 哦，什么？
5: 李金斗啊？
3: 啊，
5: 他爸爸办满月。
3: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5: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3: 这就对了，
5: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穿这去了。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3: 您应该帮忙啊！
5: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3: 您找人家呀？
5: 我这意思，
3: 您给人家当知客。
5: 什么叫知客？
4: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啊，现在说呀、啊、就是招待员哦，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哦，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5: 是
4: 您把人让过去，
5: 这个
4: 知客，
5: 这个我干不了。
4: 怎么干不了？
5: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4: 怎么的？
5: 眼神得好啊、嗯、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4: 是啊，
5: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嗯，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
4: 儿，对，
5: 他好聊天，嗯，好谈话，哎，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嗯，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哦，女眷让到女眷那儿，嗯，我哪干了这个？
4: 您怎么着？
5: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4: 是啊，
5: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了，
4: 那怎么样？
5: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啊，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4: 怎么给气了？
5: 一张嘴，哎，啊，老头儿，
4: 老头儿，
5: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嗯，老头儿，你几岁了？
4: 几岁了？
5: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啊，哦，你也没满月呢。
4: 这叫怎么说话呢？
5: 我说我岁数小啊，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4: 六十多岁了。
5: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啊，哎，你多活了6年。
4: 怎么呢？
5: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4: 你瞧，
5: 牙口怎么样？嗯，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4: 什么呀？
5: 炸排骨。
4: 让老头吃炸排骨。
5: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啊，干炸丸子。嘿，再来这个，嗯、啊，炸虾米头。
4: 您瞧这东西，
5: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嗯，打起来了，
4: 没法不打起来。
5: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4: 当不了知客。哎，那样啊，您这样，您脑子好啊啊！您给人家管管账。
5: 对，我管账行。哎，第一呀、啊，我字儿写得好。
4: 是。
5: 第二，我头脑清楚。嗯。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4: 啊，手底下利
5: 索，我给他们家管账，
4: 管了。
5: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4: 怎么了？
5: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4: 为什么？
5: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嗯、啊，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4: 够朋友，
5: 咱对得起他吧？
4: 太对得起了。
5: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4: 嚷嚷什么？
5: 说我这人不地道。
4: 那他可不对，
5: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嗯，2天2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4: 不少啊。啊，
5: 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嗯，是不是？
4: 那4000呢？
5: 我带着了。
4: 你带着了？啊，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5: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4: 可不是人家的吗？
5: 是大伙送的钱。
4: 大伙送谁的？
5: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4: 有什么道理？
5: 劳务费。
4: 这还要劳务费？
5: 2天2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嗯，出的入的都没错。
4: 是啊，
5: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啊，随50的，我给写30。啊，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4: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5: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嗯，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4: 打官司了，
5: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哦，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4: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5: 我含着含着的。
4: 还喊着喊着，
5: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4: 那干嘛没脸啊？
5: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啊！我没让他进屋。
4: 你怎么着？
5: 我把钱拿来，啪，我就拽院了。
4: 这干什么呀？
5: 人家脸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4: 使劲，啊，使劲，使劲打，
5: 别提管账了。嗯，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4: 呦呦呦！还有脑仁儿，
5: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4: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啊？嗯，
5: 还敢找我、啊？就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4: 是吗？嗯，找你干嘛呀？还
5: 鬼忙我、啊？
4: 还忙啊？啊，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嗯。

0: 你再忙呀，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1: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0: 哎，
1: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0: 真的？
1: 嗯，我学过那个。
0: 学过？
1: 嗯。
0: 跟谁学的？
1: 跟我爸爸。
0: 你爸爸会这个？
1: 我爸爸会做饭。
0: 是吗？
1: 我爸爸不是厨师吧，但是他会做饭
0: 啊。
1: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0: 那我知道，
1: 里边有个高师傅。
0: 那儿有六个高师傅呢。
1: 不，六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0: 有四个矬胖子。
1: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0: 有俩有痦子的。
1: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0: 那多好玩。
1: 好玩
0: 啊，
1: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0: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知道。
1: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哦，切菜切肉。
1: 切菜切肉那叫墩儿生。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刷家伙洗碗
1: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包葱包蒜，
1: 嗨，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怎么个下手活？
1: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0: 偷啊？
1: 偷还不能叫偷，
0: 叫什么呀？
1: 叫缝。
0: 缝
1: 偷起来叫缝起来
0: 啊。
1: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0: 那说什么？
1: 叫绞刑。
0: 离枪毙也不远。
1: 枪毙干嘛？
0: 绞刑。
1: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0: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1: 那当然了。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0: 啊，
1: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0: 啊，
1: 预备的东西也多。
0: 你们去了，
1: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缝起来。
0: 你们行啊。
1: 我爸爸叫
0: 你们来的时候挑着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1: 搁在提盒里头
0: 啊，
1: 那不露馅了吗？你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0: 哦，
1: 不用提盒。
0: 那你们这东西
1: 都在身上带着。
0: 身上怎么带？
1: 看过戏法吗？
0: 中国戏法。
1: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0: 哦，
1: 所有缝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0: 是吗？
1: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0: 这不好带。
1: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
0: 猪肉就搁这儿了。
1: 有20多斤牛羊肉，
0: 嗯，
1: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0: 这不掉下来吗？
1: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0: 嗯，
1: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0: 猪油、
1: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
0: 嘿，
1: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0: 嗯，
1: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勾勾，挺有意思。
0: 嗯，
1: 我穿的是套裤。
0: 什么叫套裤？
1: 就光有两条腿儿。
0: 哦，
1: 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0: 嗯，
1: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0: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1: 缝起来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0: 这还白米饭？
1: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0: 嗯，
1: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0: 啊，
1: 我缝着。
0: 香油可不好拿。
1: 好缝，
0: 这怎么办？
1: 我找了一个大肠，
0: 猪大肠啊，
1: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
0: 嗯，
1: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似的系上，
0: 当腰带
1: 了。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0: 粉丝你就别拿了，
1: 这得缝着。
0: 这怎么缝？
1: 我把它泡软和了，
0: 嗯，
1: 缠在脖子上。
0: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1: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0: 真有办法。
1: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0: 就是淀粉。
1: 哎，拿水泡了
0: 这个呀。
1: 啊，
0: 你就别弄它了。
1: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0: 是，
1: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0: 啊。
1: 冬景天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0: 嗯，
1: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

0: 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哎，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这就别拿了。
0: 这个好房，对，别拿。
1: 啊，
0: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你看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1: 啊，
0: 裤腰带上拴两根绳儿，
1: 嗯，
0: 绳儿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1: 啊，
0: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1: 嘿，
0: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脚行，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
1: 了。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呢，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
1: 啊？
0: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
1: 哎，
0: 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朵。哎呦，
1: 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啊！
0: 我爸爸头上走，我在后边跟着。
1: 嗯，
0: 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1: 嗯，
0: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0: 我爸，
1: 怎么了？
0: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1: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0: 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
1: 嗯，
0: 顺着我脖子的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1: 嗯，
0: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1: 怎么了？
0: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1: 嗯，
0: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告诉我
1: 啊，
0: 咱这账先别算了。
1: 干嘛呀？
0: 你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
1: 嗯，
0: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2: 刚才是高英培和孟凡贵表演的造厨，咱们说这段子啊跟吃有关，下面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依然和吃有关，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小段吃月饼。
3: 我说的这事儿还真是我们家的事儿。我们家什么时候的事儿？8月15的事儿。每年的8月15啊，我们家要全家在一块儿吃这顿团圆饭。我爸爸要请我们哥几个吃。哎，先介绍我们哥几个呢，一共是哥仨，我是老大，我有俩弟弟。大弟弟啊离咱们这儿不远，就在西直门这边卖汽车票。二弟弟呢在建筑木材厂当木匠。那天呢我们哥仨就全回到我爸爸那儿了。我爸爸就说了，哥三个都回来了，今年咱们吃月饼啊跟每年不一样，我呢给你们出4道题，答上来吃月饼，答不上来盼着别人吃月饼。我说爸爸您说吧，多少道题？4道题，40道题都没问题。您想我跟高人学说相声，就您的题能难住我？我爸爸就说了，说神们圆又圆，神们缺半边，神们乱糟糟，神们静悄悄。我说您说呀。完了，我说就这4道题啊，张嘴就来。神们圆又圆呀、啊、15的月亮圆又圆，15的月亮圆又圆呀、啊、那什么缺半边呢？要不是这天就缺半边。那什么乱糟糟呢？满天星斗乱糟糟，什么静悄悄？一到深夜静悄悄。我爸说行啊小子，这两年没白跟高老师学，是不是？去拿4块月饼跟你媳妇回屋吃去吧，去不去？我拿着月饼刚要走，我媳妇给我拦住了，等会儿别走，待会儿老二老三答不上来，爸爸一样给月饼吃。老二一听不乐意，怎么着嫂子，就这4道题，凭我在公共汽车上售票，我什么人权见，我答不上这4道题。跟您说不就什么圆又圆吗？桌上的月饼圆又圆，那什么缺半边，我要咬一口就缺半边呀、啊。什么乱糟糟，我嚼嘴里边乱糟糟，什么静悄悄，咽肚子里边静悄悄。

0: 我爸爸一听，行啊，老二，去拿六块月饼跟你媳妇回屋吃去吧。老三一听不乐意了，怎么着，爸爸？大哥拿四块，二哥拿六块，剩我这还有吗？就这题我也能答上来，不是叫什么圆又圆吗？爸爸妈妈圆又圆，怎么爸爸妈妈圆又圆都在一块儿啊？那不圆又圆，什么缺半边呀、啊？要死一个就缺半边呀、啊？啊？什么乱糟糟？我们哥仨一哭乱糟糟，什么静悄悄呀？全都死了，静悄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听到的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小段吃月饼。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稍事休息，小霍和英宁和您在一会儿的笑声编辑部继续相约。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你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1: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6: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我是英宁。
1: 从今天开始啊，小霍和英宁啊，跟大家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聊聊我们身边熟悉的这些相声演员的外号。下面这一位啊，前几天提到过，是表演艺术家王世臣先生。
7: 哎呀，王世臣先生就是非常喜欢我们，
1: 嗯，
7: 喜欢我们，喜欢到就是不允许我们有瑕疵
1: 啊！
7: 这在台上演出，台上演出呢，这个演员偷懒了，下来就问爷：“您跟我们说说我们这节目怎么样？”王世臣先生很不客气，说：“孩子不能在台上做减法，看的就是表演，然后你把脸藏起来了，大家看什么？”这绝对不可以。王世臣先生到了艺术上一点都不让步，尤其是对我们这差一辈儿晚辈，他就更加的严格。
1: 嗯，
7: 这是王世臣先生艺术上的这个
1: 状态，
7: 艺术上的严格要求我们啊。完、上周呢，我们提到他的这个原名这个王金河，
1: 嗯，
7: 这回呢要提到他的这个艺名
1: 雅号
7: 啊，叫小迷糊。
1: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段啊，我们台的珍贵录音，是由王世臣和赵玉贵合作的相声《诗街亭》。
8: 这个相声的形式就简单，
9: 哎，对了，它不那么麻烦
8: 啊，也不化妆，也不抹彩，也不穿行头，
9: 就这么素身吗？
8: 就是两个人这么说，
9: 哎，两个人对白，
8: 说着说着就把您给说乐了，
9: 笑剧嘛。
8: 相声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把人家给说乐了，
9: 哎。
8: 也甭管你多烦多闷，
9: 嗯，
8: 只要是你一听相声
9: 啊，
8: 就感觉的可笑，
9: 滑稽嘛，
8: 笑可是笑
9: 啊，
8: 乐完了他有一个评论，
9: 是
8: 咱们这说他那儿笑，
9: 嗯，
8: 哎呀，相声
9: 啊，
8: 滑稽，
9: 哎，
8: 到根儿，
9: 嗯，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哎，有点意思，
9: 嗯，
8: 有点意思
9: 啊，
8: 唠这么一句话，这个演员在舞台上来说就有几年的基础，
9: 哎，就不容易。
8: 如果他也乐
9: 啊，
8: 乐完了不说有点意思，换一句话说，
9: 嗯，
8: 那就值得演员考虑的。
9: 乐完了怎么说呢？
8: 咱们这说他也乐，
9: 嗯，
8: 哎，和相声滑稽，
9: 哎，
8: 逗哏儿，
9: 嗯，
8: 哈哈哈哈。什么玩意儿这是？
9: 得，满染，
8: 这就坏了。
9: 哎，
8: 相声就能够把您给说乐了。
9: 笑剧吗？
8: 您在这儿听着可乐，
9: 嗯，
8: 三场以后还想茬可乐，
9: 他有那么一种回味。
8: 到家吃饭时候还乐
9: 乐，
8: 遇到朋友谈起来了还乐。
9: 哎，
8: 就这么大的好处。
9: 是啊，
8: 相声里的没有悲剧。
9: 嗯。
8: 有悲剧也把你给说乐了，
9: 哎，也使您发笑吗？
8: 听相声没有听哭了的，
9: 我还没看见过呢。
8: 听半段眼泪扑撒的
9: 啊，
8: 指点擦眼泪，
9: 嗯，
8: 来这个劲儿，
9: 什么呀？
8: 哎呦，和相声，
9: 嗯，
8: 滑稽，
9: 哎，

0: 模样了，
1: 是有点意思，这还有什么意思？
0: 这就没有意思了，
1: 越听越没劲了。哎，可是你要是听京戏看电影，这可背不住。哎，把您的眼泪给唱起来，
0: 苦戏演员得做得好。
1: 哎，深入了剧中人，
0: 真是
1: 做得传神。
0: 对，
1: 所以说唱戏唱得好不行啊，唱作念都得好，
0: 要怎么吃功夫呢？
1: 什么叫做戏呀？啊，化为舞蹈那算做戏，
0: 抬手动脚那都是做戏嘛。
1: 你看那老生一出来，走道要迈方步，
0: 他走那个家伙点儿啊，
1: 按着锣鼓经走。
0: 对，
1: 呆，大呆，嗯，显着那么好看帅
0: 稳，
1: 这是舞台上啊，私下了没这么走道的啊。你看谁走街上卖方布啊？
0: 没看见过呢，还。
1: 你要挨街上卖方布走道，他有什么事全耽误了？
0: 怎么？
1: 太慢呐。
0: 对呀、啊。
1: 你说今天是假日，
0: 没事
1: 啊，我公休。嗯。我走街上卖方布也不好看，
0: 也顺得好。
1: 打家里出来自言自语的。嗯。哎呦，今天礼拜六啊，我下午没班。
0: 是。
1: 我打算到东四来了找个人。
0: 对，
1: 就这样去。嗯，你走吧，
0: 去吧。
1: 你下礼拜六也到不了这个。
0: 这得多耽误事啊！
1: 你那多麻烦呢。
0: 太慢呢。
1: 戏台人走道这样。嗯。戏台那马走道也这样。
0: 哦，马也这么走。哎，
1: 马也是这么走。嗯。虽然分别一夜晚，为了必须的当前辞别共我吃，恐马。我站马来，一蹬着马边搬鞍人凳上了马，
0: 骑上马了，
1: 这不骑上了吗？啊，哎，还这么走？哎，
0: 他是做戏吗？
1: 做戏，哎，以假而做真。
0: 对，
1: 戏字写出来，告诉您就是假的。
0: 那个戏字怎么写？
1: 虚格念为戏，
0: 就是虚动刚格吗？哎，假的。
1: 在戏台头里有一副对联，嗯，告诉您也是虚假二字。
0: 对联上联怎么写的？
1: 金榜题名须富贵。
0: 下联呢？
1: 洞房花烛假姻缘。哎，
0: 虚假，
1: 虚假二字。嗯，怎么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0: 这怎么讲呢？
1: 在明场有一个人穿着蓝绿不堪，嗯，进京赶考，
0: 是
1: 再一转场出来了，得中了，哦，头名的状元。嘿，乌纱帽，大红袍，陡然而富，平步登云。嗯，使奴换辈。哎，多少人伺候？
0: 不错。
1: 来，找，多大派头？
0: 派头不小。
1: 往了一座十足啊，就那么一会儿。哎，这就叫金榜题名须富贵。嗯，
0: 那洞房花烛假姻缘呢？哎，这怎么讲？
1: 在明场有一个小生，嗯，有一个青衣。两个人说了没有几句话，成为夫妇。哎，拜堂之好，
0: 结婚，
1: 入洞房。
0: 是啊，
1: 哪是新房？
0: 什么地方？
1: 帐子的后头，
0: 那叫入帐吗？
1: 入帐以后，嗯，小生归上场门，哎，青衣归下场门，嗯，两个人到后台，
0: 怎么样？
1: 谁不理谁？
0: 他，哦，谁不理谁？哎，
1: 假的。嗯，唱戏画出那个脸谱来，告诉你也是假的。
0: 怎么呢？
1: 你瞧窦尔敦那脑袋那是什么模样？
0: 是啊，花不花绿不绿的。
1: 窦尔敦那年月跟现在这年月不远。
0: 窦尔敦不是这个清朝时代吗？
1: 康熙年间啊，离现在说话在200多年，
0: 也就那样子吧。
1: 您再想一想，200多年以上人那模样就那长相吗？
0: 许不能够吧。
1: 现在您到街面上遛弯，您看哪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啊？
0: 没有。
1: 这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他不敢出来呀、啊？
0: 怎么？
1: 他一出来，连人都给吓跑了。
0: 是他没见过那模样的呀。
1: 后台那管笔最厉害。
0: 哦，不饶人。
1: 把人家个脸谱画出来，能够代表这人的个性。嗯，
0: 表示这个人的心理。
1: 红脸的忠
0: 是，
1: 紫脸的孝。嗯，花脸的猛，白脸的奸。哎，净脸五柳长髯。
0: 怎么样？
1: 清官老大人，
0: 好，
1: 这个人是净脸儿，嗯，在鼻子那儿画一四方块，一掀着台帘 就这个
0: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这个，
0: 这路脸。

0: 全是谁呀？
1: 像什么李固、汤勤、蒋干、张文远，
0: 全是这脸，
1: 就是这路脸。
0: 嗯，
1: 张文远不是那么寒碜，
0: 哦，不那么酸，
1: 按照原文来说是个薄面的书生，
0: 对，也很漂亮，
1: 但分长得不好看，阎婆惜不会爱惜他。
0: 那在戏台上他怎么会那么顺呢？
1: 这个人的品质恶劣，
0: 嗯，
1: 所以落一个斩脸。
0: 哎，
1: 说书唱戏讲金比古，以假作真，
0: 嗯，
1: 是假的
0: 啊，
1: 做的你要传神，
0: 得真实。
1: 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吗？
0: 怎么个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啊？
1: 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
0: 嗯，说书的嘴快是怎么个嘴快呀？
1: 说书的要说这位大英雄上哪儿去，两句话就代表过去。
0: 怎么说呢？
1: 小行夜宿，饥餐渴饮，一日两，两日三，择日来到什么地方？
0: 嗯，
1: 表示这员将官就到了。
0: 哦，嘴快，
1: 嘴快。
0: 那这个唱戏的腿快呢？
1: 哎，唱戏的腿快
0: 是怎么个腿快？
1: 大帅带领人马说这么一句话。
0: 嗯，
1: 兵发云南去个啥？
0: 哎，
1: 兵伐云南，
0: 嗯，
1: 打旗子在台上转悠，
0: 是
1: 扛着那旗儿，咕隆咚锵，咕隆咚锵，咕隆咚一咚咚哐，铁一咕隆锵，
0: 嗯，
1: 转一圈不动换了
0: 啊，
1: 那个还问呢，
0: 是，
1: 真马我也活不信，
0: 嗯，
1: 边着云南，
0: 嗯，
1: 到了，你说这玩意儿多快？
0: 哎，真快。
1: 据我的理想的发兵发到云南，这个人不能在云南待着。
0: 当然了，
1: 在哪儿唱戏是在哪儿待着。
0: 那是啊，
1: 要在北京这唱戏，打北京到云南去那是多远呢？
0: 万里云南呢？
1: 怎么那么快就到了
0: 啊？
1: 假的。
0: 哎，做戏
1: 真那么快？
0: 嗯，
1: 真那么快，那太好了。
0: 那有什么好处？
1: 比方说您哪位上云南去办事去，那就不用坐飞机了。
0: 哦，坐火车。
1: 也甭坐火车。
0: 那怎么去啊？
1: 听戏去呀。
0: 哎，对呀，
1: 啊，又经济又快，
0: 它快呀。
1: 头天晚上把铺脚卷好了，
0: 嗯，
1: 第二清早起来买一张票，池子前排一座，
0: 哎，
1: 铺脚搁在旁边，就等他那句话，
0: 嗯，
1: 他那一嚷，兵发云南去也长，您赶紧把铺脚扛起来，
0: 哎，
1: 跟着打旗子身后的转悠，
0: 嗯，
1: 隆咚锵，隆咚锵，隆咚一咚咚哐，别一咕隆锵。转一圈您再看那人
0: 到云南了，
1: 还在那儿站着呢，
0: 多新鲜呢，
1: 可不还在那儿站着吗？
0: 这不废话吗？
1: 你说我唱戏讲理，我真上云南去行不行？
0: 哎，这可以了。
1: 那也不行，
0: 也办不到，
1: 真去也不行。
0: 嗯，
1: 兵发云南去也成，打旗那抗这下台了，
0: 嗯，
1: 行头换下来了，
0: 是
1: 便服穿好了，
0: 嗯，
1: 半天没上来，
0: 半天
1: 甭说半天，
0: 嗯，
1: 观众一会儿就不答应，
0: 人家不等的呀。
1: 他一看台上没人了，
0: 是啊，
1: 挺奇怪呀、啊。
0: 嗯，
1: 哎，台上怎么没人了？
0: 就说是呢，
1: 人都哪去了？
0: 咱们不知道，
1: 休息是怎么着
0: 啊？
1: 不对呀、啊，休息得有目标啊。
0: 是怎么要休息牌呀、
1: 啊？哎哎，服务员同志，服务员同志，服务员不知道什么事啊？
0: 嗯，
1: 啊，同志，什么事您、啊、呢？什么事？唱戏都哪去了？
0: 对呀、啊，
1: 还得您原谅吧。嗯，听戏过两天吧。
0: 为什么呢？
1: 现在他们上云南了啊！
0: 哦，上云南了，
1: 真去了？
0: 可不真走了吗？
1: 真去，我们这票怎么办呢？
0: 对呀、
1: 啊，那没关系，您可以上云南听去啊！
0: 啊，
1: 我跟着上云南听去。
0: 嗯，
1: 那散戏我怎么回来呀、啊？
0: 也不能够真去呀、啊。
1: 所以说，这个京戏它是一种抽象，
0: 这讲得往出做嘛。
1: 跟话剧有所不同
0: 哦，
1: 话剧是写实，
0: 嗯，
1: 京戏是写意。
0: 什么叫写实？哪叫写意？
1: 在吃喝方面就不一样
0: 哦，有分别。
1: 你看那话剧是真吃真喝，
0: 写实吗？
1: 喝酒也是真喝，
0: 嗯，
1: 后来也不是酒，
0: 不是酒，喝那什么呀？
1: 代替品，
0: 拿什么代替呀、啊？
1: 凉白开灌那瓶子里头，
0: 嗯，
1: 代替那酒，
0: 得真喝，
1: 喝勃兰地没有
0: 啊？
1: 来点圣茶卤灌那瓶子里头
0: 也得喝，
1: 也代替那酒，
0: 嗯，
1: 来来来，祝你健康，干杯，喝了。
0: 哎，
1: 话剧行，
0: 嗯，
1: 京戏不行。
0: 京戏
1: 说得酷
0: 啊，
1: 酒饮摆上来，此酒要讨我饶，这就喝，
0: 不带客气的，
1: 端上来你看吧，
0: 什么
1: 木的酒壶，木的酒盅，
0: 哎，酒宴全有了。
1: 那酒壶这么点儿，
0: 嗯，
1: 你别瞧那酒壶小
0: 啊，
1: 那酒

0: 是宝贝。
1: 怎么是宝贝？
0: 老喝老有。
1: 哎，总到总有。
0: 打今儿喝，喝的明儿早起来也那壶酒。
1: 嗯，
0: 一个人喝也醉不了，一百个人喝也够了。
1: 宝贝壶嘛，
0: 多少倒多少有。
1: 嗯，
0: 来满上，这滴得过针，这拿起来这就喝。
1: 哎，
0: 没有说喝着喝着不够了的。
1: 没那么一回，
0: 哪有那戏呀？
1: 嗯，
0: 来满上这一打盖，哎呀，没有了
1: 啊！
0: 啊，这边日火是好，俄乌方是我打一打四两啊！
1: 啊，你再打四两？
0: 那二位等着不等着呀？
1: 这戏没法唱啊！
0: 是来人接风，走人送行，都拿酒带成人。
1: 嗯，
0: 酒饮摆上来，此酒要他我饶。
1: 哎
0: 哎，这就喝。
1: 对。
0: 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得喝酒，
1: 全都得会喝。
0: 为什么说这个精气这么好？
1: 它有艺术有价的
0: 吃功夫。
1: 嗯，
0: 大多数人爱好精气，
1: 拿什么证明呢？
0: 真有的是走在街上爱唱。
1: 哎，
0: 有挨家里寂寞无聊爱唱，
1: 消遣消遣。
0: 还有的这位一定闲着，这位嗓子眼就痒痒，
1: 他喜爱唱吗？
0: 还有拿他消遣玩，
1: 嗯，
0: 走票。
1: 对，
0: 真有的飘着飘着下海的。
1: 哦，就是搞专业的。
0: 有的是啊。
1: 有啊，严先生严菊鹏飘着下海。
0: 对，
1: 现在的李宗义、王全奎，
0: 这都是
1: 许汉英。
0: 哎，
1: 这都是飘着下海啊。
0: 郝寿臣郝先生
1: 那也是飘啊。
0: 可是一样。
1: 嗯，
0: 你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可不行。
1: 哎呀，不容易啊。
0: 你打算要票戏去的那个角色就是主要的角色。
1: 嗯，
0: 使得观众对你得注意。
1: 对，
0: 你一出来，台下观众一看，
1: 嗯，
0: 哦，这就是那票友。
1: 是，
0: 哎，不错啊，唱两段还真有点味儿。
1: 嗯，
0: 身上还不难看，你得使人家注意。
1: 哎，
0: 你胡票戏不行。
1: 那是啊，
0: 他哥哥也爱票戏
1: 啊，成票去。
0: 他叫赵玉贵。
1: 嗯，
0: 他哥哥叫赵玉峰
1: 啊。是啊，
0: 在北京这票了20多年。
1: 嗯，
0: 台下的观众没看见过他哥哥什么模样。
1: 看不见模样啊？
0: 怎么呢？
1: 他画好了脸就看不出来本模样了。
0: 废话，得得会画脸啊。
1: 那怎么看不出模样来呢？
0: 是啊，他去那角你就看不见模样啊。
1: 那我哥去什么角啊？
0: 什么捉放草里头来个猪啊，就那角。
1: 嗨，
0: 那谁看得见？披着青袍上了一转场又下去了。
1: 行了，那漂亮什么劲儿呢？还
0: 你还别当他哥哥说呀，当他哥说他哥还不爱听了。
1: 多新鲜呢。
0: 怎么了？捉放草我就去猪啊。
1: 对
0: 啊，我没去过别的。
1: 这不结了，
0: 你听我的戏听得太少。
1: 那一点不假。
0: 我就去猪。上次我跟马丽良合作唱苏牧羊，我没去羊吗？
1: 哎，那不一样吗？你损这份德干什么呀？啊，老在心里待着是不是？
0: 哎，他哥还真是个票友。
1: 因为他没有嗓子，
0: 肚子阔。
1: 哎，戏宽。
0: 可是在过去你打算要票一出戏的话，
1: 嗯，
0: 你要是不花些个钱，你可票不了这出戏。
1: 票戏还得花钱？
0: 哎，
1: 怎么意思？
0: 你得请客。
1: 是啊，
0: 是陪着你唱戏的那种，你得请客。
1: 嗯，
0: 如果你不请他的客，
1: 怎么样呢？
0: 他能够在台上撅你，
1: 给个样瞧瞧。
0: 他那会儿他也互不团结嘛。
1: 对
0: 啊，不单是陪着你唱戏呢，你要请客。
1: 嗯，
0: 在文武场你要请客，
1: 场面还得请客。
0: 拉胡琴的你不请客都不行。
1: 是啊，
0: 你呀嗓子矮，他给你定高调门，
1: 那吊得慌啊，
0: 让你唱得那么吊得慌。
1: 嗯，
0: 你说没关系，我嗓子高
1: 啊，
0: 一字调
1: 好，
0: 他给你定矮调门。
1: 哦，压得慌，
0: 让你唱不出来，
1: 压得难受。
0: 就是后台那个打水的那个人，你不请他的客，不花钱都不行。
1: 怎么？
0: 3-9天他给你打一盆凉水来。
1: 那
0: 这位洗完脸了，唱不了了。
1: 怎么
0: 成冰棍了？
1: 他都僵了。
0: 你就得请客花钱。
1: 哼，
0: 众星捧月把你给捧起来。
1: 哎，
0: 在北城有个票友。
1: 嗯，
0: 这个人姓王，叫王雨田。
1: 是，
0: 研究谭派老生20多年。
1: 那一定错不了。
0: 在头10几年前，在这长安戏院
1: 啊啊
0: 演唱了一出戏，打那以后人就不唱了。
1: 怎么意思呢？
0: 那次是票友合作。
1: 哦，
0: 有他哥哥。
1: 是啊，
0: 因为跟他哥哥闹点别扭，打那以后人家不唱了。
1: 是啊。
0: 嗯，这位王先生还懂这套。
1: 嗯，
0: 花了

0: 那会儿就花了好几百块。
1: 哦，请客了，
0: 在东来顺请客。嗯，摆了好几桌。疏忽大意，
1: 怎么了？
0: 把他哥哥这茬忘了。
1: 哦，没请他，
0: 没请他哥哥。嗯，他哥哥这人嫉妒，这心里说怎么着，都请客不请我，嗯，看不起我。好，没我的事儿便罢。嗯，只要是这戏里有我事儿，台上见。
1: 怎么着？
0: 我非撅你不可。
1: 别撅人家，什么戏呀？
0: 石阶亭空城计斩马谡。哦，
1: 这戏难唱。
0: 还真寸，有他哥哥这么一角。
1: 我哥去什么角啊？
0: 不要紧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去谁呀？
0: 棋牌。
1: 哦，
0: 献图的那个
1: 棋牌官。
0: 他跟朱亮见面也在那么二三分钟，
1: 一场活吗？
0: 哎，没想到被那王先生就给撅了。
1: 真把人撅了？
0: 可不是吗？
1: 在哪场上？
0: 石阶亭以后。嗯，朱令出来带着两个琴童上来，有两句白口。
1: 什么词儿？
0: 宾茶起山地要我请司马懿。嗯，往这一坐。
1: 哎，这叫小字儿。
0: 他哥哥去那角跟着上来啊，这手拉着马鞭，这手捧着那个图。
1: 是，
0: 上来有两句白口。
1: 他什么词儿？
0: 了家一平地来此是西城，问上哪位在。
1: 哎，里边说话。
0: 夫人，先途人求见。侯主，
1: 叫他等着。
0: 启禀丞相，先途人求见。
1: 诸葛亮说话。
0: 传。嗯，他那进来
1: 是
0: 参见丞相。你奉夫人出差。嗯，王平王将军出差，手捧火舞地利图展开，
1: 就是打开。
0: 展开是打开一关。嗯，朱令官图这个家伙点叫三枪。哎，咕隆咚仓，咕隆咚仓，咕隆咚一隆咚哐接。看完了倒吸过凉气。
1: 怎么意思呢？
0: 朱令说坏。
1: 怎么了？
0: 阶亭非师不可。
1: 为什么呢？
0: 图上画的是将帅不和。嗯嗯，朱令着急啊，这点地方是做戏，
1: 那得真着急嘛。
0: 拿手这么一指他，嗯，我命你去到烈六城，找老将军调回，把他烟雾快去快去。哎，让他去调赵云。
1: 对，
0: 他这可没有话。嗯，得令，拉着马鞭下，就算完事儿。
1: 是啊，
0: 他哥哥一想，我得令下去，我就见不着诸葛亮了，
1: 那、啊、就完事儿了。
0: 我怎么撅他呢？
1: 还憋着撅人家。
0: 他这地方高。
1: 怎么高？
0: 他没下去。
1: 是啊，
0: 他跟诸葛亮对付。
1: 对付？
0: 这里哪能对付啊？
1: 这哪要对付的呀？
0: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请找老将军调回，把这烟雾快去快去。他给诸葛亮做个揖。
1: 他说什么呢？
0: 啊，启禀丞相。嗯，那找老将军若不在烈六城，这边日火是好呢。
1: 他啊，
0: 你让我调赵云，他不在那儿，这事怎么办？
1: 哎，这句话问得有理由。
0: 废话，这戏里没这句呀、啊、
1: 根本没这词儿啊。
0: 诸葛亮就愣了，
1: 没得说呀。
0: 诸葛亮说他不在那儿。嗯，心里说他不在那儿，他干嘛去了的？
1: 可说是呢，
0: 戏里没这句呀、啊、
1: 没这词儿啊。
0: 哦，成心撅我。
1: 明白了，
0: 忘了请他的课了。嗯，他这是报复。哎，想起这茬来了。
1: 是，
0: 对了，我叫你给撅了，我算什么票友啊？嗯，心里着急，脸上不挂相，
1: 沉得住气，
0: 想了半天词儿，扑哧一乐。嗯，啊，这赵老将军如我不在烈六城，哦，
1: 那怎么办呢？啊，
0: 你凤儿过来。嗯，叫他哥哥富儿过去。
1: 是，
0: 他哥哥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啊，把耳朵就递给人家了。啊，陈强，你讲些什么？诸葛亮稳住了。嗯，趴在哥耳那儿嘀咕，
1: 说什么？
0: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怎么样？他那得令，哎，他下去了的，
1: 下去了。
2: 刚才听到的是王世臣、赵玉贵表演的《诗阶亭》，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就跟您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小天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抱团减肥。两个体重都在200斤的合租男孩决定抱团减肥，并在出租屋里签下减肥生死状，约定失败者将支付对方10万元。历时3个月的减肥成果揭晓，他们能如期兑现承诺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抱团减肥。

0: 一个普通居民楼里，22岁的陈默下班后，拖着200斤笨重的身体爬上3楼，推开301室的门，正好撞见合租室友林月端着自热火锅从厨房出来。
1: 快过来一起吃一口，我还点了韩式炸鸡3种口味。
0: 林月热情邀请陈默一起吃晚餐，桌子上金黄色的炸鸡在灯光下泛着油光。陈默咽了咽口水坐了下来，两人相视一笑，彼此眼中都倒映出相似的轮廓，圆脸、双下巴、几乎要崩开的鸡翅。陈默一边吃着炸鸡一边担心道：

这顿下去，估计又要胖三斤。胖有什么不好？林月往嘴里塞了一大口麻酱宽粉，含糊不清地说：“你看我靠这个体重还赚了钱呢，上个月光是大码卫衣就卖了3000件。”陈默感觉自己瞬间被安慰到了。陈默的人生因为胖，处处受挫。他自从18岁那年考入大学后，体重从160斤一路飙升到现在的202斤。期间减肥数次，都以失败告终。大学毕业后，因为太胖，他被好几家大公司拒绝，最后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了程序员。他性格内向，社交圈狭窄，一直找不到对象。要么网恋不敢奔现，要么家里安排相亲，对方一看到他的照片就没了下文。就连找个合租室友都因为胖，接连被2任租客嫌弃而退租。时年23岁的林月是陈默的第三个合租伙伴，好巧不巧，他和陈默一样是个体重210斤的胖子，同时他还是一名做大码男装的主播，性格开朗。同样是胖，但林月的生活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还交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王艳妮。王艳妮是本地人，身材高挑，在一家幼儿园当老师，她经常来他们的出租屋玩，有时会带来自己做的饭菜。陈默对林月羡慕之余，也对自己将来能找个漂亮女友有了几分信心。陈默常常这样想，心理上轻快了许多。他们互称兄弟，每逢周末午后，两人挤在沙发里联机打游戏，手边堆满了薯片和可乐瓶，他们谁也不嫌弃谁，甚至对方的胖成了自己最大的安慰。然而让陈默没想到的是，在胖的道路上先崩溃的那个人竟然是林月。2025年底的一天，陈默和林月在楼下大排档吃夜宵，林月接到了王艳妮打来的电话。15分钟后，林月挂断电话，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沉默良久，他抬起头：“陈默，我们减肥吧。”陈默一听愣住了，林月的声音有些激动。艳妮说，她的父母听说我很胖，坚决不同意。她说给我3个月的时间，减到150斤以内。林月深吸一口气，陈默觉得这个任务简直不可能完成。这段夜宵草草收场，两人回家路上一路无语，都被胖这个字压得喘不过气儿。陈默一夜无眠，林月曾是他接纳自己的最后一个借口，如今林月心态也崩了。第二天一早，林月匆匆敲开了陈默的卧室门：“我一个人可能坚持不下来，我们一起抱团减肥吧，谁都别掉队。”林月的提议一下子击中陈默的内心，想都没想就回答：“干。”作为一名有5万粉丝的大码男装主播，林月同时想到了一个吸引流量的点子。他拍摄了一条短视频，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家人们，我们兄弟俩今天立下生死状了，3个月为期，看谁能瘦到150斤。失败的人不光要赔对方10万块钱，还得直播喊我是废物，请大家监督。果然，这条视频迅速冲上热门，浏览量一夜之间突破了500万。你玩真的？陈默看到视频后有些不安。10万块，我哪有那么多钱？所以我们只能赢不能输啊。林月拍拍陈默的肩膀，而且这是个好机会，你看才一天，我的粉丝就涨了8000，等咱们真瘦下来了，接广告带货，还怕赚不回这10万块？陈默来不及思考，就在林月的催促下也注册了账号，取名陈默减肥日记。他发了第一条动态，是电子秤上206斤的数字截图，配文开战。这条视频获得了3000多个点赞，评论区里很多人为他加油打气，陈默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一场以健康为名的赌约在两个男孩间悄然打响。减肥的第一个月，两个男孩都充满了斗志。陈默之前失败过太多次，但这一次他为了不输这10万块，给自己制定了非常严格的高强度运动计划，每天摄入不超过1200卡路里，早晨6点起床跑步5公里，晚上下班后去健身房2小时。
他在沉默减肥日记账号上每天打卡，晒出被汗水浸透的 T 恤。刚开始成效显著，体重下降得很快。第一周他减了8斤，第二周6斤，到第一个月底，他的体重已经降到了188斤。账号粉丝涨到了5000人，每条动态下都有几十条鼓励的评论。沉默感受到了被关注的滋味，他买了更好的拍摄设备，学习视频剪辑，直播分享减肥心得。林月走的是另一条路，在女友王艳妮的帮助下，他采取饮食瘦身法，每天吃着精致的减肥餐，藜麦沙拉、蔬菜汁。为了监督林月，王艳妮搬来和他同住，他的体重在一个月之内瘦到了190斤。你追我赶的节奏让稍稍领先的沉默开始有点紧张，但每当两人见面时，还是给对方加油。默默，你最近状态真好。王艳妮有次来出租屋时，看着正在做拉伸的沉默说：“还行，离目标还远着呢。”沉默擦了擦汗，目光不自觉地落在王艳妮身上。她穿了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衬得皮肤很白。林月呢？沉默提醒自己收回目光。哎，在直播呢。王艳妮叹了口气儿，她要是像你一样爱运动就好了，每天只知道节食，昨晚又说饿得胃疼，一晚上没睡着。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女朋友陪着减肥，我肯定能赢。沉默脱口而出，王艳妮红着脸跑开了。没过多久，沉默的账号粉丝突破了10000，他开直播健身时，在线人数能达到5000-6000，屏幕上飘满了加油的弹幕和打赏礼物，有粉丝给他寄蛋白粉、运动手环，还有商家找到他，希望他帮忙带货。沉默第一次在直播中带货，是推广一款代餐奶昔，他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但粉丝们很给力，2000单库存5分钟售罄。那天晚上，沉默看着手机银行里到账的8000元，手在发抖，这是他一个月的工资，而整个过程不过是对着镜头说了20分钟的话。这样的局面让沉默意识到，只要能瘦下来，就意味着财富和爱情都会来。他更加坚定，这场赌约他一定要赢。两个体重都在200斤的合租男孩决定抱团减肥，并在出租屋里签下减肥生死状，约定失败者将支付对方10万元。历时3个月的减肥成果揭晓，他们能如期兑现承诺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抱团减肥。

第二个月开始，陈默定下了更明确的目标，率先瘦到160斤。然而陈默的体重仿佛到了瓶颈期，不论怎么运动，体重都纹丝不动。更可怕的是，他每天早上起床全身酸痛难忍。他每天偷偷翻看林月的账号，也知道林月每天都翻他的账号。两人的关系渐渐变了味儿，有时碰面也只是尴尬地打个招呼。他在一个健身论坛上看到有人推荐快速突破平台期的药物，他没忍住买了一盒。卖家神秘地告诉他，效果绝对猛，但别吃太多。陈默试了一颗，半个小时后他就感到心跳加速，整夜失眠。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上秤一看，竟然掉了2斤。他拿着药瓶在网上对照查询，发现这种药含有被禁用的减肥药成分。但也有人吃过了，分享自己的服药感受，说吃了3个月瘦了40斤，一点事儿没有。陈默盯着药瓶，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危险。可是挣扎了片刻，他便说服自己继续服用。有了减肥药的加持，体重如坐电梯般开始快速下降。但他每天都极度口渴，喝水喝到肚子滚圆。而林月的体重却因为控制饮食失败开始出现反弹。一天，陈默看到林月在和王艳妮争吵。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王艳妮指着她的肚子，不但没事。

0: 还胖了，我爸妈下周就要来了，你让我怎么说？我再努力呀，我每天都饿得头晕。努力，陈默怎么能瘦下来？你就是管不住嘴。汪衍妮抓起包，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和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在一起了。门被狠狠摔上。当天晚上，陈默做完直播来到客厅，发现林月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没开灯。
1: 还没睡啊？
0: 陈默来不及回避，只好硬着头皮关心道。林月抬起头，
1: 陈默，你能不能把你的减肥方法告诉我？你怎么瘦这么快？
0: 陈默心里一紧，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1: 哪儿有什么好方法，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林月没再追问，陈默回到房间关上门，从抽屉最深处拿出药瓶，倒出两片药，和着水吞了下去。2026年3月，距离赌约到期只剩2周，两人的体重差距进一步拉大。陈默提前到达了目标，体重149斤，账号粉丝突破3万，开始有 MCN 机构联系他签约。他拍了一张站在体重秤上的照片，配文提前完成任务。这条动态收获上万点赞，粉丝涌向林月的评论区。10万块准备好了吗？什么时候直播喊我是废物？愿赌服输啊，兄弟。而此时林月的体重却因为节食引发暴饮暴食，反弹到了240斤。两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见面互不搭理。陈默没有公开催促，但他每天晚上直播时都会提起这个赌约，讲述自己减肥的艰辛，暗示遵守承诺的重要性。他的粉丝更加狂热，林月的评论区彻底沦陷，一周内掉粉2万。3月15号，陈默搬离了合租公寓，他在市中心租了一间精装公寓。搬家那天，林月没有出来送别。3月18号，陈默拍了一张新公寓的照片，发给了王艳妮，附上留言：“欢迎来我的新直播间指导工作。”没想到王艳妮秒回：“陈哥，我和林月分手了。”陈默心里一喜，立刻送上安慰：“
1: 别难过，好姑娘不愁找不到好男孩，我请你吃饭。”
0: 3月19号，陈默约出王艳妮，两人去吃了日料自助。席间，陈默趁机邀请王艳妮去自己在公寓搭建的全新直播间。没想到两人刚进门，林月就敲响了陈默的门。陈默一看是林月，心头一紧，用手拦住了她：“
1: 你来干什么？”
0: 没想到林月拿出一个空药瓶，对在陈默眼前质问道：“
1: 你是吃这个瘦下来的？”
0: 林月吼道：“
1: 要不是新租客把你床底下的垃圾扫出来，我还被蒙在鼓里。我查了，这可是违禁减肥药，你这种行为就是诈骗。”
0: 陈默的表情闪过一丝慌乱：“
1: 你胡说什么？”“
2: 我不是胡说，让网友查查就知道了。”
0: 林月说着，一把掏出手机，径直闯入公寓。陈默想拦，但林月体重大，他根本拦不住。林月打开手机摄像头：“
2: 家人们看看，这就是你们励志偶像的真面目，他吃违禁减肥药。”
0: 话音刚落，林月愣住了，他看到王艳妮从卫生间走出来：“
2: 你怎么在这里？你们什么关系？”
0: 林月一把抓住了王艳妮的衣领，把她推到墙边。王艳妮吓得哇哇大叫。陈默扑过来拉住林月，试图抢夺手机：“
2: 你跟老子闪开，你们这对狗男女。”
0: 林月转身和陈默扭打在一起，林月力气大，很快把陈默压在身下，继续对着手机喊：“
2: 家人们，大家都看清楚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
0: 陈默意识到林月打开了直播，他情急之下眼睛扫过旁边健身器材架上的哑铃，一个疯狂的念头占据了他的大脑：如果这个内容发出去，一切就完了，刚刚签约的 MCN 公司会索赔，品牌方会解约，粉丝会离开，同时他会背上巨额债务，甚至可能因为服用违禁药面临法律问题。陈默脑袋嗡嗡作响，手不自觉。

觉地摸到了哑铃，抓起来狠狠砸向林月的后脑。随着一声闷响，王念妮尖叫一声晕了过去。林月的身体僵住了，手机从手中滑落，摄像头还对着沉默狰狞的脸。几秒钟后，林月软软地倒在一旁，鲜血从她的头部涌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沉默瘫坐在地上，看着地上逐渐扩散的血迹，颤抖着手指拨打了110。警方赶到时，林月已经因失血过多死亡。沉默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据警方调查，从沉默公寓搜出的减肥药证实含有违禁成分。经过检查，这些成分对心脏和肝脏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两个曾经在肥胖阴影中相互取暖的年轻人，最终在一场被流量裹挟的减肥赌约中走向了毁灭。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减肥的故事，更是一面折射当代年轻人困境的镜子。在颜值焦虑、成功学、流量至上的多重压力下，原本单纯的友谊与努力如何被异化，最终酿成悲剧。同时，在这个追求短平快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改变需要耐心，成长需要时间。沉默与林月的故事令人痛心，它不仅揭示了过度追捧速成背后的风险，更警示我们，任何以友情健康为代价的成功，最终都只是海市蜃楼。愿两个年轻生命的悲剧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在追求更好自己的道路上，什么才是真正不能逾越的底线。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关注之后，点击私信发送数字123123，然后呢扫描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劳动者社保覆盖要扩大的消息啊，这对于大家来说是个好消息。那这一次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提出，探索建立适应不同用工形式和就业方式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增强劳动法规政策包容性与适应性，推动完善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规划要求，要创新工作方式，加大工作力度，推动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要不断地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扩大社保覆盖，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优化缴费政策，完善缴费机制，加强职业伤害预防靶向治理，鼓励支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健全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养老保险制度，推动高质量参保，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制度，统一政策规范待遇标准等，促进劳动力就业。而且还说啊，要抓紧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基准，规范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企业违规用工责任，总结评估现行政策执行情况，加强立法的重难点问题，适时提出完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建议，推动健全分类分层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那像这样的一个规划，以及之后会要出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一旦落实实施之后，那么就对于这一部分的以前啊在我们社会当中还没有过的传统的这样职业新型的这一部分的从业人员，又更增加了保障的范围，也让大家呢在工作当中呢更加的没有后顾之忧。1079百姓热线，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一位吴先生反映啊，洒水车连接消防栓的管子老旧，漏水很严重。市环卫处也组织各区对洒水车上的水管道的这个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及时整改渗漏的隐患，而且对作业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强化设施日常管护和规范作业要求，避免同类问题啊再重复的出现。同时也要求各区进一步加强驾驶员的纪律教育，杜绝取用消防栓水源私用的行为。还有刘女士反映，如意家园垃圾清运的时候污水流到了地面，办理结果的反馈是这样的，一个会立即更换全部的破损的垃圾桶，对涉事车辆以及作业区域的路面完成清理保洁，二是全面排查所有作业车辆配套垃圾桶，统一检修更换破损器具，杜绝同类问题的复发，三是加强市场化公司监督考核，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岗前培训，继续强化现场管理与设备巡检，严格规范作业流程，全力保障环境卫生的质量。这个呢是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的情况。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这个夏天一到啊，我们都希望在生活的全方位都能够凉快一些啊，让自己呢少热一些。所以呢，从穿着上面呢，有些朋友也会想，哎，我要是穿上凉快的衣服是吧？那除了我们在夏季穿的很单薄啊，或者说我们愿意选我们认为很舒服的一些面料啊，如果您去看一看的话呢，就会发现啊，有一些这个凉感面料在市场上还比较多一些，什么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哎，你一听这些概念，你就觉得，哎呦，这个要穿上，这个要盖上，那是不是特凉快呀？啊，那这些商家宣称的，一穿就凉快，越穿越凉快，这样的一些功效的表述，它是否科学？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啊？究竟什么是凉感面料？它有没有标准？存在哪些消费方面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我们穿起来比较凉快的这样的一些面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那我们呢，来听一听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市场推广部的副主任、东华大学纺织科技创新中心副研究员两位专家给我们的介绍。

0: 那什么是凉感面料呢？这个凉感面料啊，不是我们想象的啊，自带空调的面料。它本质呢，是通过材料和结构设计调控人体皮肤和外界环境之间的热量和湿气的交换，使人体在接触或穿着过程中产生更加舒适的凉爽感。目前常见的凉感机制呢，主要有四类，一个是接触导热型面料，比如说啊，凉感锦纶、部分改性聚酯纤维，利用纤维比较好的导热性和比较低的接触热阻，把皮肤表面的热量快速带走，因此你刚接触的时候会感觉哎呦冰凉啊，这是接触导热型的面料。还有呢，是吸湿排汗和蒸发降温型的面料，就是通过异型洁面纤维、清水整理或特殊织物结构，把汗液快速导出并且扩散蒸发，蒸发过程会带走热量。三是相变调温型的这样的面料，在纤维或涂层当中呢，加上了相变的材料啊，当温度达到这个区间，这个时候它就会吸收热量，那这样就会起到一定的缓冲降温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辐射制冷型的面料，通过提高太阳光的反射率，调控中红外辐射散热的能力，减少外界热量的输入，并且促进人体辐射向外发散，它就更适合户外高温环境下的被动的热管理。另外啊，这些凉感面料它的主流生产工艺呢，分为面料的涂层改性、纤维内嵌凉感颗粒、特殊机理织造这三种啊，这个里边的学问啊还是很多的啊。那么随着这种凉感的面料，我们刚刚说一穿上或者一接触，你觉得哟确实很凉，但是呢会有越用效果越差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面料刚刚接触皮肤的时候，热量快速传递到了面料上，人体就会感觉凉，但穿了一段时间以后啊，面料的温度逐渐接近皮肤的温度，温差变小，最初的凉感自然啊就会减弱了。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位李先生的热线啊。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啊，您请说。
1: 叫南山路古安玉器城门口
0: 啊，
1: 人行道少几棵树，这次不是被改黑吗？南山路，
0: 嗯，
1: 那人行道以前有的树都死掉了，树坑填上，这一次给它补栽上去不就行了吗？
0: 哦，您是建议是吧？
1: 对，
0: 就是说呢，在南山路这个古玩市场门口的几棵树
1: 啊。对，
0: 具体是在什么位置呢？是门口那一排啊，还是？
1: 就门口那一排，原来有死掉了金冬面，
0: 哦，是很
1: 全烂了，
0: 能，
1: 没
0: 趁这个机会，最后完工以后给它补上。
1: 对，
0: 好的，我们也记下来了您的这个建议，非常感谢您，李先生，谢谢您参与，好，再见，好，再见。啊，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相关问题，也欢迎拨打热线电话，可以呢参与进来，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留言来参与节目。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我们继续呢来聊一聊凉感面料，它的使用过程当中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凉快啊！这个情况为什么越穿效果越差？刚刚说到了啊，热量传递。另外呢，人体大量出汗之后，如果面料不能够快速导湿、扩散和蒸发，汗液会滞留在皮肤和织物之间，就形成一个高湿的微环境。这个时候人体感受到的就不是凉爽了，而是湿乎乎、黏乎乎的，比较闷热。另外呢，还有一些低价的产品，它为了追求摸起来冰，它可能采用比较厚的涂层，或者是比较致密的组织结构，短时间接触凉感是不错的，但是透气性和透湿性是不好的，因为它比较厚嘛，有涂层。特别是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下，如果面料颜色深，太阳光吸收多，哎呀，这个导热材料反而还把外界热量传向皮肤，就会出现不但不是越穿越凉快，而且还是越穿越热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一般来说，普通表面涂层或者是后整理型凉感产品，如果功能组分和纤维结合的不牢，你洗的时候经过5到10次家庭洗涤之后，就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衰减。所以啊，好的夏季凉感服饰不能只追求冰手感，你同时还要考虑它的透气儿、导湿、速干、轻薄、抗日、抗晒这样的

0: 积累。那听了这样一个介绍呢，可能您说那这个也太专业了啊，注意的内容窍门也太多了啊，我们怎么来选，科学的选购凉感的产品呢？在凉感面料当中啊，织物凉席它是热销品之一，它的产品质量问题备受关注。比如说，有的市场监管局在去年就发布过消费警示，其中凉席类的用品要警惕甲醛超标和材质陷阱，还有市场上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用普通化纤材料冒充冰丝、竹纤维等材质，不仅降温效果差，而且还可能因为透气性差引发皮肤的不舒服。另外，像上海市的消保委也对之前织物凉席进行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啊，在70批次样品当中，12批次分别存在纤维含量和明示不符、pH 值或是甲醛含量超标这样的一些问题。29件织物凉席样品，它的使用说明标注不完整或者是不规范，其中涉及甲醛和 pH 值这些安全指标的，大多都是婴幼儿产品。您看啊，70批次有29件，那在这当中呢，婴幼儿一般都是家长啊愿意给他买更好的啊，哪怕贵一点的适合婴幼儿不伤害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但是恰恰大多都是婴幼儿产品 pH 值、甲醛这些指标超标。对于凉感面料的选购，专家也提醒啊，不能只听商家说啊，持久凉感，您应该关注是否有水洗前后的 QMAX 的检测数据，以及是否标明洗涤多少次以后仍然符合相应的标准。如果没有耐洗之后的检测数据的长效凉感的宣传，可信度是打折的。他都没做这方面的测试，他怎么能给出这样的承诺呢？当然，这样的一些数据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自己是没法测，而且呢也不大懂，看也看不出来，摸也摸不出来，怎么办？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参考四个方向啊。一个呢是看标签和执行标准，真正有功能依据的凉感产品，通常会标明执行标准、功能类别或者是检测依据啊，比如说是否依据了相关的国标、检测接触凉感系数。是否有第三方检测报告啊？只写冰丝、冰凉纤维、黑科技降温，但是没有任何标准和数据支撑的产品是要谨慎购买的。还要看检测数据是否完整。刚刚我们说到一个叫 QMAX， 光这个值还不够啊，最好还要同时关注它水洗之后的这个数值，还有透气性、吸湿速干性这样的指标。因为夏季它的穿着体验不是单一的指标来决定的，而是热量和湿气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有呢，就是不要完全相信手摸冰凉。你想想看，你在商场里，你买的时候，商场一般都有空调啊，它的环境、你手部的湿度、面料的表面的光滑度都会影响到你的手感啊。有些面料摸起来凉，穿久之后可能不透气儿。也有些面料呢，刚摸不算特别的冰，但是排汗和透气儿好，长时间穿反而更舒服。所以说啊，一定要理性一点啊。还有呢，就是警惕过度营销，比如说穿上立刻降温5度、永久冰凉、自动制冷这样的一些说法，属于夸大宣传。还自动制冷是空调啊，还是冰箱啊，是吧？纺织品的凉感主要是被动的热湿管理，不是主动的制冷设备，这一点您要清楚。它这个衣服本身它不能制冷啊。理性选购的时候，应该优先选择标志清楚、有标准依据、有耐洗数据、穿着场景匹配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 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微信听友群都欢迎您啊，欢迎您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了解一下健康方面的一些话题啊。有不少人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为了催眠呀，或者说是为了自己能够借这个睡前的这点时间来啊，听一听音乐啊，或者是听一点什么内容啊，哎，习惯戴上耳机，缓缓的入眠。但是您知道吗？可能您睡着了以后，您是听不到啊，觉得听不到这个耳机的声音，但是您的耳朵并没有睡着，它是在被迫的持续加班。那长期戴着耳机睡觉啊，是有一些健康隐患的。那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主治医师刘婷的专业的分析。一个呢，就是睡着了不等于耳朵休息了，听力的损伤啊，就是在暗中累积的。不少人认为我听着听着睡着了，睡着了我反正什么都听不到了，应该没关系。但是真相是啊，你感知不到，不代表伤害就不存在。你的意识关机了，但是耳朵和听觉神经它是属于在紧张的工作状态的，整夜被动接受声音的刺激。便携式音频设备的最大音量有可能能调到91到121分贝，这个已经接近了摇滚现场演唱会的这个噪音的水平。虽然睡前极少有人把它开到极限，但是呢，为了追求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很多人呢也是会把这个音量啊调的并不那么小，有可能呢它会调到60%以上，这就相当于让您的耳朵长时间暴露在了高强度的声音环境当中。像这个一般放到耳朵里边的入耳式的耳机堵住了密闭的耳道，还会让这种声音啊冲击进一步的增强。如果整夜这样，内耳毛细胞一旦受损或死亡，那就是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啊。持续的声音刺激会直接损伤耳蜗内的毛细胞以及听觉传导的通路，导致神经冲动传入缺失。这种缺失会引发听觉皮层出现反应性的异常，从而使人在外界啊，他的声源还在响的情况下产生耳鸣感知。长期累积的损伤还会降低听觉的敏感度，表现为对声音反应迟钝。此外，如果是佩戴耳机的尺寸也不合适，还可能升高耳道内的压力，极端情况下可能引起耳道内压力性的不舒服，局部组织缺血或压迫性的疼痛。所以您看啊，睡着了不等于您的耳朵也休息了。还有一个隐患呢，是耳道被堵了一整夜，细菌滋生，炎症伺机而动。如果是耳机整夜塞在这个耳道里边，它会让外耳道形成一个封闭闷热潮湿的环境，这无异于为细菌和真菌提供了一个豪华的温床。平时清洁又不到位，再加上整夜佩戴，耳道内病原体繁殖速度急剧上升，容易诱发外耳道细菌或真菌的感染。长期的物理刺激和潮湿环境也可能诱发或者是加重外耳道的湿疹。与此同时，这个耳机啊，长期的压迫摩擦外耳道的皮肤，还容易造成皮肤破损和疼痛，还会影响到局部的血液循环，进一步降低耳道它的抗感染的能力。耳道皮肤在持续的刺激下，可以会让耳垢分泌增多，而耳机又堵住了它自然排出的通道，堆积之后呢，也会形成这个耳垢啊栓塞，导致耳

们听力减退，严重的时候呢又会继发感染。还有耳周皮肤长时间被闷着捂着受压，还容易出现发红、瘙痒、磨损，严重的时候会导致皮肤破损或者是继发感染。以上问题它的早期信号是什么样的呢？一个是耳道发痒，轻微疼痛或出现分泌物。很多人认为，哎呀，就是个小问题呀，实际上感染可能已经在蔓延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这个耳机呢，它也算是您个人的物品，不要去共用。共用耳机和耳部症状的发生存在着显著统计学的关联。耳机属于私人物品，不要外借。此外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小朋友或婴幼儿，他的外耳道都还没有发育成熟，应该避免使用耳机。日常养育当中呢，也应该让孩子远离强声或者是这种持续有噪声的环境。还有一个隐患呢，是睡了一夜却依旧疲惫啊！听着音乐入睡，是不是真的在休息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睡前听音乐，尤其是啊这样的一些纯的器乐，你听了这么长的时间啊，旋律重复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它就会啊显著增加夜间耳虫效应啊。什么耳虫效应呢？就是旋律不受控制的在脑海里循环播放，甚至在半睡半醒的时候也会出现，直接扰乱你的睡眠结构。而且睡前音乐暴露会让大脑在睡眠中不自觉的反复复习这段旋律，导致啊额叶脉波震荡活动显著增加，这是睡眠依赖性记忆再激活的表现。本该用于修复身体恢复精力的深度睡眠时间被挤占，第二天醒来呢，不仅不解乏，反而头昏脑胀啊！这也是很多人明明睡够了那么长时间依然疲惫不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时呢，隔绝环境声音也让你反应变慢，危险也会悄然而至，因为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那怎么办？怎么来安全使用呢？如果你确实需要这个音乐啊，来声音来给你助眠，不听睡不着。一个是守住60/60/60的原则，三个六十，哪三个六十呢？就是耳机音量的分贝不超过60分贝，这个60分贝你没办法测的话呢，就大约就等于我们正常说话的这个声音啊，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不要开到最大，连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一旦超过安全线，听力损失的风险就会显著上升。还有就是要选对设备，做好清洁。在同等输出音量下，头戴式耳机到达外耳道的声音级通常低于入耳式，避免睡眠的时候使用入耳式的，就是塞到耳朵里的这个耳机。而且每周啊要用酒精的棉片擦拭耳机，不要跟他人共用。同时呢，那就是根本的了，就是改变你的助眠的方式啊，尽量使用外置扬声器代替耳机，并且把手机设置为定时关闭。你比如说我听个10分钟、20分钟或30分钟，让它设置好了以后，到时间就自动停止播放，避免睡前听节奏感强、旋律易上脑的高唤醒度的音乐，可以选择节奏平缓的白噪音或者是自然的音效。那也提醒您，如果已经出现了耳鸣、耳闷、听力下降，或是感觉耳朵发痒、疼痛、有分泌物，要及时就医，进行耳科的检查。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28号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啊到时候关注。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台州向海而生，民营经济与山海风情在此交融。在台州市鹿角区，十里长街诉说着历史，轰鸣车间驱动着经济，万亩蟹塘孕育着丰饶。三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了这片土地的发展图谱，而驱动这幅图景运转的是一条看似隐秘却至关重要的电力动脉。它以无形之力赋能这座城市的每一层跨越，点亮着光明的未来。在中国东海之滨，浙江中部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山海相拥、充满活力的城市——台州。这里陆域山海秀丽，海域辽阔富饶。在台州的中心区域，鹿桥区自古便是商贸繁荣之地，延续着百路千桥万家市的商业传统。从古时繁忙的河埠码头，到如今现代化的商贸新城，电力始终与鹿桥区的发展同频共振。一条条承载智慧与温度的电力银线，正以其安全、可靠、智能的特性，深度融入鹿桥的发展与产业升级之中。在国网台州市鹿桥区供电公司的智慧大屏上，鹿桥全区的用电情况被转化为精准的数字化图像，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3: 这里是我们的配电自动化四驱主站系统。那么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配网的各个关键节点都配备了自动化设备，实现了一个全域的智慧电网的建设。那么智慧电网相对于传统电网的话，它能够快速的识别我们故障所在的一个区域，同时调动周边最近的智能开关去第一时间进行分核闸。那么我们能在几秒钟之内快速的隔离故障区域，恢复其他所有区域的一个供电。随着我们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常态化应用，鹿桥的供电可靠性有了大幅的提高，从5年前的99.98%一举跃升至了现在99.9968%这样一个全国先进的水平。
2: 智慧电网依托物联网传感器与智能分析平台，能够敏锐捕捉电力运行中的细微波动。不论是线路温度的微小变化、负荷的瞬间波动，还是环境湿度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0: 系统都能在极短时间内精准识别并自动生成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送至电力检修人员手中。
1: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研发了一套 AI 助手，它能实时的从用电采集系统里面去抓取用户的一个异常用电的一个情况数据，然后推送到我们抢修手机上面来。那像现在啊，它刚刚推送给我们一条，就是我们实体长街有一个谢家里的量化用户存在用电异常，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借这张智慧工单去现场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这张智慧工单的背后是国网台州市路桥区供电公司打造的数字孪生电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用电保障。当表记出现断电异常时， AI 系统会自动触发群内预警，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定位并排查故障，显著提升了故障处置效率。在接收到智能工单之后，程振月和同事就准备前往十里长街。十里长街这条绵延数里的青石古道，见证了路桥600年的商贸繁华。从明清风貌的店铺木楼到民国时期的砖石建筑，不同时代的印记在这里层层叠叠。如今的十里长街既保留着传统的市井气息，又焕发着新的生机。每逢节庆，舞龙庙会等传统活动在这里上演，让古老街巷充满欢声笑语。而这些新旧交融的勃勃生机，离不开像程振月这样电力人的默默守护。
1: 刚刚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的 AI 助手啊，派单告知我们，刘家里6193供电的谢家里量化表箱这边发生了失电啊，那所以我们刚刚也就过来这边进行了一个检查。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开关的下装头确实是因为螺丝的松动导致了它跳闸。现在实体长街的量化它并没有启动，所以说没有用户也没有管理者是发现它已经停电了。但是我们的助手呢，从表记的这个状态去检测到，它确实处于一个失电状态，所以它就派单给到我们，让我们来过来检查，去给它处理掉。这样的话，我们的老百姓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啊，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停电到复电的一个过程啊，大家的用电体验会更加的好。
0: 为了确保十里长街景区电力供应的持续稳定，除了借助人工智能助手实时监测电力运行状态，景区范围内的电网维护也已全面融入无感知、零影响的智能保供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技术支撑在于带电作业的广泛应用。通过采用绝缘斗臂车作业、旁路作业等先进技术，电力维护人员能够在不中断供电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线路检修、设备更换等工作，保障了古街商户的正常经营和游客的良好游览体验。
1: 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项十千伏的带电作业，那么相较于我们传统的停电检修，检修设备相关联的线路必须要全部停电。像我们十里长街这种景区的地方，对我们供电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项带电作业技术，它可以让我们在线路通电的状态下完成检修任务。当然它对于我们的设备的绝缘性能以及人员的个人素养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路桥是在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试点进行带电作业，那么直到2024年啊，经过了十几年的一个发展，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域常态化的去开展带电作业了啊，最大限度去保持我们的用户的用电可靠性。
0: 作为全电景区，十里长街用电负荷大，设备类型复杂，改造过程中路南供电所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在守护古建风貌的同时满足现代电力需求。面对不可复制的百年前的渔船，不再只依赖柴油发电机，通过马上有电专用插座和升级的岸电系统，船老大们扫码即可快速接电，为渔船补充能源，实现即靠即充，减少了噪声与污染，也降低了成本。在繁忙的渔货交易市场， 充足的电力保障了冷链不断电，锁住了海产最。

0: 鲜美的风味。
1: 我们的渔船每天在这里进港上鱼货，渔船靠港的时候是要一直发电的，用来维持船上设备的运行。以前我们都是靠自己船上的发电机给我们船上用电，那这种发电方式噪音很大，并且有很多污染。现在那个供电所给我们安装了这个扫码充电桩以后，我们就直接可以用岸上的岸电给船上供电。
0: 如今台州的各个海岛用电已经不再困难，这份来之不易的用电自由正是得益于全国首个35千伏柔性低频输电示范项目的建成。过去由于海洋的天然阻隔，使得中原海域丰富的风电资源难以有效回输陆地，柔性低频输电技术破解了远距离输电的技术瓶颈，将海上的绿色电能送入陆地主网，再通达至每一个海岛。
2: 海上绿色风电呢，虽然绿色能源好处多多，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在传输过程中啊损耗会非常的大。那我们呢专门打造了全国首台首套的柔性低频系统啊，通过这套系统大大降低了它的损耗，能把损耗呢降低一倍。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让老百姓用同样的成本用上了更多的绿色能源。同时呢，我们在岛上呢也专门打造了风光储一体的系统，不管哪路电源出现了一个临时的问题啊，我们都能保障老百姓的24小时无间断的供电。
0: 黄礁岛从用电困境到绿电示范的蜕变，是路桥电网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未来路桥电力还规划建设500千伏沿海电力大通道，为路桥区发展打通能源动脉。从轰鸣的制造车间到未来的养殖海域，从点亮一座海岛的产业新生到擘画整片区域的能源蓝图，电力以智慧坚韧的脉络深度融入路桥发展的每一次脉动。它不只是动能，更是推动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守护绿水青山的关键支撑，持续驱动这片热土向着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未来稳步前行。

0: 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

0: 专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1: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 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3: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5: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4: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5: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7: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

0: 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采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5: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5: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7: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8: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中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就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

0: 工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 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

0: 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组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山区人民政府，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是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14号，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是一位孙先生，他咨询的是二马路海洋馆项目进展如何。那么答复是这样的，项目由上海万银资本投资建设，蓝景湾旅游负责专业运营，建筑面积达到了15830平方米，规划建设15个特色功能区，目前已经完成的是现场精准测量工作，具备了开工条件，争取在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开工建设，并且实现入库纳桶，2027年明年的3月份工程完工，4月份会进入到设备调试阶段，5月份实现开门营业。留言一位先生，他咨询的是今年全民健身日活动有什么样的安排。那么文化旅游体育局的答复是这样的，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是科学健身指导中心特别推出了系列公益体育技能培训活动，周期在7月15号到8月11号，开设了7大类的运动项目，包括了乒乓球、羽毛球、匹克球、游泳、篮球、国际象棋、中考体能测试。目前呢，乒乓球、匹克球、游泳、篮球、中考体能测试这5个项目已经报名全部截止，仅剩下羽毛球和国际象棋2个项目仍然可以报名。如果您需要查看报名通道、课程安排、活动详情，可以关注的是蚌埠文旅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除了7月15号到8月11号的公益体育培训之外，8月8号也就是全国第8个全民健身日的当天，市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将会联合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在人民体育场门球场举办的是全民健身日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那么本次仪式呢，将会同步开展健身科普、现场指导、老年健身项目展示等志愿服务，欢迎广大市民到时呢到现场去参与。了解更多的关于全民健身的新动态，您可以关注的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小程序蚌埠文旅体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有效的查询。好，以上的是本月14号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的反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山区人民政府，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山区人民政府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陈光华。陈区长您好。
3: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峰，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王小璐，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瑞，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好，目前呢有一位朋友在线上等待，曹先生，

0: 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曹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您请说。
1: 啊，是这样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是这样，我在前两次凤山区上线的时候，我反映了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在华夏上都的东面又新建了一个，原来有公园的，又升级了一个，又改造了这个公园。公园改造好过以后呢，就安了有六盏那个照明灯。
0: 嗯。
1: 啊，安了六盏照明灯。这照明灯安好过以后呢，到目前为止呢，也有很长将近一年了吧，大半年了，也没有亮过。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你们了，你们当时上线的时候说我们下线以后去看一下子什么情况，然后呢就没有信息了，也不给我回话，然后呢也没有解决问题。我就想问各位领导，这上线也没解决问题，到现在也不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就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曹先生，灯还没亮是吧？
1: 对呀，灯也没亮，也没有人给我回话，
0: 也没有给您回话。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您也是一位热心的市民。华夏上都小区的东边有一个公园，有六盏灯，目前装是装上了，但是为什么迟迟的没有亮起来？
2: 好的，感谢曹先生您的对工作的关心啊，同时呢也对我们工作中指出我们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就像刚才您说的，下线之后我明确人员，我回头呢我也可能会到现场去，我们现场核准一下到底什么情况。这能量呢我们尽快抓紧时间的量，如果确实因为施工啊验收啊等相关方面的原因呢，我们会安排相关部门查清楚以后啊给你一个说明。
0: 好，也谢谢这位热心的市民把问题及时的反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夏先生的电话。夏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您请说。
3: 我想问问，就是这个我们红岩镇这个车间户，今年九月份那个还原，我们是红岩镇的车间户。
0: 嗯，红叶村的拆迁户到什么时候能够还原是吧？
3: 对啊，对对对。
0: 好，
2: 嗯，好。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会等回下线之后呀，我们安排雪华乡和住建局的相关同志与先生您进行联系。这样的话呢，就我们会针对啊不同户以及征迁档案时间的早晚先后顺序来对你进行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嗯，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峰。王局长，对于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4: 哦，这位观众，我简单说一下，我们凤山区现在正在建设的是雪华香都和小王庄的安置房，预计呢我们八月底我们具备这个竣工验收的条件，九月份呢我们将给交给乡建，根据这个拆迁的进度呢，可能会启动相关的安置工作。
0: 嗯，就这项工作还在稳步的推进，大概在九月份将会启动这个安置的工作。但是不是会涉及到刚才夏先生所说到的他们家的这一块住宅的情况？更多详细的内容我们下线过以后还是要逐一的来对接一下，然后给您一个答复。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行程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凤山区人民政府，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广播。好，接听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0: 您请说。
5: 我就是咨询一下子，我是去年退休的。
0: 嗯。
5: 去年退休的呢，我不是办那个一次性独生子女补贴吗？
0: 嗯。
5: 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到账。我所有的资料都交给他了，汇昌银行所有的独生子女，所有身份证的什么都给他了。我是到现场办的，到市内五城区委会办的。
0: 嗯。
5: 但到现在呢，还没有到。我这个补贴还没有到我的账户里面去。
0: 有没有当时在办这个补贴的时候给您相关的承诺，说是大概什么时间能够到账？
5: 他说的要是没有情况下就是很快的。
0: 您去年就办了是吧？
5: 对对对。
0: 啊，就是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迟迟没有到账是吧？
5: 对对。
0: 嗯，好。
5: 而且我问了他一下，他说要是没有情况下就是很快就会到账的，如果有情况他再通知我们去账，那材料不齐的话再补材料。
0: 嗯嗯嗯，好，也就是说您的材料是合规的
5: 齐全的。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这是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咨询啊。
2: 好的，马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呢，下线之后啊，我们会安排相关部门来进行核准，看看到底是材料的问题呢，还是工作中的环节问题，会后呢会跟你进行联系和反馈。
0: 嗯，好，这是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下线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然后给您一个答复。陈局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我们凤山区的科技创新这一块，包括工业经济发展这一块，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能不能请您先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 科技创新呢是赋能千行百业，我们蚌山区呢又是蚌埠市的中心城区，我们的工业体量呢相对是比较小的，但是呢我们工业的科技属性以及母菌效益在全市呢质量还是比较靠前的，这里边就得益于我们企业的科技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今年在7月20号的时候，就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就再一次强调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呢就总结工作，然后呢明确目标，谋划未来。同时呢在7月21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王清信省长、王清县省长呢在皖北市县区新型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这个专题会上又强调呢，以产业振兴要带动皖北振兴，坚持晚起点高起步，培育发展新兴主导产业，这里面都离不开呢科技对工业以及对我们其他业态的赋能。所以马军书记呢也对我们蚌山区提出要求，要推动一批学瓦京学瓦美具有科技属性能上楼的产业进行发展。这块呢我们也按照省市的部署，结合我们蚌山的实际呢，我们开展了科技招商以及工业经济稳，促进工业经济呢稳步发展。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从今年上半年指标来看，我们全区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呢是12.5%，位居全市呢是第三位。
0: 嗯，这个位次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2: 对，
0: 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您继续的介绍。导播示意呢有一位于先生在等待，来接听一下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
6: 我向政府反映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是住在红叶村的一个居民，我们这里呢就是有一个迎宾路，迎宾路呢又有一个自由市场，有个自发的一个自由市场，自由市场上有几家有3家活禽宰杀点，他们夜间攻击打鸣十分严重，我们已经反映了4年了，向包括蚌山区政府执法部门、小华乡政府12345110，我们都反映了，他们始终到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实在无奈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居住在这附近可以说老人也多，上学的孩子也多，所以说影响很大呀，我们晚上没无法睡觉，无法开窗。
0: 有3家是吧？
6: 3家。
0: 好，就是尤其在晚上的时候，这个鸡叫的声音比较大。
6: 12点钟以后就开始叫了。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心情我们也能够理解，谢谢您的参与啊。
2: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请这个我们执法局的王大队长跟这位先生解释一下。
0: 好，王队长。
7: 好，感谢这位这个听众对于我们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关注。这个目前迎宾路整个的这个齐鲁市场是作为我们全市战略进行整治的一个重点，一直持续在开展这项行动。至于这个先生关注的这个鸡打鸣的问题呢，我们线下会安排我们的执法人员和辖区一块上门去查看情况，具体情况，然后给当事人一个具体的一个反馈。好，谢谢。
0: 对，这个心情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每天在休息的时候这个鸡开始叫起来，影响到大家正常的休息，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的，对吧，生活起居包括学习生活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王队长下线过以后，我们要到现场去看一下，看能不能最大化的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个实际的问题，好吧。还有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布先生他咨询说，在和谐家园西门对面的华运超市门口，每天都会有很多推着3轮车来卖猪肉牛肉和鱼的小摊小贩，每天在凌晨1-2点就会过来抢地盘拉线卖东西，对此呢对于我们的出行和生活造成了一些影响，能不能请蚌山区的工作人员下线过以后到现场去实地看一看。
2: 好的，这个呢现在我们蚌山区呢正在对全区范围内的各个这个占道经营比较多的地方，因为我们辖区范围内啊人口还是比较稠密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推进呢蚌山好事建设，特别前段时间呢对于我们陶店建立了一个蚌山好事疏导点，这个群众反应呢还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会会同城市管理部门街道社区来对于这个布先生所反映的这些堵点问题或者一些重要节点问题，我们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协同安排，坚持疏堵结合，既解决这个占道通行安全的问题呢，我们也有保障基本的一个民生。
0: 对， 好，疏堵结合。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山区人民政府2061331和2061332、2858204335以及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都在同步为您开通。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在围绕着工业经济方面，刚才我们请陈局长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其实要稳住基本盘的话，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主责主业了。
2: 对，主持人说得非常好。所以呢，本地企业呢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盘，所以呢我们也坚持科技赋能，推动本地企业呢做大做强，这也是我们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三大主渠道之一吧。然后呢把这项工作呢做好做扎实。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本地企业发展它扎根在本地，也适应了本地的发展，对于市场的行情以及自身产品的迭代升级呢都有自己的规划。所以呢作为我们来讲呢，就是要与企业进行协同，针对企业的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我们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让企业呢在蚌山呢或者在蚌埠呢发展的更好更加稳健。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辖区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海清科技，它是深圳的五兄弟企业之一，今年呢它将启动新的40000平方米厂房的这个装修，到年底呢在10月份之后吧，应该在元旦之前就有望乔迁新居，拓展新的业务。那这个企业呢在蚌山区发展有五年多的时间呢，当然这过程中也会有磕磕碰的问题，但是呢我们都会主动的靠前帮助他发展，增强他信心。所以呢今年以来针对这个存储芯片的价格不断上涨，或者是价格的高位运营吧，我们结合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难点问题，我们企业协同，然后呢我们去主要领导亲自推动，然后平台公司呢也主动作为，我们推动了供应链金融，然后进企业服务，这项工作呢让企业减轻了它的在资金方面的一个压力，对于释放产能呢将会有积极的帮助。从数据来看呢，就今年上半年就海清科技它的产值达到了4.55亿，高于去年呢大约在15%到20%之间，这样的话，这种增速呢，也为我们蚌山工业经济的这个增加值啊、产值释放、增加值增速的稳定，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力。
0: 嗯，
2: 同时呢，我们针对这个不同产业、不同行业发展呢，也给予更多的这个协同。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德全新材料呢，它之前做铜粉和铜的初加工。这个方面呢就是它的附加值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呢随着这个 AR 这个算力中心和中心机房的建设呢，对于这个冷凝器这个设备的这个需求量是突然爆发，企业捕捉信息之后呢，我们政府也在积极的协同，因为铜的货值呢大家都知道铜的货值还是比较高的，在买原材料的时候呢就是需要现款支付，在出货以后呢又有账期的要求，这也呢就导致企业在资金周转方面有一定的压力。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供应链服务我们举一反三然后推动落实，我们给海清和富创通给海清和德全分别给予了总的这个盘口是5000万的供应链的支持，这样的话呢就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它
0: 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2: 游刃有余，
0: 多措并举来帮助企业。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陈局长介绍，目前导播室有一位李先生来接听他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8: 哎您好。
0: 啊您好，让您久等了，您请说。
8: 您好。然后我是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就是我是禹州西屋朗庭的一个业主，然后但是就是由于地下室漏水导致可能就是每天行车或者说从地下室从车里出来然后上电梯的途中，然后就是很多的积水，然后有家里也有老年人有孩童，但是走路的时候呢会摔倒，然后这个事也向社区然后物业包括1235然后包括 向住建局某些

0: 啊也都反馈过，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无法改善这个东西，已经这个已经持续了1到3年这个时间了，然后每一年也都在反馈，然后但是就是不也可能说有些社区就是说无法改善，住建局也说就是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想就今天各位领导然后反馈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看一下如何解决。
1: 给您的答复就是无法解决。
0: 对，就无法解决这个东西，就是建设当初就生下来就是有问题，然后那我就想再进一步延伸一下，如果既然有问题，那个时候交付的时候是怎么可以交付完成的？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啊。啊，
2: 好的好的，布先生您好。对于发这个我们蚌山区呢，这个人口住的还是比较密集的，就各种楼盘建设交付的时间先后顺序也不一样。对您反映这个问题呢，我说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面对问题不回避。我们比如说这个辖区内很多老旧小区的电梯已经超过10年以上及15年以上的运营了。一方面呢，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个是就是推进电梯的以旧这个更新改造，同时呢，我们又在电梯维保方面呢成立了电梯110。针对问题呢，我说我们不一定啊能够彻底的根治，但是呢，我们不可能放任问题的发展。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安排相关人员一起去协调，即使在设计的缺陷或者方方面面的原因吧，我们要保障一个基本的这个生活出行，为群众的安全出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1: 好，也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新中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山区人民政府，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陈局长，近些年来，市委市政府在大力的推出这个三大主渠道具体突破，刚才您特别讲到了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另外在另外两个像招商引资包括向上争取方面，我们蚌山区也可以讲是走在全市的前列，这一块能不能也借此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个主持人好啊，就是我刚才已经向大家报告了些我们在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的一些解决聚焦企业痛点难点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招商引资这块呢，特别是工业经济发展，我们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体量也比较小，但是呢，我们发展工业的决心信心是坚定的。所以呢，我们聚焦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服务本地企业呢，让他们觉得好，觉得蚌山区好，同时呢，推荐身边的朋友、上下游企业来落地蚌山。同时呢，我们要做好开源工作。你存量企业是稳住了基本盘，但开源呢，就是要引进新兴产业落地。同时呢，我们要合理这个力所能及的布局，比如说像脑机接口呀、具身智能呀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传统产业的提质升级、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以及我们未来产业的合理布局，形成这么一个产业的梯次，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目前来看呢，就我们招商引资其实在全市是不算好的，也不能算好，但是呢，我们从今年以来看，市里面认定我们呢，因为有投资强度呀，以及相关指标的这个要求，我们纳入四级平台认定的项目数，目前来讲是24个，刚刚达到蓄势进度，但是呢，就我们对于一些能够上楼的，就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能有产值税收，我们通常说的能够入库入规的企业呢，我们引进了一批。虽然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呢没有达到四级要求，但是呢，它确实呢能够贡献产值，能够带动就业，能够对我们的标准化厂房，特别是使用楼上面，因为一楼比较紧缺嘛，因为上楼的企业比较少，这样的话能够为我们去库存，就我们紧盯这些指标呢，就是我们推动了一批项目的这个一批小项目吧，小项目的落地，来为蚌山这个工业经济呢做一个基础的支撑，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三大主渠道里面，科技招商这是不容忽视的、不容或缺的。今年以来呢，我们在市科技局、市蚌投的支持下，我们有35个项目推送到市科技局进行预审研判，然后呢，有3个项目已经被确定为科技招商，争取了

0: 资金呢，就上级给予本投给予我们资金是加起来我们市区两级配套2000多万。特别是呢，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与南方科技大学，我们通过市科技局跟我们引荐以后呢，有个叫新未来这个科技招商项目，从我们单说从项目体量来讲呢，这个项目不算太大，但是呢，它是南方科技大学，在我们有一个人才引进，一个同志在安徽理工大学引荐过来的一个项目，这个呢，我们又是通过科技局的协同，我们实现了呢由南方科大总部迁移以及我们本部的本土资金的配套支持，目前呢这个科技招商呢已经落地，同时呢我们又申报了7月份这批次的这个高层次审计高层次人才团队，目前这些工作呢都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这个项目的重大意义在于呢，我们与南方科大建立了一个有效的链接，因为他们教授团队以及带着博士生等把项目以及他们创立公司的总部基地愿意搬到本山来，这也是我们营商环境以及我们工作作风在沿海发达城市有一席之地，或者是有个有效的接触，或者像说得到他们的初步认可的一个侧面的一个案例吧。这样的话呢，我们下一步将会深耕，通过这个项目的建设呢，带动与南方科大等南方科研院所的协同和沟通，促进呢更多的优质的金娃娃项目落地本部落户本山，
1: 就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启，一个新的方向，是吧？
0: 是的。
1: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特别感谢陈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凤山区科技创新包括工业经济发展的相关情况和大家进行了在线的交流。我们在整个半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也收集到了不少的一些民生实事，包括一些民生方面的问题，下线过以后我们会统一的反馈给凤山区，我们也希望职能部门能够抓紧时间帮助老百姓去解决这些问题，好吧？
0: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同时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60年的漂泊，12国的深入行走，从巴黎凌晨3点的菜市场，到撒哈拉腹地女人裹身的白布，从图阿雷戈男人不离面的面纱，到菲斯人毫无卫生理念的精致生活，保罗·鲍尔斯用一双画家的眼睛和一位旅人的好奇心，记录下那些被主流叙事遗忘的角落与面容。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摩洛哥沿海的那条沙滩宽阔的有些过分，海浪到了近处便被一道残破的防波堤挡去了大半气势，船到岸边花园里时只剩下遥远的低语，像有人在梦里翻了个身。蜜蜂在葡萄藤间忙碌，偶尔有人从咖啡馆里走出来，低声说上几句话，又回到昏暗的室内。那些声音混在风鸣与浪声里，竟有种昏昏欲睡的安宁。鲍尔斯走进花园时，看见水井旁铺着一张大草垫，垫子上散落着一些瓶盖，当地人拿它们当游戏的筹码，正围坐着掷来掷去，神情专注又松弛。

花园紧挨着城墙，无花果树枝叶横斜，仙人掌丛凑在角落，头顶的葡萄藤密密匝匝地搭成凉棚。这个季节，藤上挂满青紫的果实，穿过那条小径去水井时，额头免不了要碰上几串。角落里晾着一件柳条边的渔网，尺寸恰好能兜住一个人，圆鼓鼓的，像只巨大的灯笼。这地方叫渔人咖啡馆，主人名叫莫尔海特，40来岁，瘦削的脸上总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有人问他为什么把桌椅整夜放在外面，不怕被偷，他只是摆摆手说，这里的水果就是给朋友们吃的，小镇上的人从不动别人的东西。那些桌椅确实寒酸得很，木头腿儿有些歪斜，漆面早被海风啃得斑斑驳驳，可它们就那么露天放着，日晒雨淋倒也没少过一张。在摩洛哥，传统意义上的咖啡馆远不只是喝咖啡的地方，它们更像是街区里的俱乐部，只要愿意，人们可以在那里吃饭、睡觉、洗澡，甚至寄存随身物品。大多数人的住处离最近的咖啡馆不过几分钟的脚程，因此咖啡馆几乎成了自家客厅的延伸。每家店都有它固定的一群常客，天长日久便聚成了一个小圈子，彼此知根知底。陌生人想闯进一家不熟悉的咖啡馆并不容易，倒不是有人阻拦，只是那种从头到脚被打量一遍的感觉足以让大部分人知难而退。家境殷实的人通常不屑于在公共场合露面，觉得只有家里缺东少西才会挤在嘈杂的咖啡馆里消磨时间。而欧洲人或受过西式教育的中产阶层，把喝茶当作忙碌间隙的短暂喘息，坐在露台上看看街景，全当换个脑子。但普通百姓把咖啡馆当作真正的社交场，那是他们参与邻里生活、交换信息、打发日子的重要去处。对鲍尔斯而言，咖啡馆是触摸这个国家脉搏最直接的窗口。别的地方看不到人们这样频繁而从容地聚在一起，按自己的步调活着，对时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要理解摩洛哥人，就得先理解他们眼里的时间。如今，即便是最偏远的村落，工作时长和报酬之间也渐渐有了换算的关系。可是，在咖啡馆里，那种不计成本的闲坐依然珍贵的近乎奢侈。只要点一杯，老板会用两三分钟泡好端上来，而顾客愿意坐多久就坐多久。一杯茶的利润不过几分钱，从账面上看，这种经营方式毫无前途。传统的地板咖啡馆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藤条、竹子、棕榈叶、芦苇这些最便宜的材料搭成的空间，既凉快又好看，还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混响效果。而那种摆着桌椅的新式咖啡馆则截然不同，它的炫耀在于冰箱和电视机这些昂贵的舶来品，实用退到了幕后，面子成了主角。金属的碰撞声充斥的那些地方，舒适感被抛到一边。旧式咖啡馆则因建造者的心意而各有各的脾性，有的在海边花园里顶着葡萄藤天顶，有的在马拉喀什的平屋顶上让夜风穿堂而过，有的藏在阿特拉斯山区的窑洞里，顾客得自己带茶叶和薄荷，老板只负责生火和供水。菲斯有座巴洛克风格的老木屋，垂柳掩映着曲折的水渠，躺椅就摆在岸边。城镇里那些逼仄的巷子深处，有的咖啡馆穷得只剩墙边几块木板和倒扣的板条箱。丹吉尔有男孩们跳舞助兴的场子，马拉喀什有像避难所一样安全的去处，还有特定时期荒野里还会搭起帐篷咖啡馆，规模大得像个临时的集市。这样的丰富多样在别的

国家很难见到。60年浪迹天涯，足迹横跨4大洲12国，以旅人而非游客的身份缓慢行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欢迎继续收听。在摩洛哥的咖啡馆里泡茶，那可是一门手艺。伙计取出一个长柄铁桶，舀进满满一池真梅绿茶，然后加进4-5倍分量的白糖。另一个桶里早就装好了热水，坐在炭火上，水一开就冲进茶叶和糖的混合物里。趁着浸泡的间隙，他拿新鲜的绿薄荷茎秆用力碾碎，尽可能多地塞进玻璃杯，再滤入滚烫的茶汤。有时候还会添上一只美女樱、2朵含苞的香橙花，或者几片迷迭香叶。端上来的那杯成品，热得烫嘴，甜得齁人，香气浓郁的能把人呛一个跟头，跟世界其他地方喝过的茶完全不是一回事。头一回尝的人多半会被那个甜度镇住，条件反射的要求少放糖，结果端上来的就成了一杯不伦不类的淡薄液体，既不像摩洛哥人的阿特茶，也不像英国人习惯的红茶。店家当然偷着乐，因为给他省了糖，反正白糖价格是一天天都在涨。每家店里都有一个高出地面约1英尺的木平台，周围围着矮栏杆，上面铺着草席或芦席，那地方叫苏达。乐手来了就坐在上面演奏，夜深了那里就成了临时宿舍。大约12年前，丹吉尔的本查尔基大街上曾有家大的咖啡馆，常年聚集着一群特殊的顾客，无论午夜还是凌晨3点推门进去，总能看到许多8岁到14岁的男孩围坐在光线幽暗的中央桌子旁，全神贯注地玩牌。三面墙边是很宽敞的地台，光线更暗，有男孩全在那里睡觉，翻个身还下意识地挠着胳膊。玩牌的人乏了，想找个地方伸懒腰，却发现地台上早躺满了人，只好回到桌旁，趴在硬邦邦的桌面上眯一会儿，头枕着胳膊，姿势别扭得很。日复一日，这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就靠这间咖啡馆过活。他们是从山区来丹吉尔流浪的少年，弄个木盒子、1-2罐鞋油、1把旧牙刷和1块破布，就在街头擦鞋。当地居民早已看惯，可外国游客见了总皱眉头，觉得这不该是孩子过的日子。当局后来关了那家店，类似的场所再没开起来。摩洛哥和非洲其他地方一样，正被现代化的浪潮裹挟着往前冲。不过这里的本土文化根基深厚，不像那些原始地区那么容易推倒重来，一套行之有效的古老文明传统就摆在那里，要取代它得花上更长的时间。在那些小镇的咖啡馆里，常客们最爱讲些幽默的故事来抵制那些不讲道理的改变。有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是拉拉什背后山区的乡村集市上，那天农民们都赶来卖货，一个穿紧身牛仔裤的小伙子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自以为时髦得不得了。他走到一个卖无花果和青椒的老妇人面前，用鞋尖踢了踢那堆果子，懒洋洋地问价，刻意要显摆自己的城里人做派。老妇人头也不抬，只说了句，别踢我的水果，你坐下来，我便宜卖给你。小伙子喜出望外，猛地蹲下去，只听哧啦一声，裤裆崩开了。哄笑声中，他涨红了脸，双手捂着裂口，在众人的目光里一瘸一拐地逃出了集市。那天夜里，保罗·鲍尔斯独自坐在花园的暗处，等所有的客人都散了，咖啡馆里没了声响，才把莫尔海特叫出来。葡萄藤在头顶被夜风吹得沙沙作响，城墙背面飘来山坡晒了一整天后散发的干燥辛辣气味，海浪

有节奏地拍打着黑暗中的沙滩。穆尔海特点上一根烟，在对面坐下，火光一亮一暗。鲍尔斯说，他在写一篇关于摩洛哥咖啡馆的文章，想让美国人知道这些地方，问穆尔海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沉默了片刻，穆尔海特的声音从暗处传来，带着点难以置信的意味。他说，他从12岁起就在咖啡馆干活，在这里住了16年，店里的一切都是自己亲手打理的。玫瑰是他自己种的，无花果和葡萄是他照料的，井水是他一瓢一瓢淘干净的。今天早上他还铲了满满八车沙土。经营咖啡馆不是泡茶那么简单。鲍尔斯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喜欢这份工作。穆尔海特说，夏天在花园里还凑合，冬天就难熬了。外面刮风下雨，有时一整天一个客人也没有，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浪声，那感觉不像工作，倒像坐牢。镇上的人都走了，他也打算进城去别人的咖啡馆里打工，按月领薪水。鲍尔斯愣住了，在他想象中，这家咖啡馆仿佛一直就立在这里，是这海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忍不住说，可这是你自己的店啊，你舍得放下吗？穆尔海特走到通往海滩的门口，转过身来，语气平静，要是靠自己养不活自己，那就得替别人干活，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在生意好的店里端茶送水，总好过守着一间空荡荡的店饿肚子。他顿了顿，又说，等他存够了钱会回来的。黑暗中看不见对方的表情，鲍尔斯知道自己脸上那丝笑绝不会被察觉。那句老话说得对，城里钱好赚，可一旦进了城，谁还会回来呢？海风灌进来，带着咸味儿，远处防波堤外的浪声忽远忽近，像一声声没有收尾的叹息。咖啡馆是社会的切片，折射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闲适与劳碌之间的角力。保罗·鲍尔斯的这本游记不提供答案，只呈现那些正在消失的瞬间。泡茶的仪式，紧身裤崩裂的市井笑话。全书用不带评判的目光，为即将被冲刷的旧世界留下了温暖的存照。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热风说，鲍尔斯寥寥几笔就能让撒哈拉的星空压得人喘不过气，让摩洛哥市井的香料味扑面而来，这才是旅行文学该有的样子。读者永无归途说，读完终于分清旅人与游客的区别，游客有归途，旅人无相根。读者午后的光影说，鲍尔斯从不给抑郁加浪漫滤镜，只是冷静地记录人与地方的冲突，文化与文化的碰撞。读完他的文字，像坐在丹尼尔的暖阳下发呆，看似什么都没发生，灵魂却已被悄悄地重塑。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东非大裂谷。乘飞机越过浩瀚的印度洋，进入东非大陆的赤道上空，从机窗向下俯视，一条硕大的刀痕就会呈现在你眼前。相信即使你见惯奇情异景，也会惊讶地瞪大眼睛，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东非大裂谷南起赞比西河的下游谷地，向北延伸到马拉维湖北部，并在此分为东西两条。东面的一条是主裂谷，穿越坦桑尼亚中部的埃亚西湖、纳特隆湖等，经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以及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的阿巴亚湖、兹怀湖等，继续向北直抵红海和亚喀巴湾，直至西亚的死海约旦谷地，全长6400多千米，西面的一条经坦嘎尼喀湖、基武湖、爱德华湖、艾尔伯特湖等，一直到苏丹境内的白尼罗河，全长1700多公里。东非大裂谷的宽度在几十米到200公里之间，深几百米至2000米，谷壁如刀削斧劈一般。裂谷两侧峭壁悬崖，山峦起伏，犹如高耸的两座墙。据推测，东非大裂谷形成于上新世和更新世，一些地段同时伴随有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催生了著名的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山等高大山峰。大裂谷内的博格里亚湖边，间歇泉热气升腾，地热是大裂谷周围国家的一种重要能源，已经得到妥善利用。在我们的头脑里，大峡谷总是和黑暗的断剑深渊以及狭长阴森等词联系在一起，其实不尽然。当你来到东非大裂谷，展现在眼前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远处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着连绵的群峰，近处草原广袤，翠绿的灌木丛散落其间，野草青青，花香阵阵，草原深处的几处湖水波光粼粼，山水之间白云飘荡，裂谷底部平平整整，坦坦荡荡，牧草丰美，林木葱茏，生机盎然。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周一的早间，欢迎大家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8:01，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3: 但不知道大家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感觉怎么样呢？周末真的是很热啊，我出门就是几分钟，就是可能就是下去扔个垃圾的这个时间就汗流浃背的感觉啊。而且尤其是很多骑车在外，因为这周末的时候我出行都是靠骑车的嘛。说实话晒得真的是难受。昨天骑了一回车之后呢，我决定以后骑车绝对不穿那个短裤了。
1: 为什么？
3: 腿晒得都通红。昨天晚上回家用那个就是黄瓜水。
1: 黄瓜水，
3: 对，我没办法，
1: 就是黄瓜煮的水，
3: 不是黄瓜把它榨汁之后拧出来的水，用黄瓜水在身上就是蹭了半天，那个才消肿消红。就是跟大家就提供一个这个小我平时的小经验啊，如果你可以买到那个成品的黄瓜水，因为有卖的，就是那种护肤用的那种黄瓜水，那可以去买到。如果你实在没有的话，就是你把那个黄瓜，然后把它榨汁，然后用那个纱布拧水，把它涂在这个你晒过的地方，它不能帮你去消炎或什么，但它能缓解一下。如果晒得不够严重的话，它可以缓解一下。因为你想，平时我涂防晒霜就给脸涂一下，没想到给腿涂一下。可是我就骑了那十几分钟的车之后回来，腿就火辣辣的，你知道吗？我特别害怕就被晒伤，所以就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去做了一下。说实话有点浪费钱，因为黄瓜其实
1: 是可以吃的。
3: 吃的，对，有点浪费。但是呢，那是我能够想到了最好的一种急救的方式了。
1: 哎呦，对于我来说，我早就已经习惯了，我觉得还好。
3: 就是我可能皮肤就属于那种会得光敏性皮炎的那种。但是我没想到就是短短的十几分钟，就还是骑车在路上，我以为没有事，但事实上那个阳光对于我的皮肤来说还是有一些损害的。就是可能我的皮肤的角质层会比较薄，所以我平时脸上呢戴着那个什么眼镜啊、口罩啊，包括那个头盔都是可以防晒的，但是我真的是没有考虑到我的腿，所以从今天开始我骑车穿长裤。
1: 就你的意思是你皮嫩就是了啊。总之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这方面的工作。
3: 对，而且时值大暑节气，同时呢20天的超长中伏也是接踵而至。古有语啊，就是热在中伏，大暑叠加中伏，这是一年当中湿热交争的这样一个极致的时节。
1: 那么这个时节呢，常常是白日晴空万里啊，就是白天晴空万里，热浪滚滚，短时间内呢也可能是这个电闪雷鸣，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特点。你看昨天下午，
3: 是
1: 昨天下午大概在5-6点钟的样子吧，那一阵就是下雨下得特别大，
3: 是吧？下午就是2点钟前后吧，好像打雷了，因为我在屋里没有听见，我们群里就有朋友说打雷了，我说

0: 打了吗？我这边没有听见，但是当时下雨在两三点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地方已经下雨了。
1: 嗯，
0: 我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可能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
1: 对，
0: 下的比较大。
1: 嗯，五六点钟那个时候，我正好骑车在路上。
0: 你好，就是你看中午的时候，就是一点钟左右的时候，我是晒着回来的。
1: 嗯，
0: 然后我到家没多久，天突然就黑了，就是我还赶得比较及时，不然的话，可能我不会淋着雨，但是应该可以听到雷声。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小孩的脸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对，
1: 就说夏天的天气它就是这样，有时候会有短时的强降水。
0: 对，高温高湿叠加，然后昼夜闷热不散哈，所以大家在居家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就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合理使用空调风扇，再一个呢偶尔的通风散热，咱们以前跟大家说过，即使你开空调的房间可以偶尔开一点窗子让这个新鲜的空气进来啊。不过现在很多的家庭啊就比较高级
1: 啊。怎么高级的？
0: 就是都有那个新风系统，就是家里全家装的那个新风系统，就是家里有那个可以让空气循环的那个系统，智能系统，一个高级，
1: 真高级，
0: 对吧？
1: 我都没听说过，
0: 就
1: 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新风系统是个啥。
0: 现在很多的那个空调也有高级的这个模式，就有那个换气的模式，通风换气的这个模式。所以如果说现在新装修的朋友，如果你的装修的预算够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给家里装一个新风系统，不用开窗也同样可以让室内的空气进行一个跟室外的空气进行室内外的循环。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0: 哎，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的是阴天，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8到29度，预计28号是阴天。你看就是阴晴阴交替，就是这样天气，没办法，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啊，兼顾防暑还有防雨，希望大家都能够平稳的过渡到这段酷暑的时节。
1: 夏天炎热，大量出汗的时候呢，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一些关键的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解暑效果有限。如果说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
0: 那可能喝卤豆汤呢啊，可行呢？
1: 我们上周说了也不行
0: 啊。
1: 这个卤豆汤呢
0: 啊，
1: 是夏日的解暑饮品，但是不能当做万能的补水饮品。
0: 对，
1: 就是你大量出汗之后呢，如果你只喝卤豆汤，达不到这个有效的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这个卤豆它的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
0: 你看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是卤豆汤也不能喝，这个白开水光喝它也不行。所以说啊，其实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就是水和绿豆汤不是说不能喝，而是你不能只喝水和绿豆汤啊。
1: 好像吃
2: 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3: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老朋友汪助理来了啊，已经在群里面早早的就发来了云听的链接啊。另外呢，汪助理还说啊，现在黄瓜得4块钱一斤了，涨价了。
0: 哦，是吧？对，所以说昨天我用那个黄瓜那个榨汁，然后去缓解自己身上的那个就是红。

0: 红肿的时候啊、我觉得就蛮浪费的，
1: 有点奢侈了，
0: 对，太奢侈了。但是昨天没办法，在那个时候我只能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急救，给自己的那个皮肤稍稍消个炎啊。
1: 风轻云淡告诉咱们说，黄瓜吃的时候如果它苦了就不要吃了。
0: 对，之前咱们也说过，当黄瓜苦了，有些东西啊，比如说黄瓜苦了，还有包括一些水果，如果它出现苦味的话，咱们就不要吃了。
1: 嗯，因为说有人中毒了，
0: 因为里面确实是有毒素的，所以很多老朋友啊，不要觉得可惜啊，你万一吃了中毒了，那去医院看病可不值几个黄瓜钱啊。
1: 好，感谢风轻云淡的提醒啊。还有我们老朋友李队，李队说，大家早上好，他说关于空调方面的问题有啥不懂的请咨询汪助理。
0: 对，很多高级的东西我们可以向汪助理来咨询一下。
1: 没错。好，大家可以加群来互动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大家在群里面呢可以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和我们互动的。那刚才说这个夏天水也不行，绿豆汤也不行，这那怎么喝呢？
0: 对，其实呢我们夏天的补水啊要多方面的，不能单一的用某一样东西去补水，尤其是高温这个工作的一些户外的工作者啊。
1: 嗯，
0: 首先最基础的补水方式就是温开水，这是最直接的补水的选择。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在户外的话呢，每隔15到20分钟你就饮用100到200毫升，避免口渴的时候一次性大量饮用，尤其是户外高温环境下，每小时还需要最好每小时补充500到800毫升的水，要根据出汗量来进行调整。
1: 嗯，还有就是淡盐水啊，淡盐水呢是适合大量流汗之后饮用。
0: 嗯，
1: 每500毫升的水加入0.5到1克的食盐，大约呢就是1/2的这个
0: 汤匙
1: 勺子，
0: 勺子
1: 可以补充流失的钠钾离子，预防电解质紊乱。如果说你出汗特别多，也可以搭配香蕉等含钾的食物。
0: 对，一定是淡盐水啊，你别盐放多了，盐放多白喝是吧？
1: 对，
0: 却喝了一堆盐水更咸了啊，更渴了。再一个就是解暑饮品，刚才说了绿豆汤，绿豆汤可以适量的喝啊。
1: 嗯，
0: 它富含维生素 B、钾和抗氧化的物质，煮至豆皮微微开裂就可以了，避免煮久了去破坏营养的成分，可以常温保存，也可以冷藏之后饮用。但是提醒大家不要就是拿出来直接冰箱里直接喝啊。那脾胃比较虚寒的一些朋友呢，就尽量少的去摄入这些，就绿豆汤。你看，喝绿豆汤也是要选择的，不是说你想喝就喝啥的哈。
1: 还有就是凉茶啊，很多朋友尤其是很多男性朋友喜欢喝凉茶，比如说像薄荷茶、金银花茶等等啊，具有清热的作用。建议呢选择无糖或低糖的配方，避免用浓茶替代补水。
0: 对，因为茶叶利尿可能会加重脱水。还有就是咱们喝的什么薄荷茶呀、金银花茶呀，我们指的是自己用中药泡的那种，不是你到超市去买的那个饮料啊。那个饮料里面有很多的添加剂，而且有很多的糖，其实喝了它之后你可能能补充一些葡萄糖，但是呢可能对于你解渴没有啥好处啊。那高温就是高强度下的一些劳动者，其实他们也会有一些需要一些特殊的选择。如果像你看我们群里面也有朋友是户外工作者，对，你看长时间的重体力的劳动之后呢，可以少量的去饮用一些低糖的运动饮料，因为它其中含有葡萄糖和电解质，能够较快的去补充能量，优先选择含糖量小于等于6%的品类，避免高糖饮料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这样的话会越喝越渴。如果实在是没有运动饮料，可以用淡盐水混合一些稀释的果汁来临时替代。
1: 那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要避免过度依赖冰镇饮品，5到10度的凉水降温效果最佳，低于4度可能刺激肠胃。还有就是忌用酒精或咖啡因的饮品，像啤酒、咖啡等会加速脱水。
0: 还有就是看一看自己就是排尿的颜色，如果颜色呈淡黄色，说明呢补水是比较充足的，但如果是深黄色的话呢，就需要增加饮水量了。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比如说你是高血压患者，那就要减少盐的摄入，比如说淡盐水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那糖尿病患者呢，要避免含糖饮料的摄入，刚才我们说的含糖的一些运动饮料可能就不太适合这群老朋友了，那可以选择淡茶水或者是柠檬水。
1: 同时呢还有合理饮水，需要配合一些物理防晒，比如说 戴帽子呀，穿一些透气的服饰呀，然后就是间歇性的这个到阴凉处去休息哈。
0: 对，
1: 如果说出现了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应该立即停止工作，并转移到凉爽的环境。

0: 好，那除了说夏天啊，我们说喝水之外，其实夏天啊有一个说法叫做春吃芽夏吃瓜。哎，夏天的时候有四种瓜，那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益处多多的。
1: 首先是冬瓜啊，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冬瓜呢可以消肿利尿，补充钾元素，还能帮助消耗脂肪。
0: 再一个就是丝瓜，丝瓜可以滋润皮肤，缓解便秘。
1: 还有就是苦瓜，可以清热泻火，帮助消化。
0: 最后就是大家天天都在吃的西瓜，可以补充水分，利尿除湿。
2: 俗话说春吃芽夏吃瓜，瓜类有清热消暑、预防便秘等作用，这四种瓜应季而食，对身体超级好。第一瓜，冬瓜。冬瓜性寒味甘，清热生津，夏季食用可以帮助解暑除烦、消肿利尿、排出湿气，还可以补充人体因出汗而流失的钾元素，避免中暑。冬瓜还富含氨基酸和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消耗人体多余脂肪，帮助降低胆固醇、血脂。第二瓜，丝瓜。丝瓜具有清热利湿、凉血解毒、通经络活血的功效，还含有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丝瓜苦味质较多的丝瓜粘液等营养物质，对于滋润皮肤、延缓衰老、缓解便秘有一定帮助。第三瓜，苦瓜。苦瓜味苦性寒，具有消暑、清心除烦、清热泻火、利尿活血的作用。夏季天气炎热，人体的胃肠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减少，适当吃些苦味食物可以刺激胃肠的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增强食欲并帮助消化。第四瓜，西瓜。它既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还可以通过利尿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3: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过去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2: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方先生，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4: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5: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6: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7: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4: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7: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亚琼。
8: 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们来看一下群里面啊，这个汪助理是发来了一条路况信息啊，在延安南路与燕山路的交叉口，由西向东有一辆电瓶车和一辆私家车是刮蹭了，占据了右边的车道，请注意避让一下。这显然是
8: 他来了照片。
3: 对，显然这是可能这个就是机动车在右转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电动车，所以大家在右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有的地方右转是没有这个红绿灯的，大部分的右转是没有红绿灯的，
8: 对，
3: 所以大家出这个右转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后视镜，也就有没有电动车突然骑过来。就是我其实我有时候蛮害怕的，就是我看那个电动车速度快一点，我都要刹车停那儿，等他先过。
8: 但其实我们很多骑行者啊，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还有就是
8: 要骑慢一点，
3: 对，
8: 就很多电动车真的是骑得太快了，
3: 尤其是过路口的时候。
8: 对，
3: 虽然说哈，可能这个电动车就是机动车它要负责，但是你想机动车它是有保险的呀，现在很多机动车买的都是300万500万的保险，是不是？
8: 对，
3: 就是它是保险公司，它甚至都不用跟你去交涉，它只需要保险公司出面去交涉就好了。甚至保险公司如果出现这个拉扯的话，扯皮的话，保险公司甚至都用自己的律师就可以，法务工作人员去跟你去联络，根本不用车主去出面。所以，但是呢，受罪的是谁？
8: 是我们，是
3: 非机动车呀，是骑行者呀，所以大家
8: 是步行者，
3: 对，大家不要想着说啊，他不敢撞我的，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交给别人。我们自己
8: 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对啊，遵守是前提啊。第二个就是不管在那个路口你觉得你是有理的，对吧？对方他如果出现刮蹭，那一定是他全责，但你要想受罪的是你呀。
8: 对呀，你人受罪呀。
3: 是的，
8: 人家有保险公司，
3: 对，
8: 有律师什么的，人家可能就像刚才亚琼说的一样，人家车主都不出面跟你交涉，
3: 对，甚至电话都不用留给你，就是这样。只要那个判决书出来之后，哪怕他全责，他不怕，他有300万500万的保险，对吧？他是买保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到路口的时候慢一点啊，不要跟机动车抢道。
8: 对，也感谢汪助理的提醒啊，提醒我们在延安南路啊，延安南路与燕山路的交叉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好，谢谢汪助理的提醒。大家呢可以向我们传递路况，也可以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同时呢也可以点歌，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咱们啊。
3: 好，进入咱们今天的老蹦蹦历史。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都在说这个学校啊，小学中学是咱们蹦蹦的一些老校，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老校的历史也蛮长的，它也是这个解放前啊，解放前就已经设立的，已经开办的一个学堂，它就是凤阳路第一小学啊。你知道它开始的时候其实它真的不是蹦蹦人办的，它是吕蚌的河北同乡会依托河北同乡会馆创办的一个学堂
8: 啊。这要追溯到1947年了，1947年的9月份。
3: 哎，
8: 有没有在凤一小上学的孩子们，或者说您曾经的母校就是凤一小，
3: 有没有凤一小的学生啊？从凤一小毕业的朋友出来报个到。他是在宝兴面粉厂实业家杨树成的

0: 物资之下建立的这样一所小学，而且当时定名为河北小学，因为是河北同乡会嘛，也就是凤一小的源头，它原名叫做河北小学。
1: 嗯，
0: 建校之初呢，只有五个初小班，只有十名教师，但是他们却招收了百余名的弟子，专门为读书的地方。
1: 嗯，
0: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学校就由政府接管了，办学规模也是持续扩大。
1: 1951年被划定为东区中心小学，成为城东片区基础教育核心。
0: 哎，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又一次更名了，因为他靠近二马路嘛，改名叫二马路小学，特殊年代改称为东风路的第一小学，因为他在凤阳路上，当时凤阳路叫东风路嘛，东风路第一小学。时代浪潮当中呢，他是几度更迭校名，校址呢却始终是扎根在凤阳路的中段，守住了这个龙子湖区老城教育的一块阵地。
1: 改革开放之后呢，正式定名并不是凤阳路第一小学，校名沿用至今。1986年，校内的第一栋教学楼落成，告别低矮平房办学历史，逐步搭建标准化教学空间。
0: 步入到新世纪之后呢，学校稳步整合周边教育资源。2009年合并了当时的国庆街小学，2010年吸纳了延安路小学的师资，学区也是进一步的完善了啊。2003年的时候呢，还获评了安徽省首批特色示范小学，跻身了省内优质小学的行列。那学校也深耕本土的教育，凝聚了君子文化办学品牌，开设了君子诗文传统礼仪、非遗美育等一些特色的课程，先后斩获了全国少先队、红旗大队、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安徽省绿色学校等诸多的荣誉。
1: 2025年成功获评全国文明校园，达到办学新高度。那如今的校址呢，是位于凤阳西路163号，历经70多年的沉淀，依旧是龙子湖区家长心中认可度极高的老牌公办小学。教风朴实厚重，兼顾基础教学与特色美育，一代代城东学子自此处起航。
0: 哎，七十余载凤阳路上书生不绝，以同乡心学初心与诸城一代代分享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群里有朋友在说话了哈。
1: 好，看渐行渐远说
0: 说啥
1: 讲的非
0: 分享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群里有朋友在说话了哈。
1: 好，看渐行渐远说说
0: 啥
1: 讲的非常对啊。但凡骑电瓶车拐弯的时候，脖子扭动一下，看看两边的路况，都不会发生事故。
0: 对，那我觉得开车的朋友也是，你在拐弯的时候、右转的时候，你稍微看一下后视镜，有没有车速特别快的电动车飞驰而来，你也踩一下刹车。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曾经被很多人吐槽，但是现在听来，它确实也是神曲一首啊。来自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0: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大家在群里面可以传递路况，可以点歌，也可以针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参与到讨论互动当中。那么各位呢，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吃的话题。
3: 对，又要跟大家说吃了。每天呢都
2: 民以食为天嘛。
3: 对，我们都要跟大家说一说一些食材，哪些吃的好，哪些吃的不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有些食物最好只吃一顿。
2: 比如说、
3: 比如说一些绿叶蔬菜啊，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剩菜，对不对？
2: 嗯，
3: 就是可能你中午吃了，一晚上还得吃。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些食物最好只吃一顿。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绿叶蔬菜，像什么菠菜呀、生菜呀、娃娃菜呀、香菜这类绿叶菜，看起来很健康，但其实它们很娇气的。因为它们含有较高的叫做硝酸盐，储存的时间一长，加上细菌和酶的参与，就会转化成为亚硝酸盐，一旦摄入过量是有致癌的风险的。而且重新加热的时候呢，维生素也都全军覆没了，营养打了水漂，风险又多了一份。
2: 这是绿叶蔬菜啊，最好只吃一顿。
3: 嗯，
2: 还有呢，就是菌类食物，像蘑菇、金针菇、黑木耳这些菌菇类的，你第一次加热就会产生少量的硝酸盐，再加热一次，亚硝酸盐会飙升，很容易闹肚子，甚至会对肠胃系统造成长期损害。
3: 大家有没有平时，比如说你烧个鸡，小鸡炖蘑菇，
2: 嗯，
3: 是不是？你平时炒个菜里面放黑木耳、什么金针菇什么之类的，哎，经常会小，尤其是小鸡炖蘑菇哈，吃不完那个香菇、那个蘑菇，
2: 就会反复的加热、
3: 其实你可能你觉得那个就是鸡没有问题，
2: 但是里面的蘑菇。

0: 它问题就大了。
1: 对
0: 啊，还有就是海鲜，哎，大家不知道吧？海鲜最好也不要吃第二顿。你像一些咱们常吃的虾蟹贝类的、鱼类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指的海鱼啊，这些海鲜类的这个食物呢，属于蛋白质非常丰富的，第一次吃那是滋补，如果再加热，可能就会变成毒物了，因为。海鲜的蛋白质在反复的加热的过程当中会发生降解，生成对肝肾有毒的副产品，还有可能会引发过敏的反应。所以呢，海鲜要么现做现吃，要么冷藏之后凉拌吃，不建议再次加热去吃。
1: 嗯，还有鸡肉，很多人做了一锅鸡啊，一顿吃不完就放冰箱，第二天拿出来继续吃，这样呢看似很节约，但是鸡肉中的蛋白质在二次加热时可能已经变性，同时呢还存在细菌滋生的风险，尤其是沙门氏菌。提醒一下，如果非吃不可，加热时一定要彻底热透，尤其是鸡腿肉等一些厚实的部位。
0: 你看小鸡炖蘑菇，刚才还说了小鸡也许还能吃，现在小鸡也不能吃了，小鸡炖蘑菇最好也一顿吃完哈。还有就是卤味和凉菜，你看、这个夏天大家为了图省事哈，喜欢到外面去买一些卤味啊、凉菜啊什么之类的、就不用做饭了吗？
1: 尤其是买那种凉拌菜，
0: 对，尤其是家里老爷们儿喜欢喝两杯的、哎，卤味凉拌菜啊，正好是下酒菜。要知道卤味本身就储存着很容易滋生细菌的这部分，因为卤味你看我们经常会说，如果时间放长了卤味很可能就不能吃了啊，这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哪怕再加热也未必能够把这个细菌给杀干净。而凉拌菜很多都是冷加工，调料多，保存稍微久一点也会变质，细菌那是爱得不得了啊，所以这些食物要当天吃完，不留过夜。
1: 银耳汤，很多人经常一锅炖好多那个银耳汤嘛、冰箱里放了好几天，热一碗喝一碗。
0: 对，
1: 但是也要当心啊，银耳里也含有硝酸盐，时间一长呢就会转化为亚硝酸盐，更别提如果加热不彻底，还有可能滋生这个椰毒假单胞菌，杀伤力更惊人啊，严重的甚至会引发中毒。
0: 哎呦，还夹子了来，我跟你讲，有点就冰箱门一开直接喝，
1: 直接喝，
0: 对，
1: 不加热的，
0: 对，凉的银耳汤喝的舒服这样的。所以大家知道了吗？银耳汤哪怕你加热，甚至都有可能会引发中毒，更何况你是打开冰箱直接喝啊，那个凉的咱也不说，反正这种喝的方式一定是会对我们产生一些损害的，尤其是老朋友。
1: 还有接下来我看到这种食物，反正我是不吃的
0: 啊。什么？
1: 糖心蛋
0: 啊。糖心蛋看起来是诱人又营养的，我还挺喜欢吃糖心蛋的啊。但是没有完全煮熟的鸡蛋本身就很容易藏着这个沙门氏菌，如果说你再放一夜再加热，风险翻倍，所以呢还是全熟的鸡蛋来的安全。糖心蛋呢也是建议现做现吃，就是也不是说就那细乎乎的，说实话我也吃不下去，但是我会吃那个就是没有那么硬的，稍微软一些的、不要就是可能有八分熟的鸡蛋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完全细乎乎的我也吃不下去，
1: 我是一点都不吃。
0: 还有人吃生鸡蛋的咋想的。
1: 还有就是牛奶和酸奶、牛奶是很容易变质的食物，加热次数越多营养流失越多，酸奶就更不用说了，加热之后呢益生菌直接团灭，喝下去呢也就是图个安慰了，所以常温奶直接喝，冷藏牛奶尽快喝完，别反复热来热去的。
0: 哎，还有一种就是油炸食品，哎，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自己喜欢在家做油炸食品，哎，像我妈还自己做油条呢啊、像炸鸡、薯条、油条这些食物啊，热一次就已经产生不少的叫做丙烯酰胺，它就是潜在的致癌物质、热第二次的时候呢，致癌风险就是翻倍就上来了。简单粗暴一点说，就是炸物最好是现炸现吃，没吃完就扔掉吧，别可惜啊。
1: 好，那剩菜大家该想了，那剩菜那都扔了，那多浪费呀。
0: 对呀、怎么办呢？
1: 有时候难免一顿是吃不完的。剩菜怎么存才算安全呢？
0: 那首先是预留分装，在做饭的时候呢，如果一眼就能够看出这顿吃不完，那就趁热的时候就分装，直接用保鲜盒密封好放进冰箱里面，这样做比吃完再倒腾要安全很多。啊，再一个呢就是留肉不留菜。绿叶菜更容易出问题啊，所以你一放它营养就飞了，而且毒素也就来了。如果你觉得就是不得不剩点什么，就是确实吃不完，那就先把蔬菜给吃干净，留点肉就行了。
1: 还有就是要分开保存啊，不要什么都堆在一个锅里。
0: 对。

0: 肉归肉，汤归汤，饭归饭，避免交叉污染，也不容易串味儿。
1: 嗯，哎，我跟你讲，有小时候看那个我姥姥，那个刘剩菜啊，就几盘菜全都和在一起，
0: 大杂烩。
1: 对，然后放冰箱里。
0: 还有就是加热要彻底，加热不能意思一下，而是必须要沸腾5分钟以上，
1: 对，
0: 确保温度到达100度才能杀死细菌，而且只能热一次，不能再三回锅。
1: 哎呀妈呀，小时候吃了好多倒过好几手的倒过好几次热的那个菜，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就是一大家子吃菜，尤其像我姥姥那种生活习惯，就是本来一盘菜不就那一点嘛，他几盘菜倒全倒成一个大一大锅之后，我跟你说那一顿菜都能吃2-3顿，就能吃2-3天啊，也不知道咋想的，能活这么大也确实不容易。
0: 你的体内该有多少亚硝酸盐？
1: 对啊，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确实也不知道，再加上确实小的时候呢，家庭生活条件没那么好，你要倒剩菜的话，的确挺可惜的。那现在其实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确实你家里人吃不了那么多，咱就少做一点。还有就是，咱们炒菜锅呀，别买那么大。为啥？就是有时候做菜做多了，像我妈那边做菜会做多，因为
0: 锅大。
1: 他得炒半锅盛出来之后，发现一个盘子盛不下。
0: 好，大家聊一聊，如果说你们家有剩菜的话，你们家的剩菜是怎么保存的？
1: 对
0: 啊，还有就是你们家这个这方面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有一些食物，它不能够一次性吃完的话，像一些绿叶蔬菜呀，菌菇类的一些食物呀，你们又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也会反复加热？反正觉得又没有坏，扔了挺可惜的，放冰箱冷藏，然后第二天再热热接着吃。对于这样的情况，你们家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还是说做的量很少，大家就是一次性给它吃完？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提醒啊，这放暑假了，天热，孩子们结伴出行啊，到了一处清澈的水域去野游。
2: 哎，幸好呢遇到了一位村民啊，村民说这儿不能游泳，这儿危险，孩子不听，这个村民赶紧报了警。报警之后呢，民警是立刻出警，把孩子都带回了派出所，给孩子们上了暑假安全的第一课。
3: 6月23号，湖北宜昌的七名刚刚结束中考的少年就被警察叔叔上了一课。原来高温炎热，七名少年相约来到宜昌市远安县花林寺镇的一处野外水域戏水。当天中午，热心群众发现了这群在水边嬉戏的孩子，立即报警求助。值班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将孩子们喊上岸，并全部带回了派出所。
4: 叫派出所，还有没有父母来接？是不是都刚毕业了？
5: 对，是的。
4: 读初几啊？
5: 初三。
4: 今天是放假第几天呢？
5: 第一天。
4: 放假第一天，那我给你们放假第一天上第一课。户外水域能不能去啊？
5: 不能去。
3: 在派出所里，民警和村干部一起给七名少年上了一堂暑期防溺水第一课。民警以岸说法，讲解涉水危险，逐条科普防溺水原则，随后便让孩子们通知家长前来接他们回家。
4: 放假的第一天就到了我们派出所来了，不合适啊，假期还长，人生也还长，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把自个儿搭进去了。
3: 家长们赶到派出所，见到几名私自下河的孩子，既生气又后怕，当即感谢民警及时赶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意外。最终七名少年与家长一起认真写下防溺水安全保证，许下暑期安全承诺后离开。随着暑期高温来袭，河边水库池塘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天然泳池，但野外水域环境极其复杂，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往往暗藏深坑、暗流、低温等致命隐患，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溺水悲剧。很多人误以为水清就水浅，实则暗藏风险。经过实测，不少看似清澈见底的水域水深远超预期。
6: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看起来只有一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
7: 好，准备。
8: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清澈见底不代表水浅，河床结构也可能高低不平，一旦踏入深水区，极易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3: 除了深浅莫测，野外水域的暗流隐患更加致命。
8: 河道拐弯处回水弯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仅凭人力很难对抗。
3: 水温温差也是极易被忽视的溺水元凶。夏季室外高温燥热，但野外水域水下温度远低于地表温度。

0: 大的温差突然刺激到人体，存在极大的危险。
1: 今天的室外温度高达34摄氏度，体感温度高达38摄氏度，而我们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发现，水下的实际温度只有15摄氏度。如果人在不做好事先热身的情况之下贸然进入水域，极有可能引发肌肉血管的收缩，而导致我们的脚趾、小腿、大腿内侧、腹部出现痉挛抽搐，很容易引发溺水事件。
0: 平静的水面从来不等于安全的水下，在开阔江边也暗藏着溺水的危险。
2: 暑期高温，大家在滨江散步时可能都想和水域亲近一点，不少市民觉得江边台阶很稳固，而且泡在水中正好踩踩水，洗下脚下泥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根据我们的救援经验来看，台阶长期泡在水里，表面会附着藻类和浮游生物，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远比肉眼看上去湿滑得多。再加上江面时常突发涌浪或行船掀起的水波，水位涨落间人极易失去重心滑倒，一旦入水，衣物吸水增重，水下暗流复杂，自救和救援都极为困难。
3: 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听到了啊，看似是这个清澈见底的水，但是实际上它的水深达到 3.5 米。
4: 哎，野外的水域藏着很多的这个致命的隐患，比如说深浅莫测，比如说暗流漩涡，还有水温的骤变，还有岸坡它比较湿滑，包括淤泥陷阱等等。而且你看室外的温度可能会达到34-35度、但是水下呢只有15度，贸然下水特别会让腿抽筋儿，所以别拿命来赌，看着没事儿这四个字儿啊。
3: 好，我们说到这个防溺水啊，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话想说的也可以告诉咱们。
4: 对，你看我们国家每年大约有5.7万人是死于溺水的，而且青少年儿童占比过半。这个比例还蛮高的哈。消防员也演示了，如果不慎落水，大家需要保持冷静，身体要仰漂在水面，双手举过头顶，让口鼻露出水面，大声呼救，等待救援。岸上的施救者呢，也不要盲目下水啊，可以利用树枝啊、树干啊递给落水者，或者抛掷救生圈、泡沫或者大的那个瓶子，可以当浮力的器具。单人施救要扒稳了这个岸边，双人施救要相互保护。我们来听一听消防员的提醒。
0: 消防员介绍，未开发的自然河流湖泊存在多种风险，不建议下水游泳。平时到野外游玩时，也要注意避开一些危险水域。
5: 像我们这个水的那个堰坝，它的水流吸附力比较强，那我们人员进入就很容易造成溺亡。包括我们的水库，它的深浅交界处，因为桥墩它上游有个水流冲击，这个桥墩会向下有个压力，然后我们人员如果吸附上去就很难脱困。我们一些这种坑塘、这种高低不平的地方，它下面非常多的这种淤泥陷下去的话，我们人员就很难的脱困出来。
0: 消防员介绍，未开放的水域具有较大风险，有人值守的泳场、游泳池相对安全，但也不是绝对安全。
6: 泳池游泳相对安全，但并非零风险，很容易出现游泳抽筋、疲劳溺水。很多溺水情况事发悄无声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排水口也存在吸附的隐患。泳池水循环会使排水口产生100公斤级的负压吸力，游泳时不要靠近排水口，设施需安装安全护板，若有人被吸不要硬拉，第一时间关闭水泵，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那么一旦不小心落水，又要如何自救呢？消防员进行了演示。
5: 在野外如果不慎入水，那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0: 面对落水人员，岸上的施救者也要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5: 那首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下水去救援，因为下水救援的话它风险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一些这个树干、树枝，那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浮力器具，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泡沫这种大的比较瓶子，这种丢给他，让他有一定的浮力，至少不会这么快的溺水。
0: 消防员提示，在对落水者施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和稳定，不要被慌张的落水者拖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
5: 对，如果是当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趴在岸边，这个将物体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或者一只手抓住某些东西。那如果是双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可以对你进行一个保护，拉住你，防止你掉入水中。
3: 那说到

0: 这个防溺水的这个事情啊，美丽姐说，我一旱鸭子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1: 我也是啊，就是一般除非出意外啊，意外落水，不然的话就一般不会主动进入水边。甚至其实我对水有过敏，就是特别害怕。我出去旅游的时候，除非在海边玩啊，就是去海边城市玩，去海边沙滩上玩，否则的话一般在景区里面遇到什么水啊瀑布啊，
0: 你都会离得很远。
1: 我离得很远，我会晕、
0: 哦、会晕，
1: 对，
0: 晕水，
1: 对
0: 哦，我还第一次听说
1: 有晕水的，就是那尤其是那种流动的水，尤其是我们经常看到有那种、流动的水中间有条小道，咱们走过去、就是拍照片也很美，一看那个山间路，对吧？
0: 对，
1: 我跟你讲，那个路我走不了，我晕，对，我晕，我每次都是跟朋友出去的时候，我得让人家扶着我牵着我。
0: 好，那下次就给你往那带。
1: 你只是好朋友，亲闺蜜就是，就是真的就是，我不知道这是心理作用吧？
0: 我觉得应该是心理作用。
1: 对，但是我就会晕，这种就是心理的作用，就是始终都克服不了。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何必跟我自己过不去呢？我不去不就得了呗？
0: 是的，是的。
1: 我为什么一定得在那儿拍照呢？
0: 你就少往那儿那样的地方去。
1: 对，就是那地方，经常我闺蜜让我说，你站那儿，你不用动，你在那儿拍照。我跟你说，拍照我的表情都不自然，
0: 就生怕自己会掉下去。
1: 对，我会晕，
0: 就像很多人有那个恐高症一样。
1: 不知道，反正从小就晕，
0: 你就恐水症。
1: 对，就是挺奇怪的吧？也有朋友和我是一样的，有人跟我是一样
0: 的。我以为你要说有很多朋友跟你一样是喝过水的，
1: 是这样。这个心理作用，我想有些朋友会有的，因为我身边也有和我有同样感受的人。
0: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喝过那个游泳池里水的。
1: 学游泳的人估计都喝过，
0: 对，
1: 消毒水。
0: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我们总之是提醒大家，夏季尤其是暑期要注意这个防溺水啊，不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啊，还是老年朋友啊，一定不要逞强。
1: 是，
0: 大家要注意这个，比如说你喝过酒也不要下水啊。
1: 对，
0: 有的朋友说我水性好没事儿啊，
1: 哎，
0: 千万不要。
1: 以前在咱们这旁边就有这个事例，就是在旁边这个健身堂出事故的，就是喝过酒之后下水，天热嘛，喝完酒之后兄弟们几个早咱下水凉快凉快，就狼一把了。结果就出事儿啊。所以大家平时还是注意一些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
0: 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当中遇上好朋友了，费宝、倪云、普清和狄成，真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呐。尤其呢，这费宝还是浪里白条张顺的亲表弟，这越说越近乎。在酒席宴前，这费宝眨巴眨巴眼睛，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混江龙李俊一看就乐了，我说兄弟有话说呀，咱自家弟兄不分彼此，你怎么扭扭捏捏的？
1: 那好，我说我是个热心肠的人，好交朋友，尤其啊咱哥几个一见面，我认为这是天意。我记得有那么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咱就是千里来相会，缘分呐、无缘对面不相逢。我打算高攀一步，我们这哥四个想跟你们三位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咱们结成生死的把兄弟。这玩意儿我自不量力啊，不知道您能不能驳我的面子。哈哈哈哈！李俊拍了拍他肩头，兄弟我也有这个意思啊。那太好了，说磕头咱就磕头，今儿这日子就不错。好嘞，准备。古人呐、他喜爱磕头，觉着贴心了，不外了，找哥几个就拜把子。那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不就是例子吗？所以设摆了香案，七个人服装整理好了，齐刷刷跪好，这才对天盟誓，无非是那套词儿：皇天后土在上，弟子在下，我们七人结拜，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福祸与共，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磕破中指滴血，每人喝了一杯血酒，而后按着岁数，按着生日一排，混江龙李俊大爷，同为二爷，同盟三爷，费宝老四，倪云老五，卜清老六，狄成老疙瘩。这磕完头之后了，庄客们都听说了，哗、拥到院里头来，纷纷给贺喜。李俊脸红了，摸了摸这兜，这我说兄弟我真丢人呐、大伙给祝贺，我应当给点赏钱，出门在外公务甚忙，没带多少钱呢。费宝说这算啥，咱哥们有的是。都听着，每个贺喜的人赏文银五两，这不是我给的，是我哥哥赏给你们的。谢谢大爷，谢谢四爷，谢谢了，谢谢了，今儿个放假啊，大伙尽情吃喝。哎呀，小小的庄村沸腾起来了。在祝贺的时候不能忘公事，咱们书接前文，混江龙李俊就把为什么来的经过讲述一遍。现在想打苏州打不进去，苏州城池坚固，我们打算走水路，地理不熟，所以呢正在发愁。费宝说跟我说呀，我们这地理太熟了，闭眼睛哪个河岔子哪个河港，哪儿通的哪儿，哪儿通的哪儿，都不带说错的。哟，李俊一听高兴了，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咱这么办，你们三位别着急，就住在我的庄上，我马上派几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去探听探听，哪条河岔子好走，哪是捷径，打听清楚了，想出办法来，咱们再商量。

这事儿就交给费宝了。这费宝手底下还真有能人，派出六位去。这李俊他们就耐心地等着，等啊等啊等，其实就等了两天，度日如年呐。李俊每天是长吁短叹，第三天头上，六个人回来了，向各位庄主提供了个重要的情况。什么事儿啊？说现在啊，从杭州奔苏州有运苏船，我们探听了，这支船队一共是五条船，中号的，船头船尾全插着黄龙旗，那旗上都绣着字儿，是杭州御用运输品送往苏州的。每条船上是十个人，一共是五十个人，好像是那个大太子方天定派人往苏州送东西，什么东西不清楚。我们想，如果把这五只船给扣留，把船上的人都逮住，哎，我们不有通行的手续了吗？拿着这个通行的手续，穿上他们的衣服，不就能混进苏州吗？混进城里，那就是咱的天下了。混江龙李俊一听，哟，太好了，哎，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重赏这六个人。跟费宝他们一商量，费宝说这么办，哥哥，你们仨还在这待着，甭动，交给我们哥四个了。现在我们马上采取行动，肯定连人带船我们一并抓获。李俊就说，这个货是小事儿，人是主要的，可不能叫他们的人跑了，要跑了一个一回去送信儿，咱就得前功尽弃，您放心，一个也跑不了。集合。费宝也是火爆的脾气，急茬子，集合了200庄客。什么叫庄客？其实都是水贼。说庄客不是好听吗？每个人各带利刃，每个人都是水性精通，分成了几十只小船，他们出发了。李俊呢，同为同猛，就在这听信儿。单说费宝驾驭着几十只小船，从太湖这出发，奔五柳河，再一拐弯赶奔四望镇，因为那五只官船就停靠在四望镇，天黑之后到达墓地了。那六个人当中有一位领路的用手一指，看见没，就这五只船，包围，哗，这小船把五条大船给包围了啊，砰砰靠近了，这能没声音吗？再说那官船上是不是大太子方天定的人呢？真不假，在这头条船上有个库官姓孙呢，就听着外边这个动静不对，他就出来了。哎，你们哪来的？你们瞎呀？这是官船，你们怎么能靠近？离得这么近，你们想干什么？言还未尽，就见俩人乐呵呵竖过一把钩子来，都是钩杆子，手疾眼快，啪着一钩杆子正好搭他肩头上。下来吧孙子，你装什么像你，哎呦疼死我了，连衣服带皮肉，那钩声能好得了吗？夸嚓一声把这姓孙的裤官给拽在小船上，不容分说，拿绳给勒上了。舱里还有其他的人，哎，怎么回事？出来五六个想看看怎么回事，哪知道出来一个带一个，出来一个带一个，全用钩杆套索给套住了，干的是干净漂亮。那后边船上的人一见不好，有几个蹦蹦蹦跳入水中，打算从水中逃走，那跑得了吗？费宝早就做好准备了，水里他也派了人了，结果下来一个抓一个，下来一个抓一个，一个也没跑了。哎呀，全场
从头至尾结束也不超过半小时，截获了五只官船。费宝提着鬼头刀上了船，一检查这船什么东西，盔甲3000副，还有火药刀枪之物啊。再一番官凭路引手续样样俱全，这是至关重要的。查点之后吩咐一声撤，俘虏着这五条官船还有原来那小船，顺太湖又回来到了榆柳村。等进庄见着混江龙李俊，把经过的一说，李俊乐得一蹦多高，老四啊，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我谢谢哥几个，我谢谢谢谢。那把那当头的给我提了上来，这俩库官一个姓孙一个姓李，跟落汤鸡一样魂都没了，提了上来就跪到地上了。混江龙李俊是亲自审问，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纪，从哪儿来啊，从杭州来，上哪儿去，上苏州去干什么，护送衣甲刀枪火药啊，全都问得清清楚楚了。留着人没有什么用了，李俊把牙根一咬，拉去剁了，然后扔到水里头，连手下那几十个人一个也没剩，七球扑刺给收拾完了，全扔进太湖喂王八。在那个年月，战争的时候是残酷的，不能心慈手软。干完了，李俊说，明天我就起身见我宋哥哥去汇报情况。等到第二天，李俊起了身了，同为同盟，他们都在这听信儿。单说李俊驾船只回到连营，一打听，现在宋江的行辕打在寒山寺，营盘都扎到那儿了。李俊到了寒山寺，见着宋江，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大喜，好兄弟，我太谢谢你了，看来取苏州不成问题了。请来军师吴用、玉麒麟卢俊义商量军情，下一步怎么办。吴用思考了多时，有主意了，哥哥，现在苏州就是咱的了，就差时间问题了，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应当派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去，你看怎么样。行，就依你的主意。怎么办，啪啪啪啪做了安排。怎么安排的，下文咱详细说。那么谁去化妆成这库官呢？派俩人，一个张顺，一个张衡，交给他们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宋江指挥人赶奔到榆柳村，带着这五只船，准备了300精兵，各擎利刃，藏到这船舱里边。带队的3员虎将，头一个黑旋风李逵，第二位武松武二郎，第三位花和尚鲁智深，让他们藏到船舱里。相机而动啊，一切就绪之后，转过天来，这五只官船押送着东西，挑着旗帜，光明正大的赶奔苏州，走水门。日头偏西，到了水门了，天气瓦亮啊。水门上守把的南军看得清楚，一瞅是自己押的船。等船只到了水门切近，船上的张顺就说，弟兄们开城啊，我们从杭州来送东西来了。守把城池的人就说，稍后片刻啊，容我们禀报。到里边禀报一个姓陈的参将，要不是战争年月，这个参将啊就说了算了，出来进去他一句话。
现在形势不同，

0: 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情况紧急，他说了不算，这参将做不了主，得禀报特派的统制官，姓许，叫许广，那是三王方茂手下的干将，贴心的人，他在这坐镇，不经他允许不能开城门。报事的赶紧来见许广，把这个经过一说，许广一听，哦，你们看清了，是杭州来的，没错，手续俱全，还是谨慎为妙，待我亲自观看。这位也不怕费事，才行辕出来，带着亲兵卫队来到办公地点，就在这河边设了把椅子，先把头一只船放进来，我看看。是，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千斤闸板搅开，城门开放，放进头只船来。船头上俩人，化妆成库官张顺和张恒，其他的船挡到水门外，不经允许不准进城。就这么，这条船进城了。这徐广亲自检查一看呢，确实船头船尾堆积的都是衣甲，打开了几包，没有什么特殊，这才把张顺张恒叫到岸上来，亲自问话，两个人对答如流，一个报姓孙，一个报姓李，手续上都这么写的。徐广看了看，没有差错，好吧，把其他的船只也放进来吧。再次搅起千斤闸板，五条船都进了苏州城。这一进城啊，这事儿还没等落艇呢，就说这李逵在这个船舱里就忍不住了，娘的，怎么这么长的功夫，憋死老子了。他手中拎着大斧子，把黑脑袋探出来了，往外看个究竟，刚一探头，叫徐广看见了，哎，这什么人呢？张顺你瞅坏了，心说你真是个囊事包，这四脚还没落地呢，谁让你露面啊？但李逵啊，实在顾不住火了，一看人家问自己是什么人，李逵蹭一个箭步，从船头上就跳到岸上来了，问我呀，黑旋风李逵是也？弟兄们别闷着了，打吧，一句话给捅了娄子了，这下引起骚乱呐、啊！紧跟着武松、花和尚、鲁智深跳到岸上，那些精兵强将纷纷登陆。徐广一看啊，我们上当了，受骗了，快点取我的兵刃。取兵刃牵马这么功夫，李逵就冲到他近前了，甭用兵刃了，就这玩意挺好，招斧子咔嚓一斧子，把这徐广就劈为两半。就这杀人的爹横冲四面，力挡八方，虎入狼群一般，谁能抵挡得住？后边武松、鲁智深在后头收查。张恒、张顺一看，既然已经揭开盖子了，大吧，点火点火，给自家人打信号，放起了火箭和火炮，咚咚哒哒哒。宋江率领大队听着信儿了，呵呵，大功告成了，肯定抢占了水门了，冲！船只早准备好了，那当兵的都在船上吃喝呀，车席风帆的，这船只是压江而来，纷纷闯进苏州城。容等着三王爷方茂得这信儿了，半拉城都丢了。方茂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哎呀，这是饭桶啊，饭桶！吕世囊何在？吕世囊赶紧过来，三王，你呀、啊、你呀、啊， 才有今日之祸呀，快组织人马把他们打出苏州，不见我要你的脑袋。
1: 是，
0: 吕世囊在外的披军刃上马呀，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一听宋江的人马，他脑仁都疼啊，摇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在帅府辕门外刚飞身上马，李逵领着人就杀到了。李逵啊了一嗓子不要紧，这吕世囊多大的出息，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还没等到咕噜起来，武松一个箭步到了近前，手起一刀，你再这扑着一刀，人头砍下。正在这时候，三王方茂已经领着亲兵卫队冲出帅府，慌忙上马是夺路而走，迎面正遇上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把大嘴一咧，方便连环铲一横，此路不通，给我站住。你是什么人？
2: 我姓鲁，叫鲁智深，外号人称花和尚。
0: 你就是花和尚鲁智深，拿命来。催马摇戟大战花和尚。一伸上手，鲁智深一看呢，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也搭着正好年岁的时候，血气方刚，马快几身，快如闪电，再加上是个机场，结果双方兵对兵，将对将，就展开了一场混战，在帅府的西北角就滚成了人团呢。就在这时，李逵、武松率领精兵也赶到了，过来把方茂是团团给包围。方茂一看，再想逃走难了，眼见着手下的军兵四散奔逃，最后方茂没有办法了，拽出佩剑往脖子上一横，面对着涉州的方向掉下了眼泪。大哥，咱见不着了，你三兄弟为国捐躯，为哥哥尽忠了，哥哥别忘了给我报仇雪恨。这家够横的，横剑自杀，扑通死尸在于马下。宋江率领大队人马这才攻占苏州城。
3: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宋江攻占了苏州，这是大捷呀。他们所夺的城市也没有苏州大，而且是三王方茂驻扎地。方茂也死了，这不大获全胜吗？宋江吩咐一声，把方茂吕世囊的首级用小木笼的装好，用水银灌上，写了捷报，派专人送往京城报捷，让皇上好放心呐。宋江把这事安排完了，歇兵三日，马上兵分四队是赶奔杭州。杭州比苏州更重要了，那是方腊的大儿子大太子方天定驻扎的行辕。要把杭州给拿下来，那方腊就等于完了。所以宋江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视。兵分四队，宋江领一队，卢俊义领一队，军师吴用领一队，混江龙李俊领一队，四路出发，水陆并进。临出发之前，李俊说了，哥，这次咱之所以打下苏州，应当归功于 我兄弟费宝，这四个人出了不少的力啊。哥，您看咱要走了，怎么报答人家？宋江说，这事我早想好了，请他们带所有的人进入咱的连营，在阵前立功，迟早我在朝廷面前重重保举他们的官职，你看好吗？我也这么说，但是他那意思之间呢，不想当官。哎，你好好劝劝吧，代表我前去观看。混江龙李俊呢，就带着宋江的一封信，赶奔榆柳村见着这哥四个，把宋江的亲笔信往上一献，这劝这哥四个跟我走吧，吃粮当兵吧，何必当水寇呢？何时是了啊？哥四个看完了信，半天没说话。费宝长叹一声啊，哥，我说话您别不爱听，人各有志。我们呢，看透了，干什么都比吃粮当兵强啊！哎，现在用我们的时候，怎么说怎么都行。万一不死的战场，把命保存下来，将来要当了官，官场之中是勾心斗角啊，那还有个活吗？而且人不能当官差，当官差不自在，这一点我们都想好了。哥哥，我们是万难遵命啊，请你回复宋头领，我们千恩万谢，当官我们肯定不干。不但我们不干，大哥能听我们的话吗？你也别干了，干什么呢？疲于奔命啊！朝廷一动嘴儿，你们就累折了腿儿。一将成名万骨枯，没什么意思啊！回到这儿来多好，给您住最好的房子，我们都听您使用。咱来个小梁山聚义，咱这地方可不是梁山，就效仿当年的水泊梁山。您做头把金交椅，我们听您的。您说咱守住这太湖鱼米之乡，要什么有什么呢？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自自在在，何乐而不为呀？你叫他们管束干嘛呀？哥呀，你也别走了，辞官吧。哎，兄弟啊，你说的何尝不对呀？我早有此心，不过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宋哥哥人太好了，对我有恩。你说我们弟兄也是同生死共患难，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半道撤梯子不干了，这话说不出啊。哎，这样吧，咱把这话先搁到这儿，我还在宋江手下干，将来平了方腊，我肯定辞官不做了，我也不回北省了，我来找你们哥四个，咱们就聚义立个小梁山，你看好吗？哎呀，也只好如此了。哥呀，希望你不要食言，我们擦亮眼睛恭候你的大驾，好吗？你可一定要回来，一言为定。这李俊怎么说的还真就怎么做的。后来得胜班师之时，李俊真没回北省，来投他们哥四个，他们来个群雄小聚义，要创立小梁山，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李俊在这吃喝完了，回去禀报宋江，当然这话他不能说，说人家四个不当官。宋江觉着过意不去，拨出来大小战船50只作为谢礼，另外给了白银3万两，什么应用的衣服、被褥等等等等等，又送了5船，让李俊呢亲自护送着，又到了榆柳村，见着费宝哥四个。这哥四个一看，好了，我们就溃领了，都收下了。李俊说，你们哥四个保重，千万要小心，我走了啊。哎，我希望早一日平了方腊，咱们弟兄早日团聚。哥哥， 等你凯旋归来，我们就在这。

个地儿设宴给你接风。弟兄是洒泪分别。李俊回了连营了，接下来宋江四路派将要攻打杭州。四路啊，咱不可能面面俱到，就得一路一路的说。单说这水路，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同威同猛十三个头领，他们是一路从水路赶奔杭州。因为这个杭州太难打了，杭州城方圆80里，十座城门，三面环山，一面是西湖，这地方真是易守而难攻，不把外围给扫清了，想进杭州城是势比登天。后来他们这水路到哪儿了？一直到灵隐寺，他们在寺内设下行辕，每天探听路线，从哪儿进杭州最方便。可是探了将近10天，一看杭州是戒备森严，你别看宋江大队人马来了，杭州是闭门不战，根本就不出兵，看得清楚人家要死守杭州。寺外一点动静也没有，哎呀，这李俊就着急呀、啊！上万名弟兄一天吃多少东西，怎么办呢？咱们再想法立一功。跟浪里白条张顺、张衡众人就商议，张顺说怎么办，我说大哥，前者取苏州你立了大功了，这回小弟不才，我也想立个功劳，这样行不行？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夜探杭州，我从水路去，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我到里边看看，待我把情况摸清了我就回来，然后禀报宋无名宋哥哥，叫他当家做主，看怎么个打法。李俊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波浪鼓差不多，兄弟，杭州不比苏州啊，这杭州是个大地方，而且是方腊他大儿子驻扎之地啊，兵精粮足，兵强马壮，而且戒备森严，你一个人也太孤单了，我怎么能放心得下呢？要去咱哥俩一块儿去。哎，不行，哥哥你是水军统帅呀、啊，你怎么能离得开呢？你知道早晚会发生什么事儿，你要主宰全局，我是你的副手，没事儿。你要实在不放心，给我配个人，我跟我兄弟张衡，我们哥俩去。这样行不？我先禀明宋哥哥，哥哥同意你们再去。完了，往返一松劲儿得耽误多少天呢？这是何必呢？如果你放心不下，我们哥俩先走，你然后再送信儿。哥哥也知道了，我们也回来了，两不耽误，你看怎么样？本来混江龙李俊不太同意，但是一看浪里白条张顺实在坚持，要再不同意的话，哥俩就闹翻了。而且李俊有个想法，他怕呀浪里白条张顺多心，你在苏州立了功了，你扬了名露了脸了，怎么轮到我头上你这么不同意那么不同意呢？他就怕得这手，所以犹豫不定，也就同意了。张顺大喜，就在当天太阳刚往西一转，带着他兄弟张衡应用之物驾了一只船出发了。李俊告诉，不管摸着什么情况速报我知，可不能耽搁，我明白，你放心吧。结果这哥俩出发了，驾了一扁舟啊，出去不远天就黑下来了，夜幕笼罩下行动极其方便，哥俩谁也不说话，
就听着厨

桨的声音。张衡在那坐着就说，哥，往前不远就是金永门呐，我打听清楚了，这杭州十座城门，光水门就有四座呀，您看咱怎么能进得了城？现在还不好说，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吧。啊，说着他们把船靠了岸了，他们弃舟登岸，找了片小树林，哥俩坐下了，哥俩把带的干粮拿出来，边吃边谈。这张衡就说，哥，杭州真是好地方，跟咱们山东北省截然不同啊。哎，你看老是这么暖暖乎乎的，那水也温凉巴展的，叫人摸着就格外的舒服，在这儿扎个网子在水里玩玩，那真是惬意的事儿。嗯，那可不是，你刚才讲话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真把杭州打下来，咱要求哥哥宋江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咱好好的玩玩，开开眼，瞅瞅江南的风光。是啊是啊，其实也该喘喘气儿了，自从过江之后马不停蹄日夜奋战，老实说累得跟死狗一样，沾枕头就着，第二天吃口饭又打仗，简直是累极了。是啊，我也感觉到累，盼着吧，把这杭州拿下来就好办了，背不住今天晚上咱哥俩能创造奇迹，但愿如此。吃完没？吃完了。行，不要了，把东西归着归着，塞在草壳里头，然后换好了水师依靠。他们经常在水里干活，没有特殊的家伙事和服装哪能行啊？头上戴好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身穿三寸吞口夜星衣，都带卡口的，省着灌进水下。然后把单刀背在背后，斜挎百宝囊，用油绸子全包好了，应用之物用油绸子包上，在腰里头一系。这哥俩不光在水里，在路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呀。检点检点没什么事了，二次登船，这船只一掉头赶奔金永门。说话这时候已经起了更了，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看着城墙了，再往城头上观看，是点点灯火，串串的蜈蚣灯，跟那星星似的，都眨巴着眼睛，知道不远了。哥俩一想，这船不能要了，拿着出声啊，干脆从水路进城吧。从船上哥俩一跃，嘣嘣跳入水中，这船爱上哪上哪去了。哥俩扎着猛子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是靠近金永门，然后把头从水里头探出来，拨了拨了脑袋，仰面观瞧，一看这杭州城真高啊，少说也得三丈啊。摘耳朵听了听城上有人说话，就听有人说，留神啊，上峰有令，大家提高警惕，都精神点儿。这事儿我们倍儿精神，一晚上不合眼都没问题。那好了好了好了，呱呱呱呱呱。哎呦，张顺心里说话，王八羔子警惕性还挺高呢，要照这样爬城是不可能的。哎，上他进不去，从水底下玩火。他跟张衡一咬耳朵，是这个水城下的都有铁篦子，它活动水啊，来回流通啊，咱把铁篦子弄开，咱不就钻进城里去了吗？对，就这么办。哥俩一闭气沉入水中，往前游了一会儿，瞧着这水啊拍胸脯，用手一划了，果然到了城底下了，前的就是铁篦子，一根一根的间隙相当密，用手一拉是纹丝不动啊，而且那铁条

都比那麻花还粗。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钳子撬杠拿出来，哥俩拼全力劲撬，撬了半天白费劲，闷丝不动，俩人得换气呀、啊。从水里头又把脑袋探出来，一直把气儿喘均匀了，又潜入水中接茬撬这铁篦子，如此三次没撬开，换了个地儿还是不行。张恒泄气了，哥，我看从水底下进城办不到了，咱又没有宝刀宝剑呢，咱这家伙事儿不行啊，还得爬城。就这么办，哥俩准备爬城，脑袋露出来了，借着黑幕的掩护摘耳的听着，哎，这回城上一点声都没了。张恒眼睛一亮，哥，看这意思顶儿都睡觉了吧，背不住，那咱怎么办？上城啊。哥俩又在白布囊之中把爬城锁拿出来了。那边说什么叫爬城锁呀，这玩意儿说起来挺好听，其实不怎么好看，就是一根绳，两边呢都有插管，搬着这插管连蹬再抓就可以上去，这叫爬城锁。两个人拿出一根爬城锁来，张顺在头前，张恒在后头，就来到城跟前了。事先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两根大钉子，这钉子是特制的，能塞到这砖缝里头，你好有把手的地方。就这么两个人一使劲，把两根钉子顺着砖缝塞进去了，用手搬了搬，非常结实。行了，就从这儿登城。张顺在前，张恒在后。张顺说，你先别着急，离我远点，我要登上城头，把爬城锁拴好了系下来，你顺这根绳再上去，我在顶上给你打接应。行嘞。哥俩相距也就是一丈多远，张顺扒着爬城锁上去了。到了垛口这儿，他轻轻地扳住，把身子探进去看看，不看则可，这一看可把他吓坏。什么原因？他发现城头上南方这些军队一个睡觉的都没有，一个个那眼睛瞪得跟包子那么大个，谁也不出声，正瞪眼盯着他，手里头抱着鬼头刀和钩镰枪。张顺没说话就明白了，人城上已经察觉了，哎，来个老虎吃鹿，死等。那位说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南省的军兵也不傻，察觉这水面上有点特殊，他们就留神看着，恍惚惚像只船，后来又消失了。他们就摘耳朵听着，听这个水的声音也特殊，你想他俩往返着数次，就报告当头的了。这当头这小子更精，他告诉谁也不行说话，咱们就在这死等，如果真要是对方来探城，妥了，咱该着立功啊，都准备，所以都准备好了。一直憋了一个多小时，一点声一点声也没有，浪里白条，张顺才上了当。张顺身子也探进来了，也看见了，也晚了。就见旁边一个南军手拿钩镰枪，上来就是一枪，小子你哪儿走？咔嚓，这一枪正扎在张顺肩头上头，痛入骨髓呀、啊，哪哪受得了吗？张顺手一松，啊，从城头上几丈高日日日日绑栽落到水中。张恒仰脸一看，哥哥那出事了，手一松也跳到水里了，不知哥哥受伤轻重啊，心里着急啊，紧搂水到近前抓住张顺，哥你怎么样？

快走，我受伤了，我膀子废了。好吧，张衡驾着张顺负着水往对岸跑，那水面多宽呢，能跑那么快吗？就在这时候，城头之上竖起刀枪，守城的军兵打凉棚往下看着，在那呢，不远，在那呢，开弓放箭，快放箭！啪啪啪！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怎么解释？千军万马好对付，这弓箭这玩意儿难对付，它快。可叹张顺和张衡啊，顷刻之间被人家射成了刺猬。哥俩沉入水中，双双牺牲了。城上放了一顿箭，一看没有什么反应，马上派人开城门，驾船出来了，用钩杆子把两具尸体搭上。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怎么回事，马上回城关上城门，禀报大太子方天定。方天定找人辨认，这俩谁呀？有人认识啊。哎呦，这是张顺，这小子可能叫张衡。哈哈哈哈，好小子，我叫你们有来。

0: 当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南海一号宋太古沉船的发现为何震惊了世人？他的发现与一艘神秘的

0: 海洋，总是以它的胸怀接纳包容着万物。它是如此的静谧，但在这平静的海面下，究竟隐藏着多少未知？多少历史遗留的宝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默默诉说着曾经的过往。人们期待、憧憬着海洋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遥远的记忆，而人类究竟能够进入到什么样的领域，探索到多么深远的未知，或许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的南海海域，一个惊人的发现震惊了全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艘深埋海底的宋代沉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沉船上数量庞大、做工精致的瓷器、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暗示着人们，这艘沉船的身份绝非一般。宋代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时代，南海一号很有可能在海上丝路航线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或许曾经满载着国人的骄傲扬帆起航，承载着中国与世界各国沟通连结的重任，劈波斩浪。它对于研究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我国古代的海上贸易、海洋运输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南海一号已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它如何经受住岁月的侵蚀，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它的打捞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它又是如何见证了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巨大飞跃？在探究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把目光移向一艘名为莱茵堡号的荷兰商船。这艘神秘的外国商船与我们的南海一号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俊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考古手记》，今天播出第二部第一集《寻找莱茵堡号商船》。
1: 观众朋友大家好，熟悉广东的朋友都知道，在广东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岛屿叫做海陵岛，岛上呢有一个号称是亚洲最长的沙堤十里银滩。到了那儿旅游的朋友呢，会发现在十里银滩上有一座造型非常奇特的建筑，它的形状有点像波浪，又有点像海鸥，这就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有非常大的不同，因为一般的博物馆大家进到里面去以后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展厅和各种各样的文物，但是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部，它的核心部分是一个被称为水晶宫的巨大的水池。在水池之中呢，有一个硕大的缸箱，缸箱里面我们会看到一艘古代的沉船静静地呈现在广大观众的眼前。那么古沉船的长度呢，现存是22.15米，宽度9.85米，它的现在留存下来的高度呢超过3米。根据考古学家的测算，这条沉船的排水量大概在450吨左右。而且呢，考古学家从这条沉船上清理出来的文物呢高达18万件，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这条南宋时期的沉船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颗失而复得的璀璨明珠。作为一艘沉船，南海一号的前身必然是经历了非常悲伤的故事，但是它的今生却可以说是环绕着无数的光环。首先呢，它催生和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全部过程。正是由于南海一号的发现，使建立水下考古队伍和培训专门的机构成为

0: 迫切的需求。而在那以后的大概30多年的时间里面，南海一号呢，也可以说一直是中国水下考古最重要的项目。第二个方面呢，南海一号的考古在世界水下考古的发展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因为这艘沉船所采用的考古的方式是整体打捞，它应该说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首次实现了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整体的迁移式的这种保护。而在南海一号的项目之前，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样保护的实例。这个项目呢，也是海洋打捞、水下工程和水下考古技术相结合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创新。第三呢，南海一号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环中国海地区所发现的最重要的水下的文化遗产。按照我们现在专家的评价，南海一号沉船的年代早，保存好，而且体积也非常的庞大，而且呢，它还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掘出文物最多的古代的沉船。第四个方面呢，南海一号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巨大的宝库，它的发现不仅为一带一路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多的和非常丝绸的实物资料，而且也为探索中国古代的海洋贸易、航海造船、海上生活以及手工业生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材料。那么围绕这条沉船呢，还有很多的谜团和精彩的故事，大家都很想了解说南海一号是怎么样沉没的，它后面又是怎么样被发现的，那么考古学家发现它以后呢，又是怎么样对它进行考古的。就它本身而言，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沉船是个什么样子，船上装载了什么样的货物，对于这些问题，到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有些已经找到了答案，但是有些呢，这还需要未来进一步的探索。那么南海一号的故事是如何开始的呢？这个还要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说起。
1: 南海一号自发现之初便受到了巨大的关注，出水文物数量之多是迄今为止我国任何水下考古发现都无法比肩的。它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历史文化信息令人惊叹震撼，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南海一号的发现竟与一个英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还与一艘荷兰商船莱茵堡号密切相关。那么一个英国人和一艘神秘的荷兰商船是如何与南海一号联系到一起的呢？
0: 1987年的年初，位于广州海珠区的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办公楼内，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的高个子的外国人。他告诉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说呢，他要约见广州打捞局的相关的领导，并且商量一件非常神秘的合作的业务，但是对于业务的具体内容他却是神神秘秘，不愿意透露一个字，而且他还声称不见到打捞局的负责人就绝不会先说相关的合作。在80年代末的时候，应该说和外方人员进行业务的接触或者和外国人进行相关的这种接触可不是一件小事，于是呢，工作人员也不敢怠慢，立刻呢把这件事情向当时值班的上级进行了报告。直到在会议室里见到了相关的外事的负责人，这位外国人才开始自我介绍。他说他是英国人，叫罗伊·马丁，曾经呢是一位海洋探测的打捞的专家，但是他退休以后呢，在英国的南安普顿注册成立了一家海洋探索及救援的有限公司，主要的业务呢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去搜寻和打捞那些具有商业价值的沉船。他说自己听说广州打捞局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国有的海洋打捞和海难救助的机构，希望能够和广州打捞局一起建立起一种长期的合作的关系，一起来打捞中国海洋里的沉船。他还介绍说，根据他的研究呢，在广东的珠江口沿岸有非常多的沉船，现在可以统计出来的以及能够有希望找到的沉船大概都能超过数百艘。作为合作的开始呢，他也愿意拿出诚意来把新近获得的

几艘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的信息拿出来，双方共享，双方可以来探讨未来进行合作的探测以及打捞的相关的这种项目。那么瓦林先生为什么要在中国的海域去打捞沉船呢？他又准备分享什么样的沉船的信息呢？这些问题呢，其实还是要从当时国际上的沉船打捞的业务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欧美的国家呢纷纷开始立法来保护各自海域内的水下文化遗产，这就让那些出于盈利目的来进行沉船打捞的商业机构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是呢，大批的国际的打捞的机构和个人的打捞者开始把他们的眼光从原来欧美地区向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极其薄弱的亚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海域延伸，在亚洲的东南亚海域以及中国的南海海域成为这些海洋寻宝者所垂涎的天堂。因为这里千百年来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的区域，由于环境和气候的影响，船舶发生海难的几率极高，所以在这里的海洋的底部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的沉船，可以说是古代沉船的宝库。那么马丁呢，也从相关的报道上了解到，确实有一批海洋的打捞者因为在东南亚和中国南海的海域去打捞沉船而发家致富。马丁因为自己是一个具有长期的海洋打捞经验的专家，他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样好的机会。他按照以前获得成功的这些沉船打捞者的一些通行的做法，开始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去查阅17到19世纪欧洲各国的沉船档案。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一艘叫做莱茵堡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进入了他的视野。莱茵堡号是怎么样的一艘商船呢？它又是怎么样沉没的呢？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为了加强自己的贸易竞争力，决定呢新建几艘远洋的贸易商船。那么接到任务以后呢，荷兰的造船厂立即开工，他们加班加点地投入了生产。当一艘排水量达到850吨的巨型的商船首先被建成之后，设计师觉得如果能用一些家乡的名字来对这条船来命名的话，或许对于未来长期在海洋上漂泊的这些船员来说，他们能够时时刻刻感到家的温暖。于是呢，他们很认真地选择了荷兰一个叫莱茵堡的地方，并且把这个地名赋予了刚刚完工的这艘大船。那么这艘叫做莱茵堡号的船舶呢，很快就被派到了遥远的东方。他承担的工作呢，主要是负责荷兰本土和以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印尼的雅加达为中心的亚洲殖民地，以及和东亚地区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种海洋贸易的任务。因为这条船前几次的远洋贸易呢都进行得无比的顺利，那上至船长下至船员对即将到来的任何的航行和远洋的运输都充满了信心。1771年的7月份，新的任务呢分配下来，那么莱茵堡号呢被派去澳门和孟加拉两地来进行相关的贸易，然后呢他们会载着东印度公司的货物回荷兰本土。莱茵堡号离澳门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位船员跑来向斯科特船长报告说，在外海有台风形成，并且正在向莱茵堡号逼近。但是斯科特船长应该说他并不在意，因为毕竟莱茵堡号已经完成了非常多次的海洋航训，什么样的大风大浪都见过，而且每次呢都是平平安安地抵达了目的地，而且船已经到达了上下川岛的附近，前面就是澳门了，最多大概就是一天的航程。那入夜以后呢，台风果然如期而至，而这一次由于风浪非常巨大，莱茵堡号失去了控制，直接撞在了海中的礁石上，船进水开始发生沉没。那船上的船员在船长下达了弃船逃生的命令之后呢，纷纷跳到海洋中间。由于风浪太大，只有船上的大副等5名的船员得到逃生，因为他们在跳水的时刻呢，找到了

0: 信息，其实不难判断出当时莱茵堡号沉没的地点，大概就在上下川岛以西以及阳江海域附近。看到这样一份报告，马丁先生应该说是如获至宝，他立刻呢去进一步查询，查询的结果呢也让马丁先生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因为档案资料中不仅记载了更多莱茵堡号触礁沉没时候的细节的信息，而且还找到了一张发黄的货单，在这艘船上装载了 385.5 吨的锡锭、六箱的白银，以及包括胡椒、可可、布匹在内的大概有130吨的其他的货物。马丁当时想，如果能把这些沉船中的这些有色金属都打捞出来进行拍卖的话，显然是能够带来一笔不小的财富的。于是呢，我们前面讲到的一幕发生了，马丁亲自来到了广州，尝试呢和广州打捞局来合作寻找并打捞莱茵堡号。他和广州打捞局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同意和中国机构的参与，是不可能在中国的沿海进行商业打捞的。找到交通部广州打捞局进行合作，应该说也是马丁经过精心选择的。考虑到将要打捞的莱茵堡号它沉没的位置在南海的北部的海域，属于广州打捞局管辖的业务范围，所以马丁呢决定直接与广州方面联系。而在广州打捞局这边，他们对于马丁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意向呢，应该说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以前他们主要承接的业务是国内的客户委托的，或者是交通部来指定的现代遇险船只的救助或者打捞任务，和国外的那些机构呢合作打捞200年前的沉船，应该说他们还没有遇到过。于是呢，广州打捞局就把马丁的建议向上级的主管部门交通部进行了相关的汇报。当时得到的答复是，如果联合打捞的项目能够得到军队和文物等相关部门的同意，从引进先进技术的角度来考虑呢，也可以考虑和英方合作寻找莱茵堡号的沉船。那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马丁先生应该说是非常开心。不过签订合作协议的这个事情呢，却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立刻就进行，因为按照当时的中国的法律的规定，打捞一两百年前的沉船必须获得国家文物局和军事部门的许可。为此呢，交通部也在认真的研究之后呢，去协调相关的部门，他们和国家文物局和军队进行了大量的沟通，终于获得了批准。接下来广州打捞局就和马丁先生的公司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艰苦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且在北京的燕京饭店签署了合作协议。需要说明的是呢，双方签署的打捞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打捞工作必须接受中方的监管，除协议中规定的标的以外呢，不得打捞其他的沉船。同时在协议中还规定，对于协议标的的沉船中间打捞出来的金银这些贵重金属呢，要按照市价卖给中国政府，如果打捞的过程中发现了文物，需要无偿的交给中国政府。从事后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上来看，当时协议中的这些条款可以说是有效的维护了中方在此次沉船打捞过程中的相关的利益。
1: 原交通部广州打捞局与罗伊马丁的公司达成协议后，沉船搜寻与打捞工作即刻展开。罗伊马丁为搜寻莱茵堡号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洋探测设备，这也为我国学习与研究水下考古提供了机会。然而搜寻工作真的会像预想的那样顺利吗？围绕莱茵堡号商船的水下探索究竟会遇到怎样的波折呢？
0: 俗话说大海捞针，海底的沉船虽然个体巨大，和一根绣花针相比是天壤之别，但是实际上在茫茫的大海中，你要想搜寻一艘沉船也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有一些相关的信息作为参考，但是没有高精度的地理坐标的情况下，马丁也知道如果想要顺利的找到莱茵堡号这条沉船，特别是已经沉没了两百年的这条沉船，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如果只靠潜水人员

0: 在水下人工探摸的话，恐怕就会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了。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更有效地去寻找沉船呢？如果马丁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想好的话，恐怕他也不会主动提出来和中方进行合作来寻找莱茵堡号了。当时他最大的依仗呢，应该说是他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民用水下探测的设备，包括定位仪、声呐和金属探测仪。1987年的7月10号，海洋探索和救援有限公司的雇员和技术员携带着他们先进的设备，从英国来到了深圳蛇口的码头，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广州打捞局的拖轮会合，他们一起奔赴上下川岛的海域。那么寻找莱茵堡号的工作呢，由此拉开了序幕。到达指定的水域以后呢，工作人员并没有立即开始进行相关的探测，而是先乘坐了一艘快艇到了附近的岛屿上。他们到岛屿上去做什么呢？主要是架设定位仪，来重新建立探测的坐标体系。因为海洋的探测呢，它并不是一件随意而为的这种撞大运的事情，而是需要有明确的测量的规划。所以工作人员建立坐标体系以后，会根据坐标体系的相关的指标，在海图上把要探测的这个范围划成若干的小的区域，然后在这些探测的小区里面也会事先拟定若干条平行的测线。船舶呢，拖拽着各种各样的探测仪器沿着测线前进，当它到达一端以后呢，会折回沿着第二条测线再进行相关的这种探测。那么如此的循环往复，完成一个小区的测量以后呢，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小区，直到覆盖整个的这种探测的区域。英方带来的设备中呢，最先进的是测扫声呐。这种仪器呢，在当时的中国民用探测领域呢，应该说还没有使用过。它不像现在啊，这个声呐设备已经成为海洋探测的最基础的标配了。当时呢，应该说还是一件非常先进的这种设备。当然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声呐设备的这种升级换代是非常快的。那我们现在呢，除了原来用的单频系统以外呢，还出现了双频的、多波束的各种各样类型的产品，而且它的探测的精度呢，比以前已经大幅的提高了。输出的这个结果呢，也从原来的那种只有二维的黑白的图像，变成了三维的彩色的这种影像，那我们观察起来会更加直观，它的这种成像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在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声呐的相关的工作原理。声呐呢，早期的时候呢，主要是用于军事的目的。声呐它基本的工作原理呢，它是一种利用声波在水下的这种传播的特性，通过电声转换和信息的处理，从而完成水下探测任务的一种电子的设备。从分类上来讲的话，可以分成主动式声呐和被动式声呐的两种类型。所谓的主动式声呐，就是设备呢，它能主动的向外发射定向的声波，当这个声波照射到它要照射的目标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声波的回波，而这个回波呢，就会被声呐仪器上的接收器所接收。声呐仪器接收的这些回波呢，它还会计算这些回波的时间、幅度以及相位等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呢，会绘制出这些探测目标的外形、大小和运动状态。如果海底有一艘沉船，并且这些沉船有一部分是突出海床表面的，声呐呢就会绘制出这条沉船的外形的整体的轮廓。在寻找莱茵堡号的过程中，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测扫声呐就是一种主动式的声呐。那另外一种类型呢，叫被动式声呐。被动式声呐呢，它的出现比主动式声呐更早。它的测量的方式呢，主要是通过被动的去接收船舶以及其他的一些水中的目标所产生的这些辐射的噪音以及设备的信号，来测定目标的位置和某些特性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声呐的产生，它应该说是仿生学研究的一些成果，因为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像蝙蝠、像鲸鱼这样的动物呢，其实它都掌握着声波探测的相关的这种技能。当然，声呐探测海底沉船呢，也不是没有局限性。如果沉船是被深埋在海床之下，没有形成海底的突出的这种形态的话，那么声呐应该说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了。为了增加探测的成功率呢，英国探测公司方面还针对莱茵堡号上 装载有大量金属货物的这种情况呢，特地准备了金属探测仪。这种仪器的工作原理呢，它主要是通过发射电磁波来激发被它探测的这些金属物体内部的涡电流的变化，从而引起磁场的扰动，而这种扰动呢会被金属探测仪接收到，并且发生报警。通过运用这些探测设备呢，能够最大限度地去提高探测的效率，节省人力和物力。一旦发现了水下有疑点之后呢，再由潜水员下水探摸，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呢来确定水下疑点的性质。那这样的话，对于工作人员来说的话，就是事半功倍了。满以为装备了几种的先进设备之后呢，搜寻莱茵堡号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应该是无往不利的一项工作。但是半个月下来呢，所有人的心情都好像被泼了一盆的冷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虽然声呐发现了很多的水下的疑点，并且潜水员也多次下水去探摸，也采集回来一些木质沉船上的构件，但是这些木板上的这些木构件上的铁铆钉显示了它们都是一些现代的渔船，和莱茵堡号应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看到所有的工作人员的情绪都很低落呢，中英双方的领队也开始商量说，不如安排大家去休息几天吧，做一个休整。
1: 海洋探测工作十分漫长，这需要工作人员小心谨慎且细致耐心。在广阔深邃的海底，稍不注意便会与沉睡多年的珍贵文物失之交臂，如此便失去了一次探索历史的机会。当时莱茵堡号的打捞工作多日无果，直到有一天，中方负责此次探测的现场总指挥尹干红在声纳监测器上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黑点，谁都不曾在意的一个小黑点，尹干红却认为他必定有大文章。那么这个小黑点为打捞工作带来了怎样的转机呢？莱茵堡号商船的打捞与南海一号的最终发现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请继续收看寻找莱茵堡号商船。
0: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虽然整体上休整了两天，但是探测工作呢在随后的几天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一天上午，声纳监测屏上显示出正在扫描的海底呢有一个面积很小的凸起，英方的技术员对于这个信号并没有太多的留意，因为他觉得这个信号所显示的海底的凸起太小了，它的体量和莱茵堡号的这种巨大的体量相比应该说是天壤之别。但是说来也巧，当时广州打捞局负责此次探测的现场的总指挥尹干红先生呢正在旁边，他看到了这个凸起的影像之后呢，觉得这个疑点呢非常的奇怪，因为在被淤泥整个淤平的海床上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突出呢是一件奇特的事情。于是呢他坚持要把船开回来，然后呢让潜水员下去探摸一下。事后呢其实我们并没有从各种各样的报道或者当事人的口中听到解释说当时尹干红为什么决定去这样做，或许是他长期的这种海洋打捞的经验起了关键的作用，那亦或就是天意使然了。很快呢下水的潜水员向岸上报告说摸到了一件物体，这件物体呢有长约两米，高出海床呢大概有50公分，是一块礁石状的物体，而且在这个礁石状的物体表面呢还连接着非常多的渔网和贝壳。因为交接的非常的坚硬，所以潜水员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这块物体上抠出了一块样本，并且把它带到了船上。船上的人员经过检查发现这个样本里面包含了一块有人为加工痕迹的木块，而且这个木块呢已经发生了糟朽，显然呢已经在水下泡了非常长的时间了。经过商量，中英双方的负责人呢一致同意要用水下的抓斗再去探测一下水下的这个疑点到底是什么，也想再多捞一些样本上来看一看。当巨大的抓斗把大量的海泥和海底的堆积物倾倒在甲板上的时候，在场所有的人的眼睛都亮了，因为甲板上的泥沙中他们发现包含了大量的陶瓷的碎片。然而呢更大的惊喜随之而来， 当工作人员开始用水枪去冲开淤泥进行清洗的时候，一位眼尖的工作人员忽然看到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于是他开始用手来扯，没想到越扯越长，最后居然是一个长达170厘米的一个金链子。我现在也常常想哈，当时在现场工作的这些人员看到这个金链子以后，他肯定是非常兴奋的，但是他应该绝对想不到自己这么随手一拉发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古代的沉船，而由此牵出来的又是一个怎样的今天的海底的宝藏，同时这个海底宝藏又将会把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带来多么巨大的这种改变。这条金链子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叫做鎏金腰带，是蓝海一号这条沉船上应该说是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网红文物之一。现在呢，这件文物已经改名叫宋金像寺。有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当然船上的所有人都很开心。不过呢，我们事后来看还有略显遗憾的地方，那就是因为水下抓斗的巨大的挤压力让打捞出来的这些瓷器绝大部分都已经成了碎片。工作人员呢在里面进行了认真的挑选，完整的陶瓷器以及少量的西湖银锭等文物呢被拣选出来，而瓷器的种类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刻画着荷花跟荷叶纹饰的这种青瓷的碗，有葫芦形的青白釉的小瓶，还有印制的花纹或者是刻画花纹的小罐，另外还有仿金属器造型的绿釉的小碟，还有大小不一的各种各样的粉盒。看到打捞出这么多的精美的瓷器跟文物，尹干红立即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寻常，他于是告诉相关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要把这件事向广州打捞局的领导汇报，并且他当场决定在没有弄清楚打捞出水的这批文物的年代和性质之前暂停一切打捞工作。这时候在船上的英方的负责人对尹干红的这个决定非常不满意，他提出应该继续下抓斗进行相关的打捞，然后继续了解这艘沉船的性质。对于英方的提出的这个要求呢，尹干红可以说是态度非常明确，而且说出来的话掷地有声。他当时说，这不是我要找的莱茵堡号，我不同意继续进行这样的破坏性打捞。当这个消息被报告给广州打捞局的领导之后呢，打捞局在第二天就从广州专门调派了一艘拖轮到达了工作的海域，并且取回了这些已经打捞出水的物件，由专人把他们护送到当时负责文物管理的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进行鉴定。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接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于是就召集了来自于广东省博物馆和广东其他文博单位的一些陶瓷专家来进行集体的鉴定。那么对于一般的观众来说，大家觉得对于古代文物的年代的性质的鉴定是一种很神秘的事情，但是对于见多识广的专家来说，其实这并不困难，而且大家的意见相当一致，一致认定呢，这批瓷器的年代大概相当于宋元时期，是中国南方地区窑口生产的专门用于外贸的物品。由于还有其他一些材质的文物共同被发现，所以呢，它应该是来源于一艘古代的沉船。那么得知这样的一个鉴定结果之后呢，广州打捞局在征得了交通部的同意之后，终于终止了探测和打捞的作业。
2: 生产模式，您认为能否弥补高超声速导弹缺失、传统导弹产能受限而出现的短板？
3: 我们看到有的这个媒体说，哎呀，美军在尝试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你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的话，你这导弹一定也是一个快餐导弹，它绝对不是米其林的品质，战斧那是米其林的品质，但是你一年能生产多少呢？那我们知道今年一件大事是梅姨打起来了嘛，从二月底开始打，我们统计了一数字，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仗打到两个月的时候，美军用的这个战斧这样的导弹，两个月用了它之前5-6年生产的量，那才打伊朗这么一个区域性的强国， 就把美军自己的高端导弹差点就用的都见底了。

0: 那未来如果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或者同时打多场仗的话，这个导弹呀，你怎么生产它都不够用。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美军也是没有办法了，他必须得另辟蹊径。
1: 那一边是高超声速导弹性能先进，但量产受阻，交付缓慢；一边是廉价导弹快速量产，投入实战。对于这两条路线，您认为美军会选择其中一条择优转型呢，还是会同步加码呢？
0: 我其实觉得他会同步加码。那咱们刚才提到了战斧巡航导弹，它也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高端导弹啊和低端导弹范畴之内。战斧这种类型的导弹，我们姑且叫它中端吧。中端的这种导弹，未来美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我的判断是，它这个中端的导弹是现在它主要使用的型号，用得非常的顺手。未来中端的导弹一定会保持。甚至有可能产量会继续的往下增加。那今天我们既讨论了高端的导弹，也讨论了中端它现在用的主力型号，还讨论了未来这个它准备发展的低端导弹。美军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弹的全谱系的发展的蓝图，但是这个蓝图能不能落地，以及多大程度上落地，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势能的条件就是它的工业产能。今天咱们重点讨论的那个。常规快速打击导弹遇到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值得观察的点。如果这一类的问题不断的出现的话，美国设计的这个导弹的蓝图很可能没有办法按照它的预期落地。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

0: 2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3: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4: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3: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5: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6: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7: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8: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了，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7: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9: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7: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0: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7: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7: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

0: 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2: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3: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5: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7: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8: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9: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2: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 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

0: 之间，船队3至5个，蚌埠船闸利用船闸公众号每天公布船闸上下游水情变化，提醒过往船民。为保障安全通行，蚌埠船闸对闸门、机电等关键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目前蚌埠淮河船闸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依托皖航通智能调度系统，做到来往船舶随到随过。安徽蚌埠淮河船闸公司副总经理肖贤：
1: 下半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科学调度，充分利用数字化、智能化远程调度系统，根据待闸船舶数量及航道通航情况，科学合理组织调度计划。
0: 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2: 记者马笑报道。龙槽区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一号地块建设迎来新节点，首栋住宅楼顺利封顶，剩余3栋主体结构施工进入最后冲刺，预计本月底实现全面封顶，老城区焕新再提速。
3: 大暑过后，龙子湖区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一号地块早上5点就进入施工状态。记者在建设现场看到，最南侧的4号楼已率先完成封顶，其余3栋住宅楼的主体结构施工已至尾声，2号楼即将进行最后的浇筑。
2: 据了解，这一项目分为7个地块开发建设，其中一号地块位于原胜利二村拆迁区域西侧，占地面积约1.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17层、1栋14层的住宅、地下车库以及配套工程。
3: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鹏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实行早晚错峰施工，在确保安全和质量基础上，同步推进剩余3栋楼的最后一层主体结构施工，力争在本月底完成项目所有单体封顶的目标。
2: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重点介绍了蚌山区科技创新与工业经济相关工作，并就市民咨询的拆迁户重点介绍了蚌山区科技创新与工业经济相关工作，并就市民咨询的拆迁户安置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4: 蚌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陈光华介绍，今年以来，蚌山区以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全力助推工业经济扩量提质增效，初步形成以健康医疗、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为主导的工业产业体系，主要工业企业生产经营领域覆盖智能制造、新型材料、机器人研发制造等诸多新兴领域，有效提升蚌山制造的集聚效应和品牌效应。截至目前，4大主导产业已集聚规上工业企业27家，2025年实现产值25.8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现产值14.45亿元，占全区总产值的 81.5%， 有力支撑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我们蚌山区呢，又是蚌埠市的中心城区，我们的工业体量呢相对是比较小的，但是呢，我们工业的科技属性以及母菌效益在全市呢质量还是比较靠前的。从今年上半年指标来看，我们全区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呢是12.5%，位居全市呢是第3位。今年以来呢，我们有35个项目推送到市科技局进行预审研判，有3个项目已经被确定为科技招商。南方科大总部迁移以及我们蚌埠的本土资金的配套支持，目前呢这个科技招商呢已经落地。
4: 节目中，市民夏先生咨询：
6: 我们红岩镇这个拆迁户今年9月份那个还烟。
4: 蚌山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峰回复：
7: 我们蚌山区现在正在建设的是雪华香都和小王庄的安置房，预计8月底我们具备这个竣工验收的条件。9月份呢，我们将给交给乡建，根据这个拆迁的进度呢，可能会启动相关的安置工作。
4: 记者吴小兰、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8: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启动起重机械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专项整治，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2: 我市2条公交线路试行响应式停靠，获乘客点赞；
3: 完美运动会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9轮蚌埠宣城上演精彩较量。

0: 气象部门预报，中伏高温高湿持续，本周我市以阴天天气为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何佩、通讯员孙艳华报道，为筑牢工业生产、仓储物流、景区运营等领域安全防线，切实防范起重机械、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带病运行引发安全事故，近期市市场监管局启动全市起重机械、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专项整治，专项行动持续到今年9月20号，按照动员自查、集中检查、总结提升三个阶段有序推进，全面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织密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护网。
0: 本次专项整治覆盖特种设备目录所列全部起重机械、叉车、景区观光车辆等设备，将工业园区厂中厂、园中园租赁企业、大型中型的制造业加工企业、物流仓储园区、旅游景区划定为重点整治区域，重点紧盯设备超期未检、人员无证操作、现场管理混乱等突出风险隐患，靶向补齐安全管理短板。
1: 整治行动明确四大重点任务，全方位织密特种设备安全防护网，督促企业健全安全责任体系，严肃查处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无证上岗、证书过期、人证不符等违规情形，持续提升设备本质安全水平，引导企业推进叉车安全防护智能化升级改造，聚焦重点领域实施精准管控，同时压紧检验机构技术把关责任，为隐患甄别、风险处置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0: 全市市场监管系统重拳整治，无使用登记、无检验合格报告、无持证作业人员违规违章操作、三无一违突出问题，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建立台账清单，实现逐项消耗闭环管理，同时持续加大典型案件、违法案件的曝光力度，对因违规作业引发的安全伤亡事故的责任主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责问责，以刚性执法从严震慑筑牢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1: 接着来听新闻。近日171路、172路公交车试行分段式响应式停靠运营模式，根据客流情况灵活停靠，让公交运行更加高效便民。这是我市公交首次推出响应式停靠。
2: 记者来到蚌埠二附院公交首末站，体验按需停靠服务。171路公交车线路单边里程 18.7 公里，172路公交车线路单边里程 19.7 公里，标准运行时间60分钟。是公交集团驾驶员李波。
3: 我们是172路由蚌埠二附院到市野闸的公交车，我们总共是23个站点，原来是有人无人都停靠，现在是响应式模式，由8个必须停靠点，有15个响应式模式。
2: 本次试点不搞一刀切的方式，划分了常规停靠和响应式停靠两个区间。从蚌埠二附院至客运北站区间，乘车客流大，两路公交车保持原有模式，逢站必停。车辆行至太平港站时，171路的太平港至长影区间以及172路太平港至私家闸区间，由于地处城郊，客流稀少，实行响应式停靠，乘客零有香。
4: 没有人，他也要走那，就是停一下子看一下门，那没有人了，你那不耽误时间吗？
2: 乘客胡雅婷。
5: 我从超老吉到海基县，明显感觉时间比以前快了。
2: 是公交集团六分公司副经理杨超。
6: 通过实行响应式停靠模式以来，两条线路整体时段平均提速8%，单边营运时间呢缩短了12%左右。我们将会在现有的运力和资源的情况下，持续优化市区至马城、市区至莫河口的这个单边时间较长的线路。
2: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0: 再来关注体育新闻。7月26号，完美运动会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9轮蚌埠场在蚌埠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蚌埠代表队迎战宣城代表队。
7: 哨声响起，赛场即刻燃起战火，蚌埠队员迅速进入状态，积极拼抢，默契

0: 配合，突破上篮，外线远投，轮番上演。宣城队稳扎稳打，攻防有序，持续把握进攻机会，比分交替拉锯。蚌埠观众董振德：
1: 比赛的气氛很热闹，看到我们都热血沸腾。
0: 外地观众张扬：
2: 刚才来蚌埠看这次灰 BA 的对决，体验非常棒。借着这次机会呢，我们还打算去尝尝蚌埠的特色美食，打卡蚌埠的美景。
0: 中场比分定格在81-86，蚌埠队以微弱差距惜败对手。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蚌埠赛区副总指挥梁军：
3: 通过这样高水平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带动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篮球的魅力，爱上体育运动，助力我市全民健身事业持续向好发展。
0: 记者竹迪报道。
4: 下面请听简讯。上半年，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高于全省0.6%，居全省第四位。其中，大宗消费支撑有力，全市线上新能源汽车销售额增长9.5%，线上智能手机销售额增长9.8%。
5: 近日，由安徽建工水利承建的与会区市民活动中心项目通过单体竣工验收。项目全面建成之后，场馆主体将与南北公园深度融合，浑然一体，聚力打造集档案保管、文化交流、生态休闲、全民健身、亲子游乐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文化综合体，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4: 今日提醒。来听今日提醒。进入中伏以来，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就成了蚌埠的日常标配。每天烈日和雷雨轮番上岗，天气舞台仿佛在不停切换烧烤和蒸煮两种模式。记者洪吉庆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市以阴天为主，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6度之间，夜间气温也总体偏高，全天都处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
5: 具体天气情况是29号阴天转多云，26度到33度，30号阴，26到34度，31号晴热加码，最高气温将直冲36度，可以说是本周热力巅峰。8月1号至2号晴转多云，27度到36度。
4: 眼下防暑降温依然是头等大事，建议大家穿衣尽量选轻薄透气的短袖衫、裙衫，怎么凉快怎么穿。饮食上多补水，绿豆汤、冬瓜茶这些解暑佳品可以常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由于强对流活动较为活跃，大家出行一定要做好随时应对雷雨突袭的准备，防晒伞最好随身携带，既能遮阳又能挡雨，一举两得。
5: 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29号是多云转阴天。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大国制造的硬核底气不仅仅来自大型整机设备，更藏在产业链各处的精密零部件之中。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增长势头亮眼。
5: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超1.76万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超过1800家，主要覆盖了高端装备、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
4: 国家互联网。

0: 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1: 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25.3万亿元，同比增长 8.7%。 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到483.8万个，三分之二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1: 近日，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发布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定鉴定表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实现了整体净碳排放量达到了零碳机场标准，标志着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正式建成，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全球首创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技术路线，颠覆了传统化石能源功能体系，具备在民航机场、产业园区、算力中心、制造工厂等场景产业化应用和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对节能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由商务印书版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已经累计发行量超过了7亿册。
0: 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月壤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29号是多云转阴天。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2: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3: 可能迷糊了吧。
2: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啊，
3: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2: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3: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2: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3: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2: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4: 我还有事，先挂了。
5: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6: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7: 不听得懂，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8: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5: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9: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刀割东西确实是很大的力气，
10: 身体好像不受控，我有点看不见，
11: 跑都跑不动了，眼睛也看不太清，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12: 瞬间感觉到了七八十岁，
13: 真的就是太吃力了。
5: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10: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9: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13: 爸爸是真的老了，
14: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8: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
9: 了，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0: 夏夏，
15: 女儿，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6: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5: 自己要好好保重。
0: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6: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9: 妈妈，
17: 辛苦了。
18: 妈，
5: 这个重阳，好好陪。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9: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是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余化祥。余局长您好。
20: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19: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交通运输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武维东，是运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宋磊磊，是公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林，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李局长，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知道今年是15交通规划事业发展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2026年，目前来看的话，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从目前我们得到的相关的数据来看的话，是交通运输部门上半年可以讲是取得了很多的一些成绩，而且有一些长足的发展。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就我们上半年做的一些工作，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2026年，也是推进交通运输155。发展规划的重要的开局之年。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做好服务，在推升落实我们交通运输的职称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现在把相关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下汇报。第一个大方面呢，想是汇报一下这个推进交通建设工程方面的事情，这个第一个方面呢，我就想
21: 是
20: 高速公路建设多点开花。高速公路呢，我们今年上半年包括建成的有苏州至固镇的这个高速公路，就平常我们讲的苏固高速的北段，现在已经通车。第二呢，是京台高速蚌埠互通至路口段，就我们常说的这个河徐的南段，也已经这个完成了4改8，已经开通。包括我们第三个就是四蚌高速公路的这个路基和桥梁已完成超过80%，年内也可以开工。这个是在五河至江苏的交界处。这个第四个呢就是河徐北段。河徐北段呢现在实现了这个单向通车。也总体的工程量呢已完成也超过一半。 所以这个计划呢是在二八年

0: 这个能够全面通车。所以这个还有我们自己市内建设的叫怀凤高速，就是 S63 怀凤高速，现在第一个表段总共是四个表段，第一个表段已经在开工建设啊，这个一季度开工建设，另外呢三个表段都已经着表完成，很快就要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所以这个整个高速的建设情况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1: 对我们高速路网的架构的全面的铺开，可以说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局长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导播室有一位是朱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朱先生，你好。
2: 好，领导你好，
1: 您请说。
2: 局长，领导你好，
0: 你
2: 我
0: 好，
2: 向
0: 你好。
2: 你反映一种情况，
0: 请
2: 这
0: 讲。
2: 个武泵公路呀，还没通车，才修好。这个地方三坡小学以北，这个地方啊。都是老年人送小孩挤过村的，挤过大队，这个小孩要走着到厦门小学去上学，那个地方站着还没修好，都出事几回子了，请领导搞个红绿灯，麻烦领导，对老年人对小孩有个生命的保证，请领导考虑。
1: 好，在武泵路的三铺小学是吧？
2: 三坡小学北口，
1: 好，
2: 一定要搞上红绿灯。红绿灯，它这个有红灯了，它就不走了。
1: 好，大
2: 它这
1: 概我
2: 个，
1: 们了解了。好，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啊。好，
2: 还领导，我还有一种情况让你反映。这个小学这个以北呀，对这个叫御沙公路，都搞得呀磕疼巴巴，都一磕疼一磕疼，连巴磕疼。请领导可能。
1: 好，
2: 搁这个路呀，换一些修一下。
1: 大概我们了解了，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问题，就提这两个问题，对大家都是老年人。你看，前路解庙，
1: 好，
2: 这个宋解围子，这个祖王，
1: 行，
2: 这个
1: 大概我们了解了，朱先生。好，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了解到了，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把两个问题反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三坡小学北段。希望能够安装一个红绿灯，包括孩子上学、老人接送孩子，如果没有红绿灯的话，对于安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对，好，这个他讲的这个地段是在五河至蚌埠现在新修的319、329、313的这个路段，现在正在进入收尾阶段。我们在这一段这个设置红绿灯，需要科学考虑的原来设计，我们再到现场，让这个原来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再去和当地实地勘察一下。根据情况需要设置的，我们肯定就要设置。
1: 还有附近的一个路面坑洼不平
0: 啊，这个御沙公路，按你刚才讲的这个路段，有可能是农村公路，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农业修路。我们去看，如果是我们负责的交通负责的农村公路，我们回去过以后就要立即纳入明年的改造任务啊，我尽快的给它改造完善。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网上呢，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一个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是网名叫阿牛的朋友，他说到103路部分驾驶员在太平街站遇到老年人上车的时候呢，会手动播放一下安全提醒，这样的话非常的好，但是有的时候会漏报站名，比如说到达蚌埠市第一中学的时候就不报，直接报到蚌埠市第四中学，可能是因为中间的路途比较短的原因，常常会漏报错报，希望能够规范驾驶人员的按键播放操作工作。
0: 好，这个请我们，张林董事长回答一下。
1: 好，张总。
3: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蚌埠公交的关注和提出的宝贵的建议。这个情况呢，我们下线以后呢，会对驾驶员在站名的报送方面呢，进行加强一下培训，也提醒了这个公交的广大驾驶员对站名报送工作的规范。
1: 好。还有一位朋友，网名是布先生，他说到。马城镇公交车站180路公交车附近，常常会有一些私家车在附近停靠，请问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是黑车司机？
0: 这个请我们运管的宋主任。
1: 宋主任啊。
4: 嗯，好的，这位先生，您反映这个问题呢，下线过以后，我们会跟交通执法支队联系，到现场去看一下，然后再做一个反馈。好，谢谢。
1: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刚才局长特别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高速路网建设的相关情况。老百姓也比较关注的是我们国省干线相关建设的推进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好，那我再介绍一下国省干线的这个建设。我们全年呢推进普通国省道项目呢总共是9个，总里程超过了80公里，其中蚌埠到五河里吉公路，就刚才那个朱先生讲的这一段路，我们这个全线的路基车辆都已经全部完工，我们年内可以实现这个交工正式通车。这个第二个呢就是 S216 五河淮洪运河的特大桥，包括S329临海关淮河大桥，包括它的接线，都在同步的加速推进。这是这个国省干线的主干道，包括我们给国省干线刚才也讲到的这个农村公路，也在提质增效。我们农村公路呢，现在这个上半年就完成了26公里，养护工程呢161公里，养护工程就是有的，这个次差路段就是质量次一些，质量差一些，影响出行。也改造了2座尾桥，我们这个同时呢，四号农村路这个申报已经获得了这个交通部的4点城市，这些都为我们下一步国省干线包括农村道路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这个有利的条件。
1: 是的，好，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5: 你好。
1: 您请说。
5: 我想提个建议啊。这个凤阳东路线正在维修，我的建议就是。在修这个人行道的时候，也就是在铺砖的时候，有该栽树的地方给它留个树坑，能栽树，树对一条路的风景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我亲眼目睹看，有一棵大树死掉了，这个树干被移掉以后，立刻被这个修路人用水泥堵上了，我认为非常可惜，我就这个建议。当然这个在留树坑和不留树坑这个成本代价都是不一样的。我就这个建议啊。
1: 好，好，谢谢您的参与啊。
0: 好，这个感谢这个市民关心我们的这个城市建设，提高的城市品位对于栽树很重要。有这个事情呢，这个城内的主干道是由这个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我们下线过以后也会这个积极的给城市管理部门对接，这个吸纳这个宣传，你李先生你提的这个建议，好的建议啊。
1: 对，就是可能刚才这位先生所说到的，就是没有树坑，没有预留这个树坑，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接下来会种植一些树木，这样的话如果没有预留的话，到时候对吧，栽植起来也不是很方便啊。
0: 对对，
1: 好，
0: 很好。
1: 来，我们来接听卢先生的电话。卢先生您好。卢先生您好。好，我们请导播来查看一下。
6: 我想反映一下，
1: 卢先生你好。
6: 是原来幺七大走的那个路改造过以后就不走了，因为那个道我看基本上都修好了一段时间了，那幺七大能不能恢复呢？
1: 哪条道您再说一下。
6: 就是对那个饭菜河而去的，就是那个平安学校与探证队。
1: 好，我没有听清。
6: 这个环境地区，就龙华路那个地方。
0: 龙华路。
1: 您听清了吗？
6: 环境地区。
1: 好，我没有听清您讲的。
6: 原来的路线。
1: 另
6: 外，我再反映一下，就是那个幺二六可能从这里绕一圈呢，绕一站，然后再恢复原样。这样的，这个小区啊，也是过人来回就。它不也方便吗？
1: 好，张总有没有听清他讲的内容？可能涉及到公交这一块。
3: 这位朋友，感谢你对蚌埠公交的关注和提出的建议。刚才听了一下，大概你反映是178路，龙华路那个附近的修路影响到公交的线路问题。
6: 就是原来修路，现在我看那路已经修好了。
3: 那这样，我们下线以后呢，安排工作人员呢？到现场查看一下具体情况，根据调研的情况和线路的保障安全的规范的走向，

0: 进一步给你反馈。
1: 好，谢谢您的参与。我们也提醒一下其他的听众，包括观众，在打进热线过以后呢，保持在线的手机的畅通，我们会随时来接听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过以后呢，也希望您在交流方面呢更加的清晰清楚一点。好，好，我们来接听董先生的电话。董先生您好。董先生您好。您请说。
2: 我刚才跟那人讲过了，我那个就那个火烟那个鱼网路修的嘞，那个公交站台那个板子弄矮，年龄大了做不到，矮板子哪能做到呢？
1: 好，
2: 年龄大的人做不到。
1: 好，
2: 做到了也站不起来，你看那板子弄那。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
2: 那么矮哦。
1: 好，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原来的矮的多。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啊，
1: 好，再见。禹王路公交车站台那个坐的凳子、坐的座椅比较矮，坐下去就站起来不是很方便啊。
3: 对，这个是我们禹王路花园禹王路正在改造它的这个公交站台的设施。如果公交站台的设施还是为了方便群众，如果群众不方便了，我们回去过以后，这个尽快的到现场进行核实，看看它的这个设计规范和群众的这个需求是不是吻合。我们如果不能满足群众需求，我们会尽快的做出进行调整。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6: 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4: 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2061331和2061332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依然为您开通。在网上有朋友发来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名叫木怀的朋友，他这样说的：蚌埠公交在市区开在40码限速是正常的，为了安全起见，但是如果出了市区到了郊区，能不能稍微提速，对于我们的出行会有一些适当的调整，也会有一些好处，这样做可行吗？张总。
0: 目前呢，我们正在摸排城郊这个干线的干路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后续呢，根据研判吧，对满足安全条件的城乡路段合理优化我们的限速设置。
1: 好，是可以调整的是吧？
0: 在保障安全情况下。
1: 另外还有一朋友他说到了怀远县白乳泉风景区门口和县老干部局门口都没有公交车的站牌，我们不知道具体在哪个点乘车，可以增设吗？
0: 这个我们线下根据这位听众反映的情况到实地去查看一下。这个根据线路走向和设置站点的这个安全设置的条件来综合考虑。
1: 好，余局长， 我们知道淮河是我们的母亲河，近些年来呢，市委市政府也在大力推进这个淮河航运建设的发展，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就这一块工作的开展，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嘞，主持人，那个淮河的航运一直也，我们奔管本来就是引水而行，
1: 对，
3: 那个安徽省也在打造水运安徽，对，市委市政府呢也非常重视我们奔部的淮河航运的发展，包括水运发展，所以我们今年围绕着水运安徽的建设的要求，上半年这个做了一些工作，包括组织了三次会议。第一个会呢，我们召开了全市的交通物流大会，这个交通物流大会是把这个水运也纳入的重要的内容，包括多时联运。第二个呢，就是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把全市铁路、公路、水运的一些企业和管理部门啊，这个召集在一起，倾听他们意见，啊，怎么能够使供水、铁水和水水中转这些方式能够更好的在蚌埠能把它联运起来啊，减少物流成本，就为物流啊降本增效。第三个呢，我们在就是上半年最后一天，6月30号，举办了这个全市航运业高质量发展和全产业链的对接大会，所以这个会议呢，齐聚了航运产业发展的上下游全链条的业主，啊，也发布了这个我们造船的招商场景，把我们金融，啊，包括为航运产业。

这个全市行业高质量发展和全产业链的对接大会，所以这个会议呢，齐聚了航运产业发展的上下游全链条的业主，也发布了这个我们造船的招商场景，把我们金融，包括为航运产业。

0: 好，那我就简要的再报告一下。第二个方面就是优化交通行业的服务保障方面，这个一个呢是综合运输体系持续在完善，我们包括统筹了公交、出租、客运和铁路联运，在春节期间，特别是一些我们上半年，我们全市的文旅蓬勃发展，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像巅峰演唱会啊、足球赛啊。很多的这个互动，我们都做了很好的这个保障，这个第二个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喜事，也给大家汇报一下。大家都知道，我们藤湖机场开通，藤湖机场开通过以后，我们包括给藤湖机场的旅客做出行的这个保障，开通了站点巴士，包括我们要是公交从市区可以到花园，可以转公交也可以直达，我们也安排了一些出租车和网约车。能够保证在藤湖机场的旅客的这个往返这个能够保证零换乘，就是接驳对接。我们这个讲到藤湖机场呢，再汇报一下藤湖机场的现在的运行情况。藤湖机场自4月29号运营以来，已经开通了深圳到蚌埠到大连，包括这个成都到蚌埠这个2条航线，3个航点。我们这个下半年还要计划再开通3到5个这个航线，现在可能这个8月份就能开通到这个成都的海南的航线，8月份可能就开通到海南的航线，我们下一步可能在9月份这个计划可能开通到重庆的航线，所以这样呢就是不断之密我市的这个航空的通达网络，这样我们在蚌埠这个可以，就是零换乘，或者是无缝的对接接驳到航空，到这个其他地市去，这个也是个好的这个情况。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运行的航班正点率都超过86%，客座率都超过85%，也展现了我们市蓬勃旺盛的这个航空服务需求，
1: 对，
0: 就是，
1: 这样的话，水陆空多点联动，对于我们的交通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藤湖机场的开通，作为蚌埠市民来讲的话，翘首期盼了那么长时间，终于梦想成真的时候，大家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我看这个上座率也是非常之高，很多的一些家长带着孩子飞赴到其他的一些城市、旅游景点城市去旅游打卡观光，对我们的交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是吧？还剩下最后2分钟，我们能不能请于局长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下半年我们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些重点的思路，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简单报告一下，一个是我们下半年还要继续大力攻坚交通的重点项目，我们这个坚持，业绩就是尊严。成绩出于实干的这个指导思想，我们还是想重点抓这个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这个345G35，这个唐吉，到马城的这一级公路这个一期的开工建设，我们下半年要再激烈的往前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几条高速，还有下半年，也要稳步的加快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4号农村路的建设，下半年我们计划在9月份之前全部要收工完成，这样为这个秋收群众的出行提供便利条件。水运方面呢，刚才汇报的这几个码头，包括脱口和航道的整治，我们也准备在年底之前都要完成。另外这个我们还有为交通建设，做4·2·8·住一个引领作用的这个规划，两个规划，一个15的交通运输规划，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行业产业的发展规划，就是这个码头呀、布点的规划，这个这两个规划做引领的，我们下半年也要完成。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于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交通运输系统今年全年工作的一些安排，包括已然取得的一些成绩，和大家进行了线上的交流。我们今天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
1: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 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在线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华和红艳香。
1: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3: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1: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宁宁和亚琼又和大家准时相约了，欢迎来到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这里是你好老朋友。
3: 我是亚琼。
1: 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早上8点到10点我们准时和大家一起开晨会，每天早上的这个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钟啊，我们这个2个小时的晨会，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有用的东西，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哈。
1: 嗯嗯，老朋友汪助理来了啊，第一个来参会了
3: 啊。对
1: 对，也把云听的这个收听链接发到我们听友群了啊，大家也可以用云听、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这样的 APP 来收听广播也是可以的。
3: 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当中来啊，可以在节目当中实时的和我们来互动，来关注蚌埠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回复3个字“老朋友”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啊。
1: 嗯，
3: 这个码放心扫啊，不会有任何的，只是让你入群啊，入我们的聊天群，而且我们是这群里连广告都不发。
1: 对，绿色群，
3: 对，
1: 绿色听友互动群。
3: 对，就是在节目当中如果有任何想说的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我们也会有节目当中的一些话题。同时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诶，咱们也可以尽量的去满足大家的要求。自从这个昨天下午咱